0: 西30分，第三是广西恒辰哈，那么积26分，第四是延边龙鼎积29分，第五是深圳青年人同样积29分，第六是宁波积24分，那么第七是无锡吴沟积23分，排在最末的呢是梅州客家队是积8分哈，这是整体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这是有网友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说，延吉市的自来水小区的这个燃气管道改造工程干得特别慢，去年干了几天，今年又干了几天，问还要等明年再干吗？他说去年是给住户的墙打眼儿安表，今年呢把管道固定在墙上了，是还要再等明年再安装吗？因为是这样的，这位抖音网友就是墙体已经打完眼了，已经安上表了，然后呢管道也已经固定在墙上了，按照您说的呢，现在就是只差这个燃气通气儿了啊，只差燃气通气儿了。那您可以直接和燃气公司联系一下什么时候通气儿，电话是273-1238 273-1238。因为您在直播间嘛，我们就是给您了解了之后呢没法把这个结果告诉您，您可以直接打电话273-1238直接和燃气公司咨询一下。根据您说的这个进度，前期确实是慢哈，又打眼和安表，又加上今年的安管道，就整个都是跨了一年了。那么既然这些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那现在呢就是应该是马上通气儿了啊，您现在就是怕就是差通燃气的这最后一步了，直接跟燃气公司问一下什么时候通气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范女士。你好范女士。
1: 你好，是小冉吧？
0: 哎，是的，有什么问题呢？
1: 我现在吧想量力，想把房子给别人，但是吧我这儿没有房到这张纸，我最近说那纸对房子无效，我寻思怎样才能纸到纸，现在到房照也行，得5000块钱，我还得3月下来。我跟他商量是办成同意，他说有那5000块钱，那我租房子钱到死都够了，他不干。
0: 您说办什么？
1: 办那纸儿都不是房照无效，不好使。你寻思怎样才能好使？你问问。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您办的遗嘱，不管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就是您现在房子是没有产权证，对吧？
1: 是一张纸，没有房照。
0: 对，你现在
1: 那没办了，都7年了，也没办房照，也没下来。
0: 现在您的房子没有房照，但是这和您立遗嘱是两回事儿，房照是房照，遗嘱是遗嘱。就是您立遗嘱的话呢，找一个证人写一个书面遗嘱，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作为遗产，然后给他就是留给就是您想要留给的人。然后他取得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这个办房照或者是不办房照，这就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他取得了这个遗嘱之后，他可以再去拿着遗嘱去办房照，或者他也可以选择不办房照。那么不办房照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您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房照。那他一旦没有办房照，假设有人比如说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因为您现在是什么原因一直没办房照？
1: 我就是说统一下来到现在也没办，我刚才问了办房照也行，得5000块钱，3个月能下来。本来要统一房照一分钱都不花，你到现在办7年了，统一卡到房照都没下来。
0: 也就是说您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房照是吧？
1: 不是，都没下来，谁花那钱呢？他到时候办房照不花钱，你这办房照得花5000呢，还得3个月才能下来呢。得5000块钱呢。
0: 范女士，
1: 也就没有啥忙啥的。
0: 范女士，
1: 你等统一下来一分不花多好，现在我刚才问得5000块钱，3个月能下来。
0: 范女士，就是在办房照的时候确实是涉及到一些费用的，办房照不是免费的，确实可能是涉及到一些费用，然后您是由于不交这个费用不办房照，那就是您个人的原因不办房照。
1: 不是，都没下来，说统一下来都没下来，也可多人都没办，都是那张纸儿，当时那同居改造书都是那张纸儿，那我问了，那纸儿是纸儿，都不是房照无效，我问过。
0: 对，范女士，
1: 那不是房照无效。
0: 范女士，不是人家不给您办，是由于您拿着这个纸交5000块钱就可以办，您自己不办，所以你不能说不是统一没下来，就是每个人。
1: 听明白我的意思？
0: 嗯，
1: 你要有的人不卖房子不害怕那纸不好使吗？

0: 住一段房子，
1: 嗯，
0: 现在吧都没去办去，都想统一下来，所以谁手里都是那张纸儿。当初不是说我不去拿纸，
1: 您不是说
0: 现在登记了统一下来，谁花钱花那，反正我也不卖房子。但是我问了，他说纸儿不是房照无效，所以问问怎样才能纸儿好使呢？
1: 那个纸它就是不好使。
0: 啊？
1: 那个纸，如果您不办房照的话。那他确实不能证明所有权，然后咱们又回、
0: 啊、
1: 咱们，
0: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那纸能好使呢？
1: 现在我就是我说的话，您注意听啊。首先呢，您办的遗嘱，要把这个房子啊、赠与，就是您这个接受遗嘱的人，这个事儿呢是没有影响的。那么您如果现在不办的话，以后这个问题就留给他了，明白吧？但是在他
0: 那你说，
1: 但是在他不办，
0: 还得盖大印啥的不？
1: 什么？
0: 还得上哪儿去盖大印啥的不？在家写完那张纸就好使
1: 啊？您说的这个遗嘱是吧？
0: 啊，那就好使啊。
1: 遗嘱呢，您是需要有证明人的，您找证明人，证明人也得签字，这样才好使。遗嘱
0: 不能盖什么大印乱七八糟的。
1: 遗嘱他可以选择公证，也可以不公证，啊。但是呢，就是你不管公证和不公证，只要有证明人，找两个证明人，证明人在上面签字，然后您是亲笔手写的，然后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就是让证明人录一个像，这样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具有效力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公证了这个遗嘱才有效力，就是你不公证的话，
0: 你再跟我想想办法。比如说我在家使完了，你看用不用找证人，上哪儿盖个大印啊，非啥的那个证明，你看那样子行，上哪找证人去？
1: 那您可以，那您就需要花钱去公证处做一下公证。
0: 啊，对对，上哪儿？
1: 公证处。
0: 那个就好使呢。
1: 对，公证处需要交费用。
0: 你说我爹。上哪儿去？
1: 公证处。
0: 公证处是在上哪儿？
1: 各县市都有公证处。您是哪个县市的？
0: 我那个龙井开山的。
1: 啊，您就是到龙井找一下公证处。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啊。公证处它是一个事业单位。
0: 本地我那本地有没有这玩意儿？
1: 原则上来说，每个地方都有公证处。您可以查114查一下，然后看看有几个公证处。
0: 嗯嗯，
1: 然后呢随便选一个。
0: 114
1: 对，查一下
0: 名叫公证处。
1: 对对，然后您、
0: 嗯、
1: 对
0: 证
1: 对
0: 公证处
1: 对，然后您就是就这个遗嘱公证的问题跟他去问一下，他会告诉您，然后您按他的方法做了之后到他那儿去办一下手续，这样您的遗嘱就有效力了。
0: 嗯
1: 啊，就是您要的这种就是效力更强了啊。
0: 那我问114的时候就摁114就完了。
1: 对，打电话114，然后你说就是龙井的公证处有公证处的电话提供给您一下。
0: 那这就指定好使吗？
1: 对呀，公证处、
0: 啊、
1: 对、
0: 啊、
1: 它是有效率的。
0: 谢谢啊，
1: 嗯，
0: 谢谢啊，114啊。
1: 对对对，啊、嗯，那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有网友咨询，说停水的信息没有听到，是哪里的？停水是敦化停水，从早8点到下午4点啊，是敦化市富豪楼、富源楼、江南乡住宅楼、天马木业家属楼、中兴现代明珠、阳光城2期、阳光城3期、中兴2期、胜利派出所、凯悦民居1号楼到7号楼、中兴现代居。旭达清华园，还有高丽歌厅及周边公园一品等，这个区域呢是停水的，停水的区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哈、啊。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625-6299，625-6299的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哈。这里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你好，我是出版社小区的，我们小区2到5号楼安装了煤气管道入户，其他的楼6号到8号什么时候安装呢？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安装非常简单，就是工作人员在那安装的时候，您问一下工作人员就可以了，直接问一下工作人员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是延吉市的话，可以拨打273-1238，273-1238来咨询一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0: 就是直接问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比如说小区的这个燃气安装啊，或者是小区自来水管网的破裂呀，或者是这个冬季的供暖出现了问题，工作人员正在那儿抢修啊。想知道的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实际问工作人员，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而且得到的消息是最准确的，因为是他们在干活。第二呢，就是拨打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共服务公司的电话，不管是燃气啊、自来水啊、还是这个供暖等等，直接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解到了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暴雨用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今天早上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去年呢在延边二院办理了糖尿病的门诊慢病，想问一下这个慢病手续是不是需要每年都要复审呢？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答复，就是门诊慢病呢基本上它是一个长期的哈，不需要每年复审。我们又联系了延吉市医保局，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哈，为什么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呢，最近呢，医保部门发现有的糖尿病在初审的时候存在问题，所以呢，社区就联系了参保人要求复审啊。原来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门诊慢病的患者就接到了需要这个复审的通知了。那这位网友是去年刚认定过，然后今年又接到了认定，就以为是每年都需要认定，不是的哈，糖尿病是这个长期的。那像我们刚刚在节目里说到的这样，就是它即使是复审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血糖的检测嘛，对吧，是比较简单的。还有像什么高血压啊，它的复审也非常简单，它就是量一下血压嘛，对吧，很简单啊。好，这位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刚刚呢是说了这个敦化关于停水的提示，再来关注一下汪清自来水公司的一个提示。受暴雨天气影响，水源地原水浊度大。

0: 大幅升高，出厂水短时出现水质浑浊现象。那么汪清自来水公司呢，已经紧急优化净水处理流程，全力改善水质。如果我们的汪清的用水户自来水浑浊，可以打开水龙头短暂排水，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汪清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热线是8220110 8220110。今天是三号，那对于这个义务阶段这个开始报名上学的这个家长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哈。那么今天呢是延吉市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调剂和录取啊。八点呢这个招生的录取的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体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秩序，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有序的开展，根据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结合延吉市的登记入学人数，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啊，稍后再来了解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延吉市的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情况。来迎接一位孟先生。你好，这位孟先生。
1: 你好，我反映一下吧，就是铁南，州财政局，我们不州财政局不改道南吗？往东的路灯，就是南铁往东的路灯都不亮。
0: 您
1: 我周五就给你们反映了，我说不两句呢，手机没电了。
0: 啊，周五的时候下午上午打的。
1: 头五
0: 啊，周五早上哈，知道了。这是哪条路？
1: 州财政局延龙路呗。铁南
0: 啊，铁南延龙路哈。
1: 是延龙路吧？
0: 我不太清楚啊，所以我问您呢。
1: 我州财政局你知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问您。
1: 铁南州财政局你都不知道？
0: 没关系的，孟先生。就是如果您能提供路的名字呢，那我反映的话会更准确一些。如果您提供不了呢，职能部门，
1: 你就那么说吧，铁南州财政局，这个大门就是南撇啊，往东右拐往东，路灯都不亮。
0: 州财政局大门，
1: 你看我们晚上值班嘛，那都聚一聚。
0: 啊，他这是主路吗？
1: 这话说的，往民族园去，那不是主路吗？
0: 州财政局是吧？我查一下是哪条路啊？我跟您核实一下。
1: 延龙路。
0: 您确定是延龙路啦？因为我看您不太肯定。
1: 不说了，州财政局这趟道不是往民族园去，不是延龙路吗？
0: 您要肯定的话我就不查，您别老问我好吧。您需不需要我查一下？
1: 查吧。
0: 啊，那我查一下啊。那我查一下。财政局是吧？
1: 那我撂了啊。
0: 您别撂，我跟您核实一下好不好？您很着急吗？我看一下啊。您值班呢。州财政局的，我看看啊，州财政局这有个延南路。州财政局，
1: 是延南。
0: 是延南路吧？延南路的路灯不亮了，
1: 就是那个州，我还不知道呢。我这七多岁，就州财政局，东边，
0: 东面，
1: 东边不是西边，
0: 东面就是延南路东段的路灯不亮了，是吧？
1: 对，州财政局那个就那不当街不有栅栏吗？栅栏南边，
0: 啊，道南呗，延南路道南呗。
1: 对，
0: 延南路东侧的道路的道南是吧？
1: 对，
0: 哎，好嘞，我们跟
1: 我反应呢，我周五反应这么就是先跟你俩说话，呱的没电了。
0: 没关系的，我们再跟这个职能部门反映一下啊。

0: 已经公布了啊。那么这个符合条件的会直接录取，没有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呢，要在今天开始准备进行调剂录取。对没有被录取而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呢，延吉市将实施统一派位兜底录取。那么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这个录取以及调剂的情况。这个录取的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8点。那如果大家看一下没有被录取的话，从今天下午的1点开始就要准备调剂了啊。这是义务教育阶段，没有被录取的这个学生，需要按照规定，在不同的批次，在规定时间完成调剂。如果这么多的这个7-8批次的调剂，也没有被录取的话，最后的这个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呢，教育局就会统一进行派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进度查询之后呢，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录取情况。如果没有被这个学校录取的话，那么首先呢，今天下午的1点到明天上午的10点是第3批次调剂，明天下午的1点到后天上午的10点是第4、第5批调剂。那8月5号下午1点到8月6号上午的10点是第6批次调剂，8月6号下午的1点到8月7号上午的10点是第7、第8批次调剂，还有就是最后呢，就是8月7号下午的1点到8月7号下午的5点，这就是统一派位阶段了。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家长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进度查询，然后输入身份信息，进入调剂学校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页面下拉菜单呢，会显示可以填报的学校以及剩余的学位数。学位报满之后呢，就会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了。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家长一定要及时的看一下哈，能被录取当然是非常好。如果没被录取的话，要抓紧时间来尽量选择更相对来说较优一点的学校来完成调剂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工程的进展情况。延吉第二人民医院呢，预计9月份就可以竣工了。目前呢，该院的新院区的建设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这个项目在哪儿呢？它是在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的西南侧，总投资是1.96亿元，占地面积呢是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还有内科住院楼以及配套的附属用房，建成后规划床位180张。这个项目呢是在2023年9月正式开工的，目前呢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干挂大理石等工序已经完工了，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即将在9月竣工的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它呢是一所综合性的2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还有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项目投用之后呢，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的医疗资源，增强区域内急危重症的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的就医难题。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哈，这个新建的医院非常的宽敞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

0: 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262-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抖音直播间非常热闹哈，有一位抖音网友未来，他说，主持人您好，现在办健康证现场排号没有号，网上预约到9月份，能申请一下防疫站在现场排放一个排号机吗？关于这个健康证，延吉市健康证预约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采取网上预约呢？这个网上预约啊，它是一个便民措施。那么健康证每年就是办的人非常多，然后好多人呢，因为每天能办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之前呢就出现了，就是好多人就是去办，然后也排队也排不上，总是去排队，总是排不上。那么在2024年12月份开始呢，延吉市疾控中心为了更有效率的办健康证，减少这个市民来回往返的这个不便，所以呢就逐步完善这个各项功能，就开始实行了全面的电子化办理模式。那么健康证它全程办证是免费的，那么有了这个预约的功能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之后按照预约好的时间去办理健康证，就避免了原来反复的去，然后反复排不上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还是不能再走回头路，就是本身呢网上预约它就是一个便民的方式哈，就是一个便民服务哈。另外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好好的说，看不到我发的信息吗？是的，看不到。经常会有一些网友呢说，为什么主持人不回答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抖音平台呢，本身平台它会对一些敏感词进行屏蔽，如果说您编辑的这个内容其他人看不到，或者主持人始终不回答的话，那您要检查一下您

0: 您这个编辑的文字里是不是有敏感词被抖音封这个屏蔽了，这样的话您编辑完之后呢只有您自己能看到，其他人完全都看不到哈。这位好好的，那您这个问题呢应该就是被屏蔽了，在抖音直播间里没有您的问题哈。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杨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刚才你们说那个小孩上学的事儿，就是那个延吉那个教育公众号，我进去看也看不明白。就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家孩子九外孙是明年应该是28年上学，但是我寻思这个户口呢是跟他妈在这个许愿小区，这个房子吧是我给我姑娘买的，但是没过户到他头上，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吧没过户到他头上。完了他俩的户口在这儿，我们跟我们户口不在一起，但是房子是我们的，是姥姥姥爷的，那他能不能上那个这个师范小学呀？
0: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户口首先呢就是他第一批次录取的，就是最稳妥的就是户口和房产证一体的。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本身孩子是只有户口在那个地方对吧，落在你们的房子上，但是没有房子，这样的话他肯定就不能优先批次录取了，他得那个房证户口就是户证一致的都录取完了，如果还有余下的班额然后再考虑像你们这种就是有户口没有房子的，
1: 对吧？
0: 然后呢就是他怎么样他考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他就是把户口落到姥姥姥爷的户口上，那如果说自己名下没有任何房产的话，这种呢可以认定为房户一致。
1: 他俩的户口落到我们身上行。
0: 他俩户口落在你们的户口本上，然后他名下没有房产，这种的话也可以。但是呢，
1: 算第一类呗，
0: 也不算第一类。他首先得考虑房户一致的，就是和父母在一起的。
1: 那我们就把户口迁到一起也行呗。
0: 对，迁到一起也可以。是的。
1: 那我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现在暂时好像
0: 对
1: 还不太好过。
0: 目前是这样的，然后是这样，就是28年嘛，28年的时候情况可能大概率不会变，但是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要以当时的政策为主。您明年的时候再看看，也看看，就是到时候再说。
1: 怕那个万一到时候房子不过户，不得超过一年以上？
0: 对对，是的，是的，
1: 超时嘛，一年以内就不行嘛。
0: 对，那就是我说的这个原则。
1: 就是把他俩户口落到我们身上也行。
0: 对。
1: 那也行，这样也行，
0: 或者你们的户口迁到那个房子那儿，你们户口都在一起吗？
1: 都在一起，
0: 对，是吧？你是要以那个房子为主吗？那你们户口都迁到那个房子那儿，这样你们户口也在一起，完了孩子房证也一起嘛，是吧？一起居住生活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行，
1: 那好，谢谢啊，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看一下哈，直播间都能看到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抖音网友发的问题哈。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有些问题是看不见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电信诈骗案吧。我们一说到这个电信诈骗案呢，我们都会觉得电信诈骗，我觉得哎呀，好像那个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哈。但实际上呢，这个电信诈骗就在我们的身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是一起是发生在我们延吉市的，还有一起呢是发生在安徒的。哎呀，这个电信诈骗现在又有新的招数了，而且呢这个转账不是很容易被追回吗？安徒的那个呢还要求不转账，就是直接线下现金付款。我们先来了解安徒的这个啊。安徒这个呢是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诈骗，民警呢紧急拦截，帮群众保住了20万元的积蓄。前段时间呢，安徒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联动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成功的劝阻了一起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及时为群众规避了20万元大额财产损失，以快速响应的反诈履职时效，筑牢群众钱袋子的安全防线。我们来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当天呢，安徒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向瓮生派出所推送高危反诈预警，其辖区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存在大额资金被骗风险。 那么接到预警指令后，瓮声派出所民警立即启动应急劝阻流程，抢抓反诈处置。

0: 日的黄金时间，立刻拨打当事人电话来核实情况。沟通过程中呢，民警发现当事人情绪慌乱，判断力明显下降，已经深陷诈骗分子布设的圈套，仅靠线上电话沟通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打消其交钱付款的念头。为了抢在诈骗分子前面阻断资金支付，那么民警呢当即驱车赶往当事人家中劝阻，全力阻拦风险资金，彻底阻断诈骗实施。民警上门之后了解到，不法分子冒充当事人亲属，虚构了驾车肇事急需当场理赔、赔付医疗费用的紧急情况，抓住当事人心系亲人安危，情急之下失去辨别能力的心理弱点，诱导其筹措20万元现金，而且呢还要线下交付啊，这个真是别出心裁哈。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真是这个被拦截了，不知道他线下交付怎么样能够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骗子可能有自己的高招吧。那这种就是虚构亲属驾车肇事急需当场赔付医疗费的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具有迷惑性，而且非常具有隐蔽性。那当事人呢，因为情绪慌乱，就轻信了虚假的话术，已经提前准备好全部钱款，正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完成交付的。所幸呢，民警及时上门介入，当面揭穿骗局，硬生生从诈骗分子手中抢回了这笔群众积攒多年的大额积蓄。成功拦截风险之后呢，民警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对这个被骗的群众呢，进行了一个这个相关的教育哈，这个群众呢，就是在这个当事人呢，在民警的细致的讲解之下，这样才终于识破了诈骗的骗局，放弃了交钱的念头，同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哈，这是20万元呢，20万元的血汗钱呢哈，差一点就线下交付给诈骗分子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延吉市的，我们延吉市的这个金额呢是两位市民一起为他们保住了120万元的资金。最近呢，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快速处置了2起高危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警情，抢在诈骗分子转账操作前紧急止损。看一下刚刚的场外记者接入了一个反映图门的停电的这个路灯不亮的信息哈。这位朋友之前不是给您回过电话吗？我们联系了图门市政，市政核实之后呢，发现这是你们小区自己的路灯不亮，是你们小区自己的路灯不亮。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联系你们的物业了。物业呢是负责这个路灯的维修。如果说由于不交物业费，然后路灯不亮的话呢，那这个呢是如果确实物业费收不上来，提供不了相应的服务，那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您的这个问题已经给您答复过了，看您已经挂断电话了哈，您直接和您的物业公司联系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不是市政的路灯不亮，是你们小区的路灯不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延吉民警这个帮助市民保住120万元现金是怎么回事。7月5号上午的时候呢，新兴派出所接到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发布的紧急预警，辖区居民刘某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副所长王超带领辅警火速上门处置。抵达现场时发现刘某手机已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民警当即拨掉了手机电话卡，切断了无线网络，阻断诈骗链接。经过核实呢，刘某接到境外来电，对方冒充直播间客服，谎称其账号开通付费直播功能，不及时关闭将持续扣费，诱导其下载涉诈软件并开启手机银行免密支付。民警迅速联动刑侦大队，对刘某名下的银行卡紧急止付，协助挂失。经查，刘某卡内的96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转成活期，只差一步就可以转走了。因为警方处置及时，得以全额保全，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另外，当天下午呢，辖区居民孟某陷入同款直播间扣费的诈骗陷阱。民警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哈。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位网友再次拨打电话。你好，这位令先生。
1: 你

0: 你好，那个主持人。
1: 哎，有什么？
0: 咨询我们家这个，我是北大楼的。
1: 嗯，
0: 我搬了一年多了，一年多是来时候可亮了，灯好几个啊，都没毛病。但是过了半年以后就不亮了。哎，
1: 对，这个之前给您问了，是你们小区物业自己的路灯，就是你们小区里的灯不亮。这样的话，您要找小区物业。
0: 啊，物业的号，那个联系方法，嗯。
1: 物业的联系方法，您只要走出门，您到那个收发室还有物业办公室直接找他，跟他当面说就可以了。
0: 哦，没有啊。
1: 没有吗？你们没有物业吗？
0: 物业这在该里面，物业啊，物业我们物业小区是在该里面，挺远的，还有15里地呢。
1: 你们的物业没在小区里头吧？你们小区里头没有物业的办公室吗？
0: 有那个街道啊。
1: 街道是街道，物业是物业。你们一个月交多少物业费？一年交多少物业费？
0: 物业费啊，我也不清楚。我上成岳公路搬了这，搬到北大楼嘛。
1: 嗯。
0: 我在岳公路都交。搬到这儿了，我也没收过我的物业费啊。
1: 嗯，他收不收？你们也有物业，你们有物业吧？有物业的话，直接自己和物业联系一下啊。
0: 啊，那好了，主持人，那我知道了。
1: 哎，好嘞，好，再见。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延吉市的这个第二起直播间扣费的诈骗啊。当时呢是辖区居民孟某陷入了这个直播间扣费诈骗的一个陷阱，民警当即呢就是联系到孟某家属，并引导当事人到派出所处置，再次通过拔卡断网的方式来切断远程的操控。经查呢，孟某在骗子诱导下操作手机名下的定期存款还有微信零钱共计63000元全部保住了，只有支付宝的810块钱被用于购买机票。这骗子用孟某的钱买机票了哈。那民警呢随即对航空公司说明情况之后，也全额追回了被盗的票款哈，为民警迅速及时的处置点赞。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
2: 航空公司说明情况。
1: 你好，这位陈先生。
2: 追回了被盗的票款哈。
1: 陈先生，不要收听手机了，不要收听节目了，陈先生。
3: 喂。
1: 哎，你好，陈先生，有什么问题？
3: 我问一下，我们退休职工的现在10月份。那养老保险涨工资怎么现在不发工资没有啊？
1: 针对这个问题呢，咱们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截至目前咱们吉林省还没有下发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的调整的文件，没有接到文件呢。然后我跟您说一下哈，因为这个调整呢，咱们要看国家如果它有一个大的政策动向的话，那么各省呢会来落实。您关注一下这个国家有没有政策动向，如果国家有的话，下一步呢省里就落实了，这个时候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相关的消息的，好吧。
3: 现在每年这时候10月份都10月末就是补发工资到位了，今年怎么事不知道吗？
1: 我们国家确实已经连续21、22年连续上调养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这个待遇了。那每年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就等国家的政策，等国家的消息，好吧？国家要调整的话，这个政策一定会及时落地，然后我们就如果是补发的话，每年不都是从1月份补发嘛，对吧？所以咱们也不用着急。
3: 我不知道，我就问我怎么事，每年是都7月份都补发完了，今年怎么了？今年
1: 我们也是等政策，好吧？没有这个消息，我们也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政策依据，也没法答复您，好吧？咱们就
3: 我说就想咨询一下怎么回事。
1: 行，那我们等政策吧，一起等政策啊。好嘞，
3: 好，
1: 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这个几起电信诈骗案，我们身边的电信诈骗案呢，就是断断续续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整体的介绍。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接到了这个电信诈骗之后，如果我们发现涉及到这个可能涉及到电信诈骗，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像我们的民警处置的这样，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的电话卡拔了。但是不是拔了电话卡就没事呢？不是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隔 WiFi 嘛，都是隔 WiFi 上网， 就是即使是电话卡拔了，只是不能接听电话，不能打电话而已，手机的各项功能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一旦你的手机屏幕共享了，或者已经被这个犯罪分子给入侵了的话，您只拔了电话卡并不能彻底的阻断他的一系列的对你手机的违法操作。那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断掉 WiFi， 让手机断网，这样才可以的啊。另外现在呢，这个骗子呢，像我们刚刚说的发生在安徒的这个，他为了防止这个钱被追回，竟然要求线下交易了哈，这又是一个新的高端的一个诈骗手段。不知道他是让这个受害人把钱放到指定地点呢，还是说面对面的交接哈。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如果接到了但凡是需要付钱的电话，我们都不要着急，不要慌，大概率呢，大概率都是电信诈骗。那我们就先把电话挂断，和涉及到的这个亲人家人电话联系一下，那一旦电话能沟通的话，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反诈的系统啊，我们国家这个反诈网络啊，是建设的非常的完善的。就是我们但凡是接到了这个陌生的电话，涉及到这个诈骗的话，会有这个短信提示，然后严重的呢，会直接打来电话，这个民警啊，我们的公安人员直接提示。还有像刚刚介绍这个三起案件，就是一看打电话已经不能给这个不能阻止这个话这个拨款了啊，不能阻止这个被骗了，就是说我们受害人已经被洗脑了。这种情况呢，就是辖区的派出所也会第一时间的到这个现场的哈。现在诈骗分子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他不是知道咱们有反诈热线吗？会有民警的提示吗？有公安的提示吗？他在诈骗的过程当中，他会先下手为强，他会告诉我们的这个受害人说，到时候呢，有可能会有这个诈骗分子，他会伪装成这个公安民警的样子，然后提示你是接到了诈骗电话，你不要相信哈、啊。还有这样的方法哈、啊，给这个受害人洗脑的。那总体来说呢，就是但凡涉及到钱，大家都要谨慎啊，大概率呢都是诈骗。那么一旦说手机，当你发现手机已经被人操控了，这种情况下你才发现，哎呀，好像我上当受骗了，那就是拔电话卡，然后呢给手机断网哈、啊、把 WiFi 切掉啊。怎么切掉？进入飞行模式就可以了，马上进入飞行模式啊，就没有 WiFi 了啊。飞行模式能切断这个手机的电话信号啊。那把这个 WiFi 断掉，把 WiFi 关掉，不要用飞行模式，直接把 WiFi 关掉就可以了啊。把 WiFi 关掉，或者是把手机的这个 WiFi 信号给它关掉啊。看来大家也应该，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你也应该提前想一个应急预案，就是一旦接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一旦手机被控制了，大家要提前想一下哈，不要到时候就慌了神儿，然后手忙脚乱的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

0: 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我们来关注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旅游市场经营行为、严禁虚假宣传的提醒告诫书。为进一步规范泉州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发布提醒告诫如下：各经营主体需树牢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线上推广、直播推介、线下讲解、口头介绍等各类宣传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合规，严禁发布虚假片面误导性信息，杜绝欺诈误导消费者行为，严禁资质与产品信息虚假宣传，不得虚标景区酒店等级及服务资质，不得虚构旅游商品产地、品质、功效、荣誉，不得拔高旅游服务内容及标准，严禁误导性图文宣传，不得使用与实际不符的图文视频素材引流，不得以模糊话术、隐性提示等方式隐瞒不利信息误导消费者，严禁低价诱导及价格欺诈，不得虚构原价、虚假折扣，严禁以零团费、低价游为噱头来揽客，杜绝低价引流、高价结算、隐性收费、不合理低价游行为，严禁刷单、炒信、炒作口碑，不得实施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消费者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不得通过虚假造势、伪造消费热度误导消费者，严禁发布违规广告，广告内容需与实际服务一致，严禁使用绝对化用语，自媒体探店类商业推广需显著标注广告，严禁隐形营销，严禁隐瞒核心服务信息，旅行社等旅游行业经营者需完整公示线路、食宿、交通、购物等服务内容，严格落实明码标价，清晰列明包含项目、自费项目及额外收费，严禁协助他人违规经营，不得为其他主体虚假宣传提供便利，严禁以回扣、介绍费等方式违规揽客，扰乱市场秩序。各旅游行业经营主体要压实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公示投诉渠道，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消费纠纷，严禁推诿拖延消费者合理诉求。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通过12315热线等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消费环境，助力延边文旅长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合规的这个经营行为、虚假宣传啊等等，那直接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和投诉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没事，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抖音网友潇潇洒洒说，延边广播电台是延安市吗？不是啊，我们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啊，是也是一个这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哈。我们这里有这个网红城市延吉，延大网红墙，延边大学的网红墙。欢迎这位抖音网友潇潇洒洒来延吉玩哈，来延吉感受一下22度的夏天，感受一下这个延边的民族风情。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育儿补贴申请政策啊。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次。那么现在呢，国家对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了。最近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么正常来说呢，就是2022年、2023年的都已经过了申请期了啊。现在呢，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呢，把这个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那原来以为过期的没有申请的这些人员，就是错过的人员呢，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及其申领人啊，其申领人

0: 那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系统在不断的优化，2026年就是今年呢，还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可以更加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就不用每一次都往里提交材料了啊，提交一次就可以了。那么按照这个调整之后，2022年到2024年原来以为过期了错过了的育儿补贴申请的这些家长呢，您要好好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申请时间，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那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就不再续领了啊，就不再续领了。那么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这是2023年的出生的婴幼儿。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领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就是明年的事了。因为正常来说呢，这个育儿补贴是每年申请的，每年申请当年的哈。那么第三次申请呢，应该在明年的12月31号之前正常申请就可以了。而且从今年开始呢，可以一键续领，不用每年的提交申请材料了哈。那国家已经延长了这个育儿补贴申请的时间，之前错过的这些家长们啊，宝妈宝爸们啊，就不要再错过了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百姓热线带您来关注一下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吉林省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哈。那我们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那这个实施方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其中呢有好多项民生利好，涉及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发放失能老人养老补贴，推进市州托育中心全覆盖，提升婴幼儿入托率，家庭医生常住人口签约覆盖率超过 68%， 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持续丰富冰雪文旅旅居康养产品，建设50个县级、500个乡级、5000个村。

0: 级农事服务站点，打造180个完整社区，推动景区旺季文博场馆节假日延时开放，培育不少于150个旅居康养试点。那具体呢，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当然其中还涉及到这个生产服务业的建设，这个呢就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了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和我们这个民生密切相关的生活服务业的5年的整体的建设一个目标啊。那生活服务业呢涉及到了养老服务、托育托幼，还有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以及旅居康养、文化影视这6个方面，是我们吉林省的重点的落实发展的目标。首先来看一下养老服务方面，那这5年呢，我们吉林省是要构建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覆盖率不低于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不低于60%，服务覆盖率不低于80%。会深化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培育优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嵌入式多功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积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照护模式，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支持利用闲置的商业、办公、工业、仓储等存量场所改建养老服务设施。这5年呢，还会开展养老服务消费季、引领购物节等主题消费活动，推动设立老年用品品牌专柜和适老化场景体验区，建成10个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区。托育托幼方面，这5年呢会丰富孕期保健、分娩支持、产后康复、新生儿照护、早期教育等孕产育全链条服务供给，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市州托育服务中心全覆盖，鼓励利用社区中心等存量资源建设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机构，发展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机构质量评价机制，建立普惠托育机构认定机制，深入开展医育结合，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支持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利用现有空余学位或闲置校舍开设托班，重点招收2至3岁婴幼儿，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5.5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下医疗健康方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健康评估、慢病管理服务，常住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8%以上，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各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设置心理门诊，各县市至少有1所县级公立医院提供心理门诊服务，开发具有吉林标识的治胃病，就是在没有病之前治病的这个治胃病啊，还有亚健康疗愈、延缓衰老、慢病康复等健康养生产品，推进中医药加康养、中医药加餐饮融合发展，创建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高标准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3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支持吉林大学所属4所医院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发展医疗健康咨询、体检、医疗美容等消费驱动型的健康产业。那么冰雪经济和旅游方面啊，冰雪经济和旅游方面，提高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有听众打来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孙先生。
1: 哎，我打听一下，那个我外孙子是延世住的，延世户口。
0: 嗯，
1: 他那个今16多岁了，要办居民身份证，上哪办去啊？
0: 他应该先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
1: 就是他是新兴街道的。
0: 那去新兴派出所办理。
1: 新兴派出所就能办吗？
0: 对对对。
1: 啊，新兴派出所在什么位置啊？
0: 新兴派出所呀，我给您查一下啊。
1: 啊。
0: 嗯。星星

0: 派出所，我查一下啊，新兴派出所在申花街。
1: 啊，申花街，对。
0: 啊，知道就知道了哈。那好嘞，
1: 啊、嗯。啊，申花街，往那北走就行了呗。
0: 我看看他在哪儿的附近啊？申花街，申花街这附近有啥呢？我看看啊。
1: 啊，有没有一个标志呢？申花街。
0: 它的对面是。
1: 是不是水塘市场那儿啊？新开的水塘市场那儿。
0: 我看看啊。
1: 嗯。
0: 嗯，哎呀，这个它是在哪儿呢？这怎么跟你说呢？你导航一下行不行？
1: 我不会。
0: 不会呀、啊。
1: 就申花街那个新的水塘市场和老的水塘市场的中间呢，那回事也行，我就知道行。
0: 那边有个奔福牛肉的直营店。
1: 啊，反正
0: 在它的在北面，在它的北面。
1: 啊
0: 新兴派出所，综合楼，
1: 啊，行，
0: 嗯，六路终点，
1: 啊，六路终点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哈，好嘞，
1: 麻烦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年啊，这五年我们吉林省落实国务院关于这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我们这个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啊。现在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五年要怎么样来大力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冰雪经济和旅游。那这五年呢，我省要提高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冰雪节、吉林雾凇冰雪节、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等一会十节百活动的质效，提升五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服务品质，打造滑雪加温泉加雾凇加民俗等融合产品的精品线路200个以上，继续开展冰雪假期，完善学生免费、家长优惠、职工调休等政策，引入国家级高水平竞技赛事，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每年开展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活动不少于300项，带动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1000万，提升大长白山区域国道311和国道334沿线旅游发展能级，丰富高品质产能供给，完善景区公共设施，建设重点旅游城市游客集散中心，鼓励旅游景区在旺季文博场馆在节假日期间延长开放时间，全省游客出游总花费达到1亿级规模，4A 级以上旅游景点达到115家。总体来说呢，这五年呢，我们吉林省要更好玩了哈。而且呢，这个学生免费滑雪的滑冰雪的这样的政策呢，还要进一步的落地推广哈。我们东北的孩子就是有一项技能，就是会滑冰会滑雪哈，可能在南方的城市呢，要专门的找教练呐、啊，专门系统的来学习。但是我们吉林省啊，我们东北呢，基本上体育课这是一个必修课了，所以呢，孩子都会滑冰滑雪哈、啊，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这五年的我们的吉林省的康养旅居方面的发展的一个整体的计划。那这五年呢，我省会立足生态、避暑、森林、中医药等资源优势，构建以大长白山区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区，以松花江流域、国道311和国道334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县，深度开发森林疗愈、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避暑休闲、冰雪体验、运动健康、民俗文化七大主题产品，培育县市区、度假区、景区、集聚地、旅居养老机构、乡村集聚小区6类旅居康养试点，累计不少于150个，实施一批民宿加康养候鸟式旅居养老项目，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0000张，停留超过10天旅居康养人次年均增速10%以上。

0: 那么文化影视方面呢，会依托红色生态工业文化资源，发展电影、雕塑、油画、交响乐、动漫等业态，打造影视、动漫、出版三个百亿级规模的主导产业，支持长影集团运用超高清数字影像修复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活化经典影视 IP 资源，焕发电影摇篮新活力，鼓励影院引入虚拟现实电影等新业态，推动长春市入选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打造拍在吉林品牌，发展微短剧加，开展一视一剧创作计划，支持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的建设，推动基地以微短剧拍摄为核心引擎，建设具有吉林地域特色的微短剧 IP 孵化中心，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吉林动漫大会。那这个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五年我们吉林省在生活服务业啊，生活性服务业方面落实我们国务院关于这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的一个具体的方案哈。好，我们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尚女士。
1: 啊，
0: 嗯，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
1: 我就想咨询我的土地，2.73亩地让村里给别人种黄烟了，说不种再给我，完了也不种了3年不种了，我去要不给，一直到至今，我一直要到现在。信访了，还有叫都市里农业局了，那个仲裁了，我都去了，都他们都不管，
0: 这个不会不管的，就是你仲裁的结果是什么呢？
1: 仲裁没有管，完了村里头又让我去打官司，完我说那就去那个问，打官司你能赢？他说的，完了村书记呀。后来我就去上东化市去打官司，到东化市里头也那个没管的事儿，完了我就不服，又上那个州里了，原本州里又给驳回。他对方吧写的他的那个台账，我有二轮那个去那个合同本。
0: 现在那个土地经营权，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取得您的地来种烟呢？
1: 就是村里号召种黄烟，完了那个我们土地连片种黄烟。
0: 您的地您为什么自己没种？您是租给别人了？
1: 不是，村里头就是要求那个种黄烟，把我们那一片儿，他家2亩，他家3亩的，完了这家5、6家，4、5家都那个给这个谁种黄烟给谁种。
0: 那如果说您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然后这个地也是您的，那别人种的话，他应该给您费用啊？
1: 他给我另一块地，当时给了另一块地一亩来地，让我几个上那片去种去。完了，
0: 这样
1: 就是
0: 尚女士
1: 约定好说不种的时候再给我们。后来不种的时候，那一家把我们他不种黄烟了，那家就把我们那一亩来地给要过去了。要过去了，完了我又要我这块地，这就没要成。
0: 尚女士，就是您现在反映的情况是不全面的。那么您这个事情呢，就是正常的话，如果有纠纷的话，那么是必须走司法程序的话，如果人家不予受理或者是驳回您的起诉，那就说明您这个起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就是人家会给您一个原因，他不会说不管就没有信儿了，所以您这个应该情况还是有所隐瞒的。那关于法律问题呢，我建议您直接在10:30到11:00的时候，我们有法律节目，您直接跟律师咨询一下。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全就是完整的来说。首先呢，这个土地您自己的承包地，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什么和台账不一样？那是不是比如说你私下把地做了一个交易，那如果说您把这个地卖给别人的话，您只要一卖了的话，那您土地经营权证没改，但是只要是卖了的话，那这个地就是人家的了。你不能说经营权证上还是你的名字，你就再把这个地要回来，没有，知道吧？
1: 不是， 经营权证书是我的，完了那个啥，他就是那个也村里头也给在两家不解决，不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还给我了我补了两年的钱，完了我那个还要要我这块地，完了他还不给。
0: 如果说这个地本身就是您的，您也没卖给他，然后他就占您的地的话，您直接报警就可以了，直接打110。然后如果他还是不给的话，那您就是起诉他。

0: 就没抢中。
1: 那为什么派出所让你们别抢中呢？明明这个土地经营权证是您的，为什么说您抢中呢？你是不是把这个地交易给人家了？
0: 没有啊，我们就是就是把大队吧写了一个台账，写在他的名。
1: 那大队为什么写他的台账呢？就是双方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的话，大队不会私自改台账的。大队不会说私自的把您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写到人家的名下，他不会办这种违法的事情。所以您这还是有所隐瞒，您还是正常的走司法途径，然后呢由这个有权的这个机关来给您进行一个调解。我们作为媒体呢，因为您反映的这情况就是情况应该是不是非常的属实，我们不能仅凭您的这个这个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只言片语完了给你们做判定说他是对的或者是你是对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判断。而且呢您已经走了这个司法程序了，那就是还包括信访也都找了，这样的话我们媒体呢就是没有办法给您做一个就是有执行力的一个判断，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和权利，所以您还是正常的走司法途径。10:30到11:您可以咨询一下律师，然后如实的跟他说，因为不可能说派出所也说您是抢占这个抢中，然后呢法院
0: 没说我抢中，就是我别跟别人他对方中我了，你别中了，
1: 嗯
0: 那钱俺们直接中就行了，俺们也在豁，他也豁，完了我们有证据就出了人就好了。
1: 所以这种情况您还是走正常的司法途径，该维权维权，好吧？那您直接中午10:30到11:咨询一下律师，好吧？因为您的、
0: 啊、
1: 对您的这个问题就只、啊、您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了。
0: 我这东西啥的特别的，啥都有，都可完。
1: 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法院不会不受理你的案件。所以我说你还是有什么情况没有跟我们说，然后你直接
0: 就是村里头一娶两个婆家。
1: 什么村里
0: 土地是经营权证书在我的了，二轮的。
1: 这样，如果村里头
0: 写的台账写他的名字，就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就是
1: 那这种情况您可以直接和镇里头反映。这是村里的问题的话，您直接可以和镇里头反映。就是您如果认定是村里的问题的话，您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都是可以的啊。还是法律问题，因为就是村里头他不可能说把一个地许给两家，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违法的事情。然后如果他做出这样违法事情，法院不可能不受理。还是您有所隐瞒，您直接跟律师好好咨询一下，一定要如实的反映，人家才能给您准确的答复，好吧？
0: 当时对方吧，有认识人，
1: 这个不可能，就是现在这样的。我跟您说哈，就现在咱们的这种社会的环境下，不可能有人像村匪恶霸一样私占您的土地，然后任何人都不管您。这还是说有什么问题，您就是没有跟我说，没有说。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您如果不如实的说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您答复，清楚了吧？
0: 在燕京什么地方，我都想带着我的资料上你那去。
1: 我
0: 嘴也笨。
1: 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到了，我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吧。啊，好嘞。好，等我电话啊。好，我们本档百姓热线就到这里哈，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壮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

0: 对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通报，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了争执并且互殴，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现场十名在岗人员里七人动手，一人报警，两人上前劝阻。目前参与殴打行为的七名景区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公安机关已对七人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文章介绍，这起冲突的源头只是简单的票务口诀，但是多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集体动手，性质早已经变了。景区工作人员身着制服站在服务岗位上，代表的不只是个人，面对纠纷，他们可以停止核验，呼叫负责人，隔离双方，也可以报警处理，唯独不该依仗人多使用暴力。后续的通报也不能只停留在七人已辞退，司机伤情如何，治疗和误工损失如何承担，各参与者的责任如何认定，票务和安检管理人员如何问责，都应当随着调查的推进及时说明。公众期待的不是抢先做出情绪化的定论，而是一条清楚完整经得起检验的责任链。一个景区的口碑从来不是只靠自然风光积累，每一次矛盾处理都会影响游客的观感，单纯开除涉事人员只是治标，只有把处置流程岗位责任落到实处，遇到矛盾能用规则约束情绪，同类的暴力冲突才不会再次发生。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宋某某18年前高考移民一事，近日经过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陕西省教育厅查明，宋某某在瑞泉中学没有实际就读经历和学籍，2008年高考存在学籍资料弄虚作假行为，随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撤销其本科学历，然而硕士博士学位仍予以保留，宋某某至今仍在江苏师大担任副教授。本科是假，硕士博士是真，这种断其根留其果的处理方式让许多人在直觉上难以接受。 争议的焦点很直接，一个靠造假拿到本科入场券的人，后面凭此考取的硕士。

博士学位真的能切割干净吗？那么从现行的法律框架来看，校方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处理并非全无依据。苏某某的造假行为发生在本科阶段，而硕士博士阶段的入学和培养经过核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换句话说，法律采取的是逐阶段审查的规则逻辑，本科的污点不必株连硕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留硕士和博士学位并非是包庇，而是对现行规则的机械适用。但是文章认为，法治社会反对舆论审判，不能因为一个人18年前的错误就否定其后天所有的努力和成就，但同样不能因为程序的合法就无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法律的底线要守住，道德的标尺也不能模糊。高考移民的本质是以欺骗手段挤占他人的机会，对造假者的处理既是对受害者的交代，也是对后来者的警示。规则可以有缝隙，但是公平不能有死角。当法律条文和公众正义感之间出现裂缝时，修补的就不应当只是一纸处分的决定，而应当是整个制度的完整性。一男子在自家的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在业主群被曝光，发照片的女邻居还配文提醒，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业主群里瞬间炸了锅，有人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裸照发业主群里。男业主随后现身怒斥女邻居犯法，当即报警。我常说男子的做法当然不够妥当，住宅虽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可是当窗帘大敞、灯火通亮，屋里的情形对面楼几乎一览无余时，纯粹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已经敞向了公共视野。但是女邻居的操作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没有经过任何许可就把镜头对准别人的家里，拍下对方赤裸的画面，再丢到几百号人的业主群里，这条路已经直接走到了法律的对立面。更值得琢磨的是那句提醒背后的逻辑，出发点也许谈不上坏心，但是用违法的做法去传递所谓的善意，这在道理上就站不住脚。居家过日子，既要在意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他人，也要守住善意表达不逾矩的底线。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能只靠法律来兜底，少一些力气，多一些体谅，很多事本来就没那么复杂。当前全国已经有近30个省区市延长了婚假，以实际行动支持婚育友好环境建设。然而在问政平台上，关于婚假难请的留言却不时出现，至今仍然有不少网友投诉称政策落实不到位。新人的呼声主要集中反映在用人单位的执行走样，有劳动者反映单位以公司没有收到文件，单位有内部制度为由拒绝执行，也有人被要求项目结束以后再休，只能休几天，还有人担心即便依法申请也会影响绩效和职场关系。地方主管部门回复往往是以双方协商为主，或建议到劳动人事部门现场投诉。这样的处理方式看似提供了解决渠道，实际上却让劳动者在维权当中感受到了无人撑腰。政策文本清清楚楚的20天婚假，之所以在现实当中变成了不敢请、请不下、休不满的尴尬，核心正是在于好政策出台只是起点，真正的考验往往在于落地。管理者把法定婚假视为恩惠而不是权利，长期依赖高负荷、低韧性的脆弱机制，一旦遇到员工依法休假，就容易手忙脚乱。政策的打折执行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更会削弱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竞争力。婚假难请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与产假、育儿假、年休假等请假难题逻辑共通，呼吁着以成本共担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制度进步。让纸面的福利兑换为真实的假期，更需要以制度设计提升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从而让假期里的美好瞬间成为幸福劳动的生动主角。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了爱心助

同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一毛多一斤，连本都不够，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了，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当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瓜农又不傻，明知道亏本为什么还要卖呢？问题就出在助农这两个字上。这些人不是以普通采购商的身份来谈生意，而是顶着助农的光环来的，镜头对着瓜田，你卖明摆着亏，不卖不仅可能烂在地里，还要顶着不识抬举的名声。这不是单纯的商业谈判，而是用善的名义搞变相的压价，让农民有苦说不出。文章说，真正的助农是让农民体面地把东西卖出去，把钱挣到手，而不是靠在镜头前卑微的示弱博同情。别让悲情戏透支了社会的善意，更别让流量泡沫掩盖了土地的真实艰辛。西瓜甜不甜，咬一口就知道，助农真不真，看一看瓜农拿到手的钱比市场价多还是少。近日，山东莱州一名高考644分的考生的经历引发了热议。凭借全省6419名的位次，郭同学本有机会叩开厦门大学本部的校门，却因填报志愿时没有看清楚本部和分校，意外的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录取。该专业一年学费折合人民币超50000元，而郭同学的家庭难以承担海外求学的相关开支。其实类似误报事件并非个例，据报道，国内很多高校存有异地校区的现象，但他们大多会在志愿系统里清晰地标注地域名称，辨识度很高，考生一看就能分辨得出是本部还是异地校区。那么据媒体报道，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分校字样藏在小字的备注当中，院校主名称显示统一的厦门大学，视觉上很容易混淆，这无疑是造成郭同学误报的一个重要诱因。一张志愿表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期盼，一次填报的失误可能改变考生的人生轨迹。希望通过这起误报事件，招生部门和高校要切实完善志愿填报服务，打通信息壁垒，既要引导考生审慎填报，又要优化系统，完善提示，减少类似不必要的误报，让苦读12年寒窗的学子们不再最后输在志愿的误报上。电影《功夫女足》在广州进行路演，现场被观众问及为什么数十年坚守传播传统文化时，导演周星驰眼神笃定，掷地有声，他说，华流就是顶流，我希望能尽己所能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给全世界。话音刚落，全场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回望周星驰的创作，从《大话西游》《少林足球》《功夫》到《功夫女足》，藏着从未改变的文化传承的执念。他把中华传统的侠义内核、东方哲学的处世智慧全都揉进了市井小人物的追梦故事里，再用最通俗的喜剧外壳装着最扎实的文化根脉，让独属于中国的故事成为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而这正是华流的魅力所在，这种华流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厚土中自然生长的文化果实。当这些带着东方智慧和温度的故事真正走进人心，根植于血脉的文化自信便会自然生长。在全球文化深入交流的广阔背景下，经年累月，华流成为顶流，自然水到渠成。近期聚焦乔批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与深耕功夫精神的《功夫女足》火爆出圈，正是华流崛起的一个生动主角。华流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最鲜活的表达，这也是周星驰放言华流就是顶流时那份笃定与从容的底气所在。近日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了舆论哗然。在该 APP 的直播间里，一款龙血果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嘉宾声称，得过脑梗的有没有，支过架的有没有，支过桥的有没有，我就问你，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

不想的话你就用上它。如此夸张的话术公式下，不少本身就患有基础病、对健康焦虑感极强的老年人根本无力招架。私域直播平台一般是通过建立群聊或私聊发送直播链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完全依靠线下门店送鸡蛋、大米等小福利，精准邀约老年群体定向进入。没有公寓平台的弹幕辟谣，没有陌生网友的理性提醒，这群被围猎的老年人很容易被弹幕里被安排好的拖着好评如潮裹挟着下单。真相是，该龙血果产品仅仅是初级农产品。那么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乱象早已经层出不穷，从售卖三无保健品到假冒理疗器，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私域直播间掏空了老年人的腰包，消耗了老年人的信任，更触碰了社会敬老爱老的伦理底线。私域并非法外之地，既不是虚假宣传的黑箱，更不应该成为围猎老年群体的陷阱。银发群体本应当成为社会温柔托举的重点对象，而不是被精准算计肆意收割的目标。别让技术的便利异化为为非作歹的温床，只有让私域直播在阳光下受到监管，才能让银发群体真正享受数字时代的暖意。近日，浙江宁波一名听障网约车司机沙刚在视频平台分享了一段暖心的经历，引发网友的关注。一名女乘客乘坐出租车时，留意到车辆后座摆放的油画作品集，里面收录了司机沙刚过去创作的油画。女乘客认真翻阅，并且主动提出想买下这个作品集，得知价格是80元后，默默付款88元。这份突如其来的认可让坚持油画写生20年的沙刚备受鼓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被很多人简单的归类为慈善行为。如果是将女乘客的举动解读为对弱势群体的施舍，这不仅会窄化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低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女乘客翻阅画册时的认真态度就表明，她首先是被作品本身吸引，而后了解到作者的特殊处境，知道沙刚是听障人士，她的支付行为建立在对油画作品的品质和价值的判断之上，并非对苦难的施舍。这多出的8元钱是一种尊重，基于对人格的欣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只有当善意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它才能真正抵达受助者的内心。沙刚在采访当中说，陌生人的鼓励让我坚持创作，他感激的不是别人的慷慨，而是自己的坚持被看见了。我们不应该将改善的希望寄托于下一次的深夜偶遇，而应当真正意识到，我们是否拥有比偶遇更稳定的文化筛选机制，来安放那些无法被及时变现的长期主义。近日，杭州的王女士喜提新车后，在道路上连闯5个红灯。面对警方的询问，她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想感受一下车辆性能，并且听信了网上流传的传说，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民警明确指出，临时号牌在法律效力上与正式号牌完全相同。最终，王女士的驾驶证被记30分，需要重新学习科目1和科目3。闹剧收场，背后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一个通过正规驾考的人，为什么会轻信如此荒谬的流言？恐怕不只是被网上几句调侃带偏了，更深层的病灶是其对规则的漠视、对生命的怠慢，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把临时当作免责的金牌，本质上是拿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去试探法律的刚性底线。这种心态与行人闯红灯时经常抱持的反正车会让着我的侥幸如出一辙，不是不知道规则，而是赌规则在自己身上会暂时失效。二者都是将严肃的公共安全规范视作可以讨价还价、灵活变通的儿戏。王女士的这张罚单不应当只是旁观者茶余饭后的笑谈，更应当成为一记敲在全社会心头的警钟。他提醒我们，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它常常用鲜血乃至生命的教训换来的。在近日举办的广州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

场外，多名角色扮演者私自摆摊搞起了猎奇生意。他们将双脚放进放有柠檬片的水桶浸泡，再把泡过脚的液体装进纸杯，标价50元一杯对外售卖。现场的画面更是令人不适，不少人排队购买，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上用嘴承接桶内的液体，大量的游客驻足围观拍摄。而这套操作并非是本土的，几个月前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漫展上刚刚上演过一模一样的新鲜脚汁的闹剧。短短几个月，大洋彼岸饱受诟病的低俗活动就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进了国内的漫展。低俗糟粕竟然能如此高效地实现漂洋传播，不得不让我们追问和警惕。在部分人眼中，海外做过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合理性的背书，因为美国的漫展上也玩过，所以它就不是低俗，而是某种值得效仿的前卫和潮流。但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海外，此类事情同样被主流舆论视为不堪。我们呼吁抵制这种糟粕，并不是要扼杀漫展的自由和活力，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保护漫展的多元和包容，才必须划清界限，守住底线。漫展主办方应当加强对场外这类漫展外延空间的有效管理，同时我们要培育真正有审美底蕴的二次元文化土壤，鼓励高质量原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向价值观念。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葡萄酒，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会接受别人抛弃的泔水。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一张特别的告示，上面写着：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快节奏的生活需要偶尔停下来为亲情充充电，但是问题在于停下来的成本能否变小。以此事为例，作为个体户的牛肉汤店老板为了陪伴老母亲自行停业半个月，这份孝心令人动容，但其背后的经济压力和现实成本折射出相当一部分人尽孝不易的现实困境。换句话说，个体户尚能自担半月的损失回乡陪母，但是对不少上班族而言，请假半个月并不容易，除了经济损失，还要面临失业的风险。在这样的语境下，孝老在现实当中的表现往往就是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不敢回去，不是不惦念父母，而是现实的压力让人难以抽身。更尖锐的问题是，在这个孝道故事当中，老人只是想念孩子，倘若是老人面临生病、手术、失能，必须有人陪护照顾，那么上述问题就会成为压在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身上的重担。而若子女在这般境况之下也难以陪伴在侧，难免让人想起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的无奈。短短29个字的停业告示，打动人的不只是一个儿子回乡陪母的选择，更是许多人心里共同的牵挂。我们为这样的孝心点赞之后，还应当继续往前想一步，怎样让更多的普通人想尽孝时更容易请假，想陪护时更少顾虑，想回家时不至于付出过高的代价。总而言之，让那些想回家陪伴父母的人不必总是在亲情和生计之间艰难取舍，让孝更顺一点，不只是给亲情留出时间，也是给现代社会留下一份应有的温度。

0: 了吗？约好了吗？妈妈，我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
5: 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领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
1: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使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业主张一宁：
6: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呢、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

0: 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和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运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科科长周香丽：
1: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追溯，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2: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造车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0: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及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延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立足沿边开放优势，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与涉外营商环境，完善跨境物流网络布局，深耕大宗商品贸易，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培育优质外贸主体，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稳规模、优结构、增动能，全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开放新高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脱下戎装归故里，扎根边疆新产业。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擎带领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日前，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规范化经营，企业成功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认定企业，正式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借力省级军创平台，拓宽产销路径，提升品牌价值，以老兵创业实际助力边疆产业提质，兴边富民取得实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健告别军营后选择回到家乡汪清县创业，扎根乡村十余载，他立足当地优质山林资源，做精木耳、红松果仁等本土特产，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靠新技术、新渠道打开增收大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创业路上，他延续部队严谨务实作风，严把质量关，潜心打造军创品牌，依托严苛品控与原生态产品优势，李小笨食品通过层层审核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定企业，跻身吉林省官方认证军创优质产品名录。乘着吉林省荣耀边疆专项行动东风，李小笨食品顺利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享受园区免费办公场地、一站式政务代办、全链条政策扶持、电商资源对接等配套服务。近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拓宽留边兴边渠道，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村一线建设。退役军人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号召，特别是军创企业积极扎根边疆、深耕边疆、赋能边疆。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结对共建，开通吉荣号线上展销平台，两批共认定100余个优质产品，全省组织5场军创企业边疆行活动，一大批成果惠及边疆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富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
4: 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1号晚，2026

0: 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凭借福布斯补时阶段的头球，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队。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仅三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门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对方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伤停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接多明戈斯传球，头球攻门一锤定音，帮助延边队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保持六轮不败。8月9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1: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今天展开新一轮较量，三场比赛精彩上演，龙井队凭借三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图门队主场0-2不敌延吉队，安图队主场0-2负于敦化队，合龙队主场1-2不敌龙井队。此轮比赛因天气原因推迟的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的比赛将于8月12号进行，下一轮比赛将于8月8号进行，八支球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望广大球迷届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清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

0: 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

0: 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外卖骑手小江每天花2元买份意外险，本想给自己多添一层保障，谁料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骨折，保险公司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他将保险公司诉讼到了法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的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和往常一样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可还没等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右肱骨骨折，经鉴定构成了实际伤残。治疗期间，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多元。伤愈后，小江想起自己买过保险，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和相关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保险凭证即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却给出了2个拒赔的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到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小江出事时还没有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肇事方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法院在审理中仔细检查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投保页面的附件里，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小江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呢，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法院认为呢，本案当中呢，保险公司是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的，因此呢，该条款对小江是不产生约束力的。同时呢，法院也指出，骑手意外险呢是属于人身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即使小江呢已从肇事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保险金。据此呢，法院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0: 刚刚的金律师讲到了，确实通过一审和二审呢，最终呢法院还是判决保险公司要支付啊3万元的赔偿金以及呢相应的鉴定费用。外卖骑手呢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2元保费背后承载的是他们对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朴素期待。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对滥用格式条款、保险责任缩水等行为予以了否定性的评价。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还是提醒互联网保险公司，投保时呢简单勾选已经阅读啊远远是不够的，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强制阅读、突出显示等方式确保投保人真正看清条款内容。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有助于推动保险行业规范销售行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有力。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

0: 传。
1: 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保险理赔方面的案例。遗传性疾病能否作为重疾险拒赔理由？购买重疾险为的是罹患重疾之时能有保障兜底，岂料理赔时保险公司以遗传性疾病属于免赔范围为由拒赔，双方为此对簿公堂。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16年的11月，金女士为上年幼的儿子小豆子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基本保额25万元，保障期限为终身。小豆子于2019年开始双眼出现了发病症状，随后一直进行治疗。2023年6月，小豆子被眼科医院确诊为双眼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其双眼裸眼视力分别为0.01无光感，相关鉴定结果证实啊，其病情已经符合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双目失明重大疾病理赔标准。金女士随即向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以所患病症属于合同条款载明的遗传性疾病为由，作出拒赔决定。协商无果后，小豆子的母亲金女士在他的代理下呢，于2025年将保险公司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25万元。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3: 好的，法院一审判决呢，保险公司向小豆子支付保险金25万元，保险公司不服呢，提起了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大疾病保险的核心功能呢，是在于被保险人罹患约定疾病时，保险公司可为其提供经济支持，覆盖医疗、康复等开支。保险合同呢，是保险人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理赔过程当中呢，双方应严格遵循合同约定，同时尊重法律的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规定，保险人负有举证证明自身已向投保人充分履行条款说明义务的法定责任。遗传性疾病呢，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医学概念，其涵盖范围、具体种类均非普通投保人所能知晓的。保险人呢，仅仅在合同中用黑体字印刷该词语，或仅在电话回访中笼统提及，并不足以构成明确说明。保险人呢，是必须就遗传性疾病的具体指向、概念、种类以及免责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本案当中呢，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此项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呢，依法对小豆子是不产生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呢，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呢，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呢，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0: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是不产生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呢，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呢，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呢，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呢，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呢，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主持人，
1: 那季律师刚刚已经讲过了，法院呢判决最终的是保险公司要向小豆子支付保险金25万元。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投保人应该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呢是对责任免除条款，确保呢自己充分理解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和免责情形。如果对条款有疑问，应及时呢向保险公司或专业人士咨询，避免呢因误解条款而影响自身的权益。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保险公司应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条款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可读性，一定要助力营造一个公平诚信的保险市场环境。
2: 生活中不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环保停产导致的损失如何分担呢？2023年10月10号，王某和江某签订石子生产承包协议，约定王某为江某加工石子，加工费每吨5元。协议明确，江某每月向王某提供不低于2万吨锚石，如果供料不足，仍按2万吨结算加工费用。因政府环保整体整顿导致呢设备无法顺利生产，双方需要协调暂时停产整顿，整顿期限不得超过7天，下雨天除外。超出7天的，江某需按每天2000元标准赔偿王某的损失。2024年2月18号，王某正式投产。同年4月15号，项目因环保问题被责令断电停产，直至6月20号，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协议。后来王某诉讼到法院，主张江某没有足额供料拖欠加工费，而且环保问题导致停工责任应由江某来承担，请求判令江某支付拖欠的加工费30多万元和利息。江某辩解说他已经足额付清了加工费，案涉停产是环保问题直接引发，双方都存在过错，不应单独承担赔偿责任。针对这起纠纷，金律师，你看法院。

0: 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在停产情形下呢，双方当事人是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呢，在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呢，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案涉停工呢，是因为生产环保问题引发的。王某呢，主张按工料不足保底条款结算停工期间的费用是缺乏合同依据的，所以呢，法院并未不予支持。依据呢协议，停工期间应由江某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呢，对于环保问题的产生呢，江某作为场地提供者是负有管理责任的。王某呢，作为加工设备的提供者及操作者，明知加工过程可能产生污染，却未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也是存在过错的，应对设备停产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按涉石子生产的投入成本、收入情况及停产造成的损失大小，法院呢酌定江某承担60%的责任。经计算呢，该期间补偿费为68400元。主持人，
0: 是的。那结合刚刚啊金律师讲到的本案中的王某主张按保底工料量来索赔，但这一条款呢适用的前提是啊，江某没有提供足额锚石，而本案呢是因环保导致的全面停产，而并非呢单纯的工料不足，不能呢直接套用该结算条款。法院呢在审查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全面审查违约成因、当事人成本投入和收益、实际损失等案件事实，根据呢双方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对损失呢给予了合理的分担。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拿出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为何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呢？大刘在母亲去世后拿出一份打印遗嘱和视频光盘，主张母亲将房产全部留给自己，其兄妹认为遗嘱不符合刑事要求，而且视频也无法证明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呢，法院判决遗嘱无效，遗产按法定继承来处理。那金律师，你看大刘拿出的打印遗嘱还有录像遗嘱，在这起案件当中为何呢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呢？
1: 好的，两份这个遗嘱呢均无法反映为另一主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民法典呢第1136条规定了，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页签字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37条，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依据遗嘱形式法定原则，和打印遗嘱一样，在订立录音录像遗嘱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参与，且遗嘱人及见证人呢均应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年月日。本案当中呢，打印遗嘱呢虽有见证人签字，但仅见证了签字环节，并未全程参与。录像遗嘱呢没有原始载体，难以确认其真实性，且记载的内容呢并非另一主人自述，遗嘱人及见证人呢也未在视频中表明录制的具体时间，故两份遗嘱呢均无法反映。

0: 反映为另一主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属无效。主持人。
1: 是的，那通过季律师的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法院呢没有认定啊这个大刘拿出的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的原因呢是确实呢这个没有符合这两项的标准啊，这些细节方面刚刚呢季律师已经讲到了，所以呢我们要使用打印遗嘱包括录音录像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相关的见证人，包括呢这个立遗嘱的时候相关的规定原则一定是不能缺少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

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梁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她和她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

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愈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
这是脑。

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
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

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辩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

0: 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

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再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

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

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他为啥感激我？他一开始他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

0: 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3: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3: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3: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3: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3: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 啊，这谁都没活够。
3: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3: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3: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3: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3: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3: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3: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3: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3: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0: 嗯，
3: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3: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
0: 嗯，
3: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3: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3: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3: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3: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3: 嗯，
0: 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3: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3: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3: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3: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3: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3: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3: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是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 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

0: 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
0: 啊，
1: 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央行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利率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陕西多地持续强降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攀升，石泉水电站昨天开启多孔泄洪，安康多趟列车昨天起停运。台风过后，广西恒州茉莉花市场重启迎收购旺季，首批鲜花上市，收购价翻倍至$41，灾后复产加速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伊朗方面尚未回应。以色列方面称，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以色列毫不知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计划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0: 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0: 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

0: 开展外汇管理创新。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
0: 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去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0: 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7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3: 半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2: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4: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2: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2: 业内认为，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6: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
0: 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的群众。
2: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 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接。

0: 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1: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0: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陕西安康多条铁路区段雨量超警。陕西铁路部门对管内阳安县、西康县、湘渝县19趟客车采取停运措施，
3: 当地调配车辆有序开展旅客转运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需中转的旅客基本转运完毕，截至今天上午11点，相关停运列车仍未恢复。
2: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
3: 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
4: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4: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6: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7: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4: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8: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4: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9: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2: 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3: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东方明珠，而是直奔一家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先来看记者探访。
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
10: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1: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2: 很漂亮。
11: 很漂亮。
12: I love this time.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0: 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这家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此前被上海人称为董家渡布料一条街。本来一度沉寂的老市场，凭借服装定制再度走红。
1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而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4日可取。
14: 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老牌市场能拥有更持久的吸引力，当地也下了不少功夫。
13: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我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期内，两军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联谊活动，舰艇面向公众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海上联合演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昨天下午4点左右，《水星》迎来本年度第二次西大剧。这几天日出前，公众可在东方低空看到水星。此外，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剧，8月13号英仙座流星雨也将迎来极大。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黄金时段。
3: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2: 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15: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3: 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6: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乙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

0: 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学知识。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二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二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十月开始总统大选。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利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

0: 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一人受伤。由于高温，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布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日本媒体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两国于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长江守城，敌人疾兵，中国疾兵。
2: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黑龙江的西南部、河北中部等地也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2到25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8到31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8到28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34度，昭通14到23度，曲靖16到22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8到36度，襄阳25到35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

0: 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6集，徐永石回到家乡。
3: 10年的时间中，双龙镇也有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这就是蔡志平。蔡志平平时忠于职守，宽厚待人，虽然他出身不好，但没人揭发他什么罪行，他也没给别人写过一张大字报。他最关心的给林相基和蔡志平寄来了信。崔浩把李万通被日本人逮捕的前前后后说得明明白白。顺基信上说，让林相基一定要找蔡志平谈谈，说蔡志平10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为搞清这段历史在秘密工作。林相基见了顺基的信，万分激动，他十分钦佩蔡志平，他想他也有责任搞清这段历史，还李万通一个清白。于是他找来了蔡志平。蔡志平收到了顺基的信，也正想找林相基，两人到一起时四目相对，心里都知道怎么回事。蔡志平抢先说，林书记，全清楚了，李振东就是李万通，李万通是个好人，母有全部证实材料。林相基说，志平啊，真有你的，我佩服你，佩服你啊。蔡志平说，成立个专案组吧，还李万通一个清白。行行啊，志平，就任命你是组长。然而李万通专案组还没搭起架子，这个时候林相基被夺去了权力，但他告诉蔡志平，让蔡志平保存好这些证实材料，等着，总会有那么一天，这些材料总会派上用场。蔡志平听了林相基的话，把那些资料偷偷地拿回了家，藏在了一口大缸里。李灵甫死了，李灵元急匆匆地来找蔡志平，他把叶芳的信捧给了蔡志平。蔡志平一见信惊喜万分，他拉着灵元就去找林相基。林相基见了信，眼圈也红了，他对灵元说，是你哥临死前良心发现呐，才交出了这封压了近20年的信，要不龙女和龙卓他们母女相见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蔡志平对林相基说，20年了，龙卓龙女的妈妈也快60岁了，不知道现在咋样。林书记，给叶芳写封信吧，说她的两个女儿找到了，这老太太不知道该怎样高兴呢。林相基说，对对对，快写信告诉叶芳，或者让龙卓和龙女去北京找他们的妈妈。林相基刚说完这句话，突然又拉下了脸，拍打着双手连连说，哎呀，不行不行啊，不不不，凌元，先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龙卓和龙女，先给北京发封信，等回信后知道了叶芳的情况再说，你们说行不？蔡志平和凌元一个劲儿的点头。蔡志平不断地给北京发信，但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找叶芳的事儿也就暂时搁浅了。蔡志平特别关注孙老蔫儿，前几年他就去乡下看望过孙老蔫儿，见他还和以前一样，孙老蔫儿只是被监督着低着头走路，低着头干活，他还不到60岁，但他的腰弯得很厉害，头像抬不起来似的， 总面对着自己的脚面。

子。那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蔡志平从五七干校回来，就成了插队干部，全家插队落户到孙老蔫儿这个生产队当农民。到这个生产队插队是他自己挑选的，他总觉得孙老蔫儿还有好多话没道出来，他想多接触一下孙老蔫儿，肯定还会了解到许多事情。谁知道他刚安下家不久，边疆吃紧，珍宝岛保卫战打响了，孙老蔫儿和村上的几个人都被带到了公社统一看管起来。没几天，公社的人说孙老蔫儿跑了，还说他跑的那天晚上，南山突然打起了三颗信号弹，全村的人可真是吓蔫儿了。蔡志平不相信这个结论，他看一眼日历，心里咯噔一下，孙老蔫儿失踪那天正是李万通去世的日子，他谁也没告诉，和生产队长打了一声招呼，便急匆匆地赶到了龙泉村，直奔龙卓的家。蔡志平进屋后劈头就问，孙老蔫儿来了没有？一屋人见蔡志平急匆匆的样子，都吓了一跳，赶忙问，没有啊，咋了？快去和生爷爷的坟那儿，他肯定在那儿。蔡志平说着就要往外走。老蔡，你别忙，说明白呀，前天俺们才给俺三叔烧了纸，添了坟，没见他去呀。俺们还纳闷儿，每年孙大叔都去给三叔上坟，也都来看和生，今年却没有来。这就对了，他被公社关押起来了，他对母说，等他活不下去那一天就去找你三叔，还给你三叔打下脚。前天他失踪了，母猜他肯定去了你三叔坟那，母担心。龙卓快速地瞟了凌元一眼，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入了屋。他二大爷，你可真是的，还不明白，和生快去下村叫全龙去，咱们一块儿去上山。蔡志平、凌元、龙卓、和生和全龙五个人走了一头晌，终于来到了李万通那座大坟处。他们一钻过蔓藤，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孙老蔫儿已经吊死在李万通大坟旁的那棵松树上了。徐永石回到家乡，正赶上了双龙镇群龙无首的时候，他无法得到安置，领着两个孩子只能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林相基虽然靠了边儿，但还是帮助了他。林相基四处努力，虽然没给徐永石找到工作，但按侨民政策，徐永石和孩子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点生活补助费。徐永石十多年回家的梦虽然实现了，但家乡现实的情景又让他大为失望。家乡为啥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该怎样做。让他彻底失望的是，青梅竹马的妻子龙女却偏偏嫁给了他最讨厌的人。他大声地朝他喊，喊龙女的名字，龙女惊得一转过脸，她那憔悴的面目一下子映入了徐永石的眸子里。徐永石鞋也没脱，就朝龙女扑了过去。当龙女认出徐永石的时候，只听得啊了一声，便向后仰去，昏倒在永石的怀里。金光珠也蹦了起来，他也认出了徐永石，他语无伦次，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金光珠见徐永石和龙女那亲近的样子，不自在起来，他盘腿坐在了徐永石的对面。徐永石没有放下龙女，仍然紧紧地抱着，他的泪顺着脸躺下来，流过了那块伤疤。他听着金光珠讲，觉得金光珠讲得合情合理，他不能说什么，龙女已经嫁给了金光珠，就像自己也娶了小桌一样。他想松开龙女，可龙女却死不撒手，他知道龙女没有忘记他，把他抱得更紧了。徐永石这一回来，双龙镇上的

知情人私下里议论纷纷。龙女可没感到自己不好活了，徐永石一回来，她立刻有了主心骨，她决心跟金光洙离婚，重新回到徐永石的怀抱。金光洙一听她要离婚，顿时火冒三丈，她不同意，她一步不离地看着她。龙女去找林相基，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林相基已经知道了金光洙的为人，他十分同情龙女，但他还是劝龙女别把事情闹僵了，还得慢慢做金光洙的工作，再说民政部门也瘫了，暂时没有人管这件事情。中午的时候，龙女又去了北山坳，徐永石也去了，还是那个老地方，还在那片林子里，只是他俩被人围住了。一阵锣响，卡车启动了，向镇里开去。车刚要开进闹区的时候，一个人截住了车，这个人就是林相基。林相基带着100多名身着军装的战士，战士是县武装部的，林相基兼武装部政委。他和武装部长一商量，只能动用部队了。战士们跳上车，给徐永石和龙女松了绑，甩给徐永石一套衣服。林相基登上了卡车，举起了徐永石的阵亡通知书，朝卡车四周的人群喊道：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看，这就是徐永石同志的阵亡通知书。徐永石1946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一位英雄，看他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足以证明他是功臣。在抗美援朝中，他是一个团的政委，他的团部被敌人的炸弹炸飞了，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就下发了这个通知书。其实他没有死，被一位好心的中国侨民救下了。13年了，他不忘祖国，又回到了家乡，来找党，找妻子，找儿子。你们说这不应该吗？革命烈士的女儿全龙女同志就是他的妻子，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夫妻，夫妻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是战争把他们的夫妻拆散了。全龙女同志又有了个家，又有了个丈夫。徐永石回来，全龙女同志有权利决定她跟哪个丈夫，这是婚姻法赋予她的权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权利。全龙女同志找到了县委，要求和金光洙同志离婚，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我林相基还是县委书记吗？我代表县委同意他和金光洙离婚，恢复他和英雄徐永石的夫妻关系。不知谁带头鼓了掌，掌声响起，虽然不是很热烈。只见那领头的一挥手，他们一个个很快地钻出了人群，排成一排向镇中心跑去，脚后扬起一溜烟尘。徐永石一声大喊，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龙女昏倒在徐永石的怀里。徐永石一声声呼唤，声声呼唤都震荡着人们的心弦。龙女醒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抱紧了徐永石，眼里淌下一串串泪。卡车下的人们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看着这对坎坷情侣相拥在一起，许多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在这之前，林相基找金光洙谈了几次，每次金光洙都表示同意和龙女离婚，可龙女一找他签字，他就往后拖。龙女和徐永石知道这一切是金光洙导演的，但他俩谁也不觉得这是耻辱，倒十分感谢林相基，感谢林相基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救了他俩，成全了他们。就在发生这事后的不几天，金光洙还没来得及在离婚手续上签字就被抓走了，不知道被关在哪里。县委的权也被夺去，林相基除了抓生产外彻底靠了边儿。在这种情况下，龙女和徐永石就无法办理结婚手续。

0: 虽然他俩结婚时由老爷全义兴给写的婚书，如今那婚书还装在龙女家的大壮函里，可那毕竟是旧的婚约，似乎没有龙女和金光珠新的结婚证书好使，因为结婚证书上有政府加盖的大红戳。龙女和徐永石无法生活在一起，金光珠生死不明，龙女又扯出了一股肠子，徐永石只能继续住在招待所里，领着他和小桌生的两个孩子。龙女发现徐永石一来龙女家，12岁的城南就拉起8岁的红花怯生生地躲出去，徐永石给他俩买什么好吃的他俩一口不吃，买什么好东西一样不要。晚上龙女对两个孩子说，他是你全龙哥哥的阿爸鸡呀，孩子你们不喜欢他还是怕他？城南抹一下口水说，这不是他们的阿爸鸡，像阿爸鸡不是全龙哥的阿爸鸡一样。龙女的心里一震，她一把搂住了两个孩子，颤声说道，孩子他不会像你阿爸鸡那样，他是好人，放心吧孩子。城南、红花和永石的两个孩子吓得躲在墙角里瞅着屋内的景象。龙卓突然放开了龙女，抹一下泪，一把就把全龙拽到了炕上，推着全龙到了永石面前。瞅你俩真是的，可咋忘了孩子？全龙快，这是你爸爸，是你亲爸爸，快叫爸爸。永石扑通一声跪下了，张开了双手。全龙泪如泉涌，他第一次见到爸爸，爸爸走了他才生下来，懂事后就知道爸爸死了，他想这辈子再也没有爸爸了。他从来没有管金光珠叫过一声爸爸，他想这一生中再不会有爸爸的字眼儿在他嘴里蹦出来。可这回突然天上掉下了个爸爸，而且还是自己的亲爸爸，17岁的他百感交集，想到了自己可怜的童年，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心潮的澎湃，他扑向了徐永石。城南拉着红花的手，把全龙拽到房子的背镜处，神秘兮兮地对全龙说，
1: 哥我不喜欢你阿爸姐，哥我怕他打我，他不是亲阿爸姐，像我阿爸姐不是你，哥我和红花没人要了，哥阿玛尼要跟你阿爸姐了，不会要我和红花，哥你能要我和红花吗？我和红花就想跟哥。
0: 全义兴的坟头前，徐永石长跪不起，直到龙女招呼他，他才抹了抹脸上的泪，转过身来。这时龙女已经把打糕、凉菜、咸菜和米饭摆好了。凌元知道按朝鲜族祭坟的风俗，一家人要在全义兴的坟头前吃顿团圆饭。凌元用眼睛示意龙卓，让龙卓快围坐过来。徐永石抓一块打糕放进嘴里，盯着全义兴的坟默默地嚼着。
2: 孩子为啥总躲着我呢？哎，金光珠的孩子，孩子是不是……
0: 不知道徐永石心里想什么，他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2: 哎，凌元你可别说，在战场上金光珠可是个好样的，他真救过我。那时候我们朴团跟着邓克明将军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我们团都是朝鲜族战士，敢打敢拼，作战十分顽强。那次记起来了，是攻打孤垫子，我们虎牌连连长金成范凭着一点虎气，就想用一个连的兵力去吃掉孤垫子一个团的敌人，结果让敌人给包围了。后来才知道那里藏着的国民党部队不是一个团，是敌60军的2个师，敌人把我们连团团围住，打了整整

0: 天也没冲出包围圈，我们金连长就急了，他选定了突破口，下令拼死也要突围。我们全连战士就用刺刀和敌人拼杀，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用双手打，用头顶，山野处一片喊杀声。我刚把一个敌人撂倒，一抬眼儿见金光珠被一个大个子按在一块石头下，金光珠翻不过身来，大个子手拿一把刀，刀尖儿把金光珠的眼睛都扎出了血。当时我手里的枪早打飞了，正赤手空拳的和敌人拼，我见大个子敌人下了死手，就大叫一声，腾空飞过去，一头把那个大个子敌人顶翻了。敌人还没爬起来，我摸起身边的半截枪把子，反身就把那个大个子敌人的脑袋砸开了花。我还没顾上回头去看金光珠，就被敌人从后面拦腰抱住了。眼见着对面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向我的胸口刺过来，我寻思这下可完了。突然啪的一声枪响，端刺刀的敌人嗷的叫了一声就倒了下去，抱我的敌人也让战友打倒在地上。我一回头见金光珠正举着冒烟的卡宾枪朝我傻笑呢，左手还捂着流血的眼睛。那次战斗伤亡很大呀，敌人被打死3000多人，我军冲出了包围，敌人顾不上收尸，狼狈地撤走了。虎牌连长金成范在这次战斗中也牺牲了，金光珠负了伤，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就被送到了后方医院。凌远，其实啊，这小子就是装，好摆个谱，要到关键时候还真有两下子。我虽然对他有看法，他也不服气我，但你看一上战场就是亲兄弟呀。哎，也不知道现在他被关在哪里了。我想啊，他这个人呐，吃亏也就吃亏在对上头点头哈腰，对下头耀武扬威上了。人生啊，真是不容易呀。原野上悬起一股风，把一张包东西的黄纸刮飞起来，纸在空中飘悠了一圈，就落在了全一星的坟上，紧紧地贴在坟腰上，一动不动。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今天不开车。
14: 今天绿色出行。
13: 食物残渣不。

0: 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9: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

0: 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藕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看一位阿姨今年78岁了，在2006年得了冠心病，在之前的5年里啊，做了3次的手术，7个支架，在北京做的手术，当时病情特别的急，到了医院抢救呢，只能放支架了，一直维持到现在。但是啊，去年得这个腔梗还有脑梗，现在啊病情是左侧还有左胳膊、左腿僵硬，而且呢还总是抽筋儿，吃了很多药也不缓解，走路非常的困难，右手拄拐，左手呢还是扶着墙才能够走。去年那时候啊，刚查出来之后呢还能走几千米，现在啊连楼都下不去了，而且呢还有尿频尿急的情况，全身感觉都没劲儿，甚至呢连提个水壶的力气都没有了。如果拿点东西啊，就感觉气力跟不上，还有气不足，血压还可以，是130到72。现在呢，冠心病的药是4-5种，还在天天吃，但感觉不管用。在半个月前呢，听到我们医馆的讲座，心里觉得啊，中医能救得了他，所以呢，就给我们的服务热线打了电话，把他的情况留下来了，希望滕老师能帮帮他。
2: 好的。这位患者啊，病情啊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怎么严重呢？第一，年龄啊偏大，哎，今年呢已经78岁了，哎，并且呢在5年里做了3次手术啊，哎，装了7个支架啊，哎，大家想想，是不是啊？哎，这个装了7个支架啊，那么并且这个手术呢做的啥？在北京做的，是不是啊？看来各方面条件还都是不错啊，哎。那么之后呢又得了这个腔梗，是不是啊？还有脑梗，哎，那么可以说最后造成啥？整个生活都不便了，哎，这个手啊可以说提水壶都提不起来了。同时呢还有啥？尿频尿急，是不是啊？这个大小便呢，这可以说非常烦人，哎，虽然说每个人哎每天都需要大便和小便。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大小便是不是你管不住的话，是不是啊？哎，可以说来了之后，哎，随地可以说就大便小便，你说啊自己也好，是不是家人也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别扭，哎，所以说人老了有病啊，我跟你说不单呢说自己难受，是不是啊？自己从精神上，是不是啊？哎，从脸面上啊都受到打击，哎，那么呢老人家呢经常啊收听咱们的广播，哎，所以说呢希望呢，哎，我呢，哎，能想点办法来帮助帮助他。首先呢，是不是做了7个支架？是不是心脏呢是冠心病？哎，这种情况可以吃啥？咱们这个铁三角配方就是三七，哎，还有啥天麻、西洋参，是不是一天？

0: 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颗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脑梗是不是，还有这个腔梗是不是，咱们这个铁三角呢也是啊完全可以的。那么像这位老人呢是不是身体啊状况呢这么不好，病情呢还这么复杂，身体还这么弱，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咱治病啊不能说按起葫芦起了瓢，头痛呢一头是不是，脚痛呢一脚，那么这病啊要治起来是不是就没完没了了。他这个身体啊整体一种什么状况，就是一种虚啊是不是，虚者百病生嘛，像这个老人可以说他可以用啥，咱们扶阳啊回春散，这个扶阳回春散我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吗，它能诊治啊各种是不是虚损病症，还有啥呢各种啊慢性疾病。虽然呢咱们这个扶阳回春散它不针对是某一类型或者某一类的病症，可是啥咱们这个扶阳回春散是针对啥，咱们全身调整的。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病啊，就是身体一个虚弱呗，是不是抗病能力或者自身的修复能力都不行了呗，那为什么不行了，就是啥阳气虚损了呗。所以说这位老人在应用啊这个铁三角，在应用的同时呢再可以应用啊这个扶阳回春散就可以了。完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医馆的工人员取得联系，我们呢之后呢再给你去调方就可以了。
1: 再来看看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位阿姨啊听了咱们的广播感觉啊对她非常有启发，她想让您就她家里的叔叔的病情给予一些指导。今年老爷子已经89岁了，有家族遗传型的高血压，但是啊用这个美卡素和络活喜控制的还不错，常年的血压是135到75。另外呢在07年确诊是糖尿病，但是这个糖尿病啊一直是吃一种药，是跟饭一起吃的糖视频，每次半片来维持控制，因为那个药啊对肾脏的损害比较小，而且啊定期检查糖化血红蛋白都挺好的。但是呢在前年发现啊他有3期的肾衰了，阿姨觉得他这个肾衰就是跟他老伴儿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和常年的吃药有关。今年发现啊，老伴儿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明显不好了，阿姨非常害怕，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会失去老伴儿了。所以呢，打来电话想看看咱们这个医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滕老师给指导指导。
0: 嗯，好的。人到一定年龄啊哪有没病的是不是，那么试想啊是不是，你身体健康的人有几个人能活到89岁啊，所以说啊这个年龄啊我跟你说不是说啊你健康好或你有病你就能拥有的。所以说咱们啊在社会上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你看有很多高寿人是不是，真正说全身一点病没有的有没有，我告诉你没有。我这么多年呢我在临床当中生活当中也好，我告诉你我发现高龄的人身体啊多少都有些问题那么也就是啥有人病重有人病轻而已了。那么这位老爷子呢是不是有家族性的这个遗传性呢高血压是不是，那么常年呢吃啊这个西药来维持啊血压的平稳那么如果说啊他这个老伴儿经常收听咱们广播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回龙饮降压包你呢可以让你老伴儿呢也来呀服用这个回龙饮降压包那么这个西药怎么办呢，这个西药一定慢慢撤是不是，如果说他的血压就是太高的话那怎么办，因为啥呢你以前呢经常用西药是不是来调节这血压，一旦是啥快撤的话那你身体啊会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西药呢一定要慢撤血压如果说太高的话用这个西药呢来盯一盯，那么逐步一点点的把这个呢西药给它撤掉呢就可以了你别看老爷子好像说血压这么高是不是，并且同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是不是，其实这些病都是慢性病那么说到糖尿病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糖尿病呢是分症型的，在我们中医咱往大了分啥呢，分三消是不是，上消呢是以渴为主中消呢是以饿为主下消呢是以尿多为主，这是我们中医是吧说是啥呢说三多那么一少指是啥呢，这一少指啥身体消瘦这个身体消瘦啊它是快速消瘦是不是，在短短几个月或半年之内就感觉自己的体重啊下降的特别快这是我们中医说啥叫三多一少。那么除此之外是不是，咱们西医是不是可以说啥抽血是不是去化验去抽血化验准不准也是啥呢都是比较准确的，这是啥这都国际标准是不是，那空腹多少是不是餐后多少咱们大家呢这些都了解了。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哈，首先要控制啥血压，哎，如果说血压过高的话，那么容易啥出现。

0: 以外，因为年龄偏大嘛。还有啥？一定啊，要稳定血糖。哎，那么说到稳定血糖，哎，这位老人家可以到咱们医馆约诊谁呢？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啊，哎，齐鲁名医啊，是不是啊？咱们高教授就特别擅长治疗啥？哎，各种类型的糖尿病，还有啥糖尿病合并症？哎，你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哎，问一下咱们医馆工作人员高教授啊，这个月是不是啊？哪天到咱们医馆出诊，看看你老伴能不能排上号？如果说排不上号怎么办？哎，再排下次咱们高教授呢到咱们医馆出诊呢就可以了。可是呢有一个条件呢不算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年他发现呢他老伴呢已经啥有三期的肾衰了，是不是？那他这种情况就是糖尿病啊合并啥肾病了。那么到这种情况，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本身有糖尿病又形成肾病了，是不是？肾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是为先天之本呐，说一旦它出现问题，哎，那么咱们整个五脏六腑你哪块再好，是不是都没有用了。所以说这前啊可以说治病如救火呀，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拖延啊，尽快能约诊上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同时啊还是啥呢，各种肾病的专家，哎，所以说呢你约诊咱们高祖东高教授一个人呢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啥呢，哎，这个病人呢，这个老伴儿啊，也就是这个阿姨，哎，特别的害怕，哎，其实啊，咱不要有这种心理状态。人嘛，是不是啊？有生，哎，必有死，是不是啊？生老病死的嘛，哎，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状态，是不是啊？特别啊，对于高龄的人，还有啥呢？哎，这个百病缠身的人，是不是啊？那可以说啊，这个生死呢，哎，只在呼吸之间。所以说，每个人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啊？第一，哎，让患者呢精神状态一定要平稳。第二呢，咱们作为家属，是不是啊？一定哎要去啥呢？积极为患者呢去寻医问药，一定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哎，用上对症的药物。所以说，这下你慌也没有用，你害怕也没用，你着急也没有用，哎，咱们可以说着急要办的啥，哎，就是啥呢？一定帮助患者，是不是解决啊他的痛苦，哎，帮助呢他的啊解决，可以说他眼下着急的，哎，我们中医叫啥？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也就是啥，他这个肾衰，因为啥已经到三期肾衰了，是不是？一旦这个肾衰再往下发展的话，可以说到那时候啊，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那个谭老师你好。
0: 嗯，
3: 你辛苦了。
0: 哎呀，太客气了啊。
3: 我这眼睛不好，腿疼，旁的毛病也有。我吧第一次打咨询电话打过去了，接电话的那个女士
0: 啊，工作人员啊，
3: 哎，完他说的，哎呀姨呀，你今天接不上，在你的前边吧还有十多个人，他是真对不起了
0: 啊，
3: 一个你要着忙吧你就上中医馆吧。我说行，怎么的都行。完事我就把电话放下了，放下我还接着听 听您的讲座呀。
0: 嗯，
3: 完我就听您的讲座吧，就直接呢把我把电话放以后，又一个女同志吧，她就咨询呢，她眼睛不好，她是什么白内障啊，也不是怎么回事。完是那个你告诉她，给她讲，你说这种病吧，一个是肝虚，一个是肾虚，就这两虚吧就容易引起这个退化性的白内障，出现眼病。哎呀，我一听我说我不用咨询了，这就是唐主任吧直接给我答复的呀。哎呀，我真是高兴的够呛啊。回家呢我就买了，姑娘就是给我买的那个去脏
0: 明目去脏药茶包，
3: 药茶包，完事儿子呢也着忙到那个药店吧，就给我买的杞菊地黄丸，完我就接着吃，一共吃三个月，吃三个月吧，吃到七八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坐那看电视吧，一看，哎呀，能有一寸宽的那么一点，特别亮堂，就和眼睛没有毛病那时候一样。哎呀，我说我眼睛有希望，我说我还得接着吃下去，完就接着又吃。我就没吃这个之前吧，我的眼睛看电视看不着，就是。

0: 黑黝黝的，我还不看，要看吧，对眼睛刺激更不好，我就不看，我就听人家看电视，我听电视，完事我就接着吃。现在完事赶着赶着眼睛吧，逐渐的呢就比以前好。现在吧，我可以看电视，看电视呢就和以前是不一样，以前看的亮堂堂的，现在呢看电视吧也能看着人的模样。也能看到人的鼻子眼睛都能看清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特别高兴。
1: 眼睛是大
0: 事，正好是三个月。哎呀，我说我这眼睛啊，在有生之年看样子是不能失明了，我得怎么感谢这个滕主任呢？
1: 哎呀，
0: 我吧是滕主任没见过面的顾客，咱俩也是一换关系，就是没见过面。所以我呢就反馈这个事儿吧，感谢感谢滕主任对我的这么关心，给我那个你们家研制的你出的这个明目去脏药茶包，太好太好了，这是我要反馈的一点事儿
1: 啊。哎呀，太好了。
0: 还有一点事儿呢，我要咨询一点，替我女儿，我女儿今儿又没在家，她说我呀，哎呀，昨天晚上啊一宿都没睡觉，我这个难受就别说了。你说我还出汗啊，你上那去吧，也给你看不出个什么毛病啊。你说你这零打碎敲的，你这钱少花了吗？这个也说他是更年期，那个也说他是更年期。那回吧就是一哈腰突然就跪那了，完了就起不来，搁那就腿就疼啊，疼得够呛。他以前就总腰疼的，没太注意，哎呀给他疼得直哭啊。
1: 哎呀，
0: 后也没办法，他哥哥推着轮椅到医院做个 CT 吧，一做 CT 那250的大夫他也不给你好好看，没事儿，就扭伤回去吧，接着就好了。
1: 哎，
0: 你说这就这么对待患者，完他也不敢走啊，没办法。完后有人呢遇到他们同学，他说领他到那个他看病的那个个人的那个诊所，他说他们全家吧都在那治好。反正有病乱投医呀、
1: 啊，
0: 哪说好就跟哪上哪去呗，在、
1: 啊、
0: 那嘎花700多块钱，啥事儿不当。
1: 啊，
0: 完现在呢，他那腰间盘吧还不算太好，他现在那手吧也是，说是什么，那个梅花指啊，手也疼，关节疼，手脚凉，就这夏天前还得穿着棉拖鞋。他现在最主要的病就是虚呀、啊，特别虚。你就这么一动弹吧，他那汗呢哗哗的。完了说那个，我还得上中医馆去看看。完了我说那样的话呢，叫滕主任问问滕主任，像他这种情况，还找哪个大夫，哪位
1: 的
0: 这个给他调治一下。
1: 啊，你姑娘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1。
1: 哎，年龄真不大，是不是？
0: 他不大。
1: 啊、年龄不大，可是病不少，是不是？病呢也太重了啊，疼的都自己都直哭，是不是？你看这病多重啊！
0: 哎呀，疼的哭、
1: 啊。我们中医治病啊，就是啥呢？啊，百病源于虚嘛，人的身体一虚啊，他就愿意来病啊。有了病之后呢，是因为身体太虚，这病呢它变好。为啥变好呢？身体抗病能力它太弱呀，就是我们中医所说啥呢？正气太弱了，哎、啊，它抗击不了邪气。哎，所以说你像你姑娘她这个身体，首先第一条是啥？要补虚，补虚扶正，补虚扶正之后呢，才是去邪。哎，所以说你姑娘她这个病啊，治疗上应该得分两步去治疗。哎，
0: 对对。
1: 所以说不能说上手就马上去治病，是不是？
0: 是是。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一般这个兵法上不讲吗？不打什么？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不是？
0: 对呀。
1: 粮草要备足，枪支弹药要备足之后，才去跟病去斗争去。
0: 对。
1: 你姑娘她这种情况啊，可以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咱们秦红友，找他可以看。
0: 嗯嗯嗯，秦红友。
1: 哎，秦红友，嗯。
0: 啊，行。
1: 得赶快看啊！岁数不大，才51岁，这病多重啊！
0: 是啊，嗯是。
1: 到老的，他遭罪也特别风湿啊！老了之后，这个风湿引起的关节都变形，走道都走不了啊！
0: 是是是。
1: 哎，完再告诉你孩子。在家啊，别吃凉的，别沾凉的啊！这风湿啊，就怕沾凉啊！在这，你像你这老母亲，你看这家还为孩子还操心呢，所以让他赶紧看好，是不是？
0: 嗯，
1: 行，完了
0: 就
1: 找啊，秦红友。
0: 嗯，行行行，那个我待会打电话，我告诉他，叫他搁那边抽时间回来看病。
1: 哎，对，哎，抓紧看啊！
0: 我就告诉他说，有病得抓紧看，你不能在外边啊，谁说好你就去看，花个300-500。
1: 嗯，老百姓讲话，那
0: 钱能少花了吗？
1: 零打碎敲的，
0: 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啥也不当，完这钱都白花了。
1: 咱说啊，花点钱倒无所谓，关键啥呢？你把自己最佳治疗时机给错过了，耽误病啊，自己还多遭罪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嗯。

0: 先赶快看吧啊。哎，
1: 唐主任，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太感谢您了。
0: 哎，祝你们全家早日康复啊。
1: 哎，
0: 好的，
1: 好，
0: 咱们再见啊。
1: 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滕老师。
0: 哎，是我呀。
3: 我在那个秦站的看，看那个风湿和腰痛，还有那个腰痛。
0: 啊，那你是怎么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3: 我是听广播，就听你这个讲座。
0: 啊。听咱们讲座来到咱们医馆的。
3: 其实我都连线你好几次了，我连线不上。
0: 啊，那就电话太忙，就是等着等一等完再打啊，或者缓一缓再打就能打通了啊。
3: 嗯，我刚开始这个病啊，哎，我这个都治20来年了，我病一开始是腰托，
0: 啊，
3: 后来吧就是总按摩就给摁坏了，就是一下楼就总拽跟头，就这走平道的也拽跟头，
0: 多危险呢！
3: 你干啥都
0: 拽跟头哪能行啊？是不是？
3: 嗯。哎呀，找个好大夫太不容易，不好找。
0: 是啊，啊
3: 全都是那些个那啥。你说那天往我听广播，我那啥去了，我寻思再试一下，看到底行不行。于是第一次药，头一天晚上我拿家就喝了，到喝那天晚上就疼的就很轻，就不像以前的。往天晚上我疼的都坐一天晚上得坐好久的，实在受不了。
0: 一副药就看到效果了啊。
3: 啊，但是就疼的轻，
0: 啊，
3: 后来我就接着吃，我一看吃完一礼拜。
0: 啊，
3: 又轻不少，后来我又去抓的，
0: 啊，
3: 一抓第二次那啥又挺好，
0: 啊，
3: 然后来我就连着抓，我都吃完，现在已经吃到第3周了，
0: 嗯，
3: 我看逐渐变好，现在碰到的好大夫真不容易，那啥，
0: 嗯，
3: 我特别谢谢那啥，也谢谢你们这平台讲座那啥。
0: 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过这一年都63了。
0: 啊，那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也没少看，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招啊，是不是？
3: 哎呦，那钱花老的，那罪也没少招。你妈，看一次动一次，看一次动。
0: 啊，
3: 这腿，我这腿左边的腿都弯了，现在上哪疼的，这腿凉还麻。完了，左边那个麻，右边的窜火疼，有时候就麻都跨我这嘎子了。
0: 啊，哎呀，这么重呢？
3: 有时候这个左边这把脸也麻，那是。
0: 嗯，
3: 完了巴拉脑袋都疼，就巴拉脑就是脑就脑瓜子拿都往西，啥也想不起来那是。
0: 啊，这罪真是没少招，是不是？
3: 哎呀，我遭老罪了都，所以我感动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0: 啊，
3: 真的谢谢你们。哎呀，我在家里边都跟俺们那帮人说，后来我们人都说，哎呀，看你家的嘚瑟，你家哪不我们也听着看你。
0: 啊，
3: 我们这边有好几个要去看病的。
0: 对，这有病啊，一定抓紧看，千万不能拖，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抓紧看不说，还得要啥？找个好大夫。
3: 不是抓紧看，关键找不着好大夫，找不着这样的人，上哪找去？
0: 嗯，
3: 找那大夫根本都不行。
0: 嗯，就是咱碰到一个好大夫，水平高的真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3: 嗯，
0: 当初要一个找个水平高的，吃药能对症的，是不是早就解决呢？何必说遭这么多年罪呢？
3: 哎呀妈，早些没有，听不着啊，早些。
0: 所以说平常啊，精神健康讲座有好处，是不是？
3: 嗯，哎，太感谢你们这个广播了，要没这广播真的哈，你说上医院根本就看这病根本就看不好。
0: 对，嗯，这个西医
3: 我以前吃
0: 就是没啥招。
3: 我只以前吃那些西药，吃完了发胖啊，哎呀妈，我都胖到157斤了。
0: 啊，那这里边就是有激素啊。
3: 激素药里面。
0: 对，
3: 就是昨天晚上我听那广播，有一个女的说得那个类风湿，找不着那啥大夫，我给她打电话，后来我那电话就没电了，我说让她，我就告诉她让她上这儿来那啥看了啊。
0: 啊，
3: 我看那女的急得够呛，类风湿。
0: 哎，你看你这心眼多好使是吧？不然说自己的病治好了，有好消息还告诉人周围啊，患同样病
3: 人，得过这病人你们都不知道，哎呀，那疼的是无稽之过，事我们都不知道。

0: 哎呀，不能，我一定要坚持，我那我好不容易那啥，我不能冷，肯定的。
1: 这年龄还不大，是不是啊？别到老了，再说你再遭罪都犯不上了，是不是？
0: 但是我以前我那钱都花了，以前花那钱我按摩一次，你知道多少钱？一次就1200啊！
1: 哎呀，这么贵呢！
0: 完了，给你摁瘫了。
1: 啊，这玩意儿这么贵？
0: 你不知道我犯病的时候啥情况？就是睡觉，就是这写着上厕所，这腿不有道，就跟那木头腿，一点知觉没有。哎呀，那家后来我家的身子，我说我上厕所去了，他让他给我送厕所里了。
1: 啊，
0: 上那块有个台儿，我就他往胳膊往上一抬，嘎巴一声，这家这腿就是完了，就出那个大金毛，那家疼的满身都是汗呢，那汗都像光棍溜那往一咕噜，都疼懵了都。
1: 哎呀，
0: 这
1: 像你说的话，
0: 这种经常搁地爬吧。
1: 啊，那你说的你可以说太吓人了，说嘎嘣一声还。
0: 嗯呐，不是就穿那嘎嘣一声那啥，就按着啊，就走有道嘎嘣一声就不会动弹了，那似的。完有时候就按着吧，不整事，总摔跟头。
1: 你说这不也得了？
0: 现在他们有时候一整就找我去按着，我说我可不去，再我也不去了。
1: 嗯、
0: 有时候听广播，人家中医告诉我按着了。
1: 嗯嗯。
0: 那你说谁找也不去。
1: 哎呀，可以说这些年呢，这岁啊，真是没少招啊。
0: 我这回可下找着救命恩人了。
1: 嗯、
0: 谢谢那个秦大夫啊。
1: 哎，你放
0: 心，太感谢他了。
1: 哎，我一定把你的谢意啊转达给他啊。
0: 嗯，我都无法，他没法说那怎么那啥的都。也谢谢你们这个广播。
1: 哎，啊，行。
0: 谢谢你们这团队啊。
1: 嗯，好的，好的。
0: 你这团队办的太好了。
1: 嗯，好。有什么问题咱及时联系啊！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好，咱们再见啊。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秦大夫。
1: 哎。
3: 嗯，小孩儿那个高烧吧，已经都好利索了。
1: 啊、
3: 我现在到你那个在去让爷爷看一下，药啥都不用了，好了。孩子说的，我要看看秦爷爷去。
1: 啊啊，小孩发烧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小孩啊。
1: 啊。
3: 有好几个礼拜，那个有2个多礼拜吧，在学校没严重说没拿当回事儿，等严重了，在学校请回来，完了就上秦大夫那去了。上秦大夫去，
1: 啊、
3: 我们。这是老用户了，到秦大夫那去，秦大夫说的给抓一下汤药，去马上给挠上完之后，之后就给孩子喝上。我们过2个多小时再喝2小勺，就这么孩子高烧就退了，再就什么都没用，还好利索了。嗯，我们小孩说的，今天你的奶奶别去挖菜，得看看秦爷爷，秦爷爷给我治好了，到秦爷爷那看一看，我就在。再就出去玩去了。
1: 哎呀，多好的孩子，多懂事啊！
3: 小孩才8岁，他的意思想看看秦爷给他治好了。别孩子又打针，又挂吊瓶的，我们孩子用秦大夫没有挂过吊瓶
1: 啊，
3: 也没上过医院，就上秦大夫吃小中药。
1: 好啊，好啊，
3: 哎啊，所以说我们孩子寻思，他爷爷给他治好了，要看看秦爷爷。
1: 孩子、啊，你能不打针，尽量别打针啊！
3: 对呀、
1: 啊，
3: 打针耽误长了。这些年打针好几年，打针打的耽误长。这会儿这用秦爷这药也不用打针了，就吃小汤药完好了。孩子，你看也长个了，要不孩子也不长个，就停留到那儿，总也不看不出来长的。现在今年快去年开始看，他长得挺快的
1: 啊，
3: 长一米将近1.3米了。这些年就是停留到不到1米那一米长六。
1: 是啊，所以说这孩子
3: 啊。
1: 病歪歪，可以说耽误他生长发育啊，是不是？
3: 是啊，所以说吧，我们就去。

0: 你这秦大夫，秦大夫在我们小孩心里的都是秦爷爷最好的，不用打针的，就是吃点药。
1: 啊、
0: 嗯、
1: 啊，
0: 我们家都这么想啊，我们孩子不用打针，所以说我们得高兴啊。
1: 嗯，
0: 我们得感谢
1: 这些。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呐、啊，是不是啊？
0: 嗯，
1: 秦爷爷、秦红友、秦大夫给他治好
0: 了。
1: 哎，
0: 所以说，就差我们孩子这个事儿给我们整的，你家大人孩子都犯愁。
1: 那可不，都跟上火了。
0: 嗯，
1: 孩子有
0: 就不用了，
1: 都愁。哎，
0: 对呀、
1: 啊。啊，行，
0: 秦爷走哪跟哪。
1: 嗯，多好，是不是啊？哎，这孩子健康，这全家都乐呵了。
0: 是啊，我们那一打针，一住住院打针，钱不少花，孩子这不好。
1: 嗯、
0: 你用了多长时间又进医院？
1: 嗯、
0: 所以说，就一直这秦爷，我们孩子讲话，一直秦爷不打针。你看我现在多好啊，又蹦又跳的。那我的家人呐、啊，接点这，哎呀，心里头惊讶，心点站的，就惊讶，就怕着住这个医院呐、啊，打针呐、啊，打针的，
1: 嗯、
0: 打针打的不打孩子，大人都害怕。
1: 哎呀，可以说把。孩子打针都打害怕了。
0: 是啊，哎呀，我们孩子一看医院穿白大褂的，跟我们孩子下求救。
1: 啊，
0: 这上秦爷那去，那这不管这事儿了，跟秦爷还逗乐呢，一整跟秦爷说笑话。
1: 啊啊，
0: 那所以说，我们孩子这现在我们家人都乐。要不咋说？说再忙也得看看秦爷爷。好了，就四五趟药就给我们拿下了，我们这大人孩子能不乐吗？
1: 哎呀，真好啊！
0: 哎，嗯，谢谢。我孩子要到医院看看这秦爷爷。
1: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跟咱们听友秦大夫沟通啊。
0: 好，哎。
1: 哎，那好的。
0: 哎，再见。
1: 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哎呀，童老师啊。
1: 哎，是我呀。哎
3: 哎呀，我得感谢你啊，你这个听你这个讲座呀，
1: 嗯，
3: 帮我不少忙了。
1: 啊，行，你说说我帮你什么忙了。
3: 那我，你要不想说，我不知道你的殡仪馆有这么些好大夫啊。
1: 啊，你是咱医馆的患者。你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3: 我找那个秦医生。
1: 啊，秦红友，秦大夫啊。
3: 那秦大夫
1: 啊，找他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这个是心脏也不好，
1: 嗯，
3: 血压也高，完了后脑勺子还呼哇哇响。
1: 啊，哎呀，
3: 完了大便费劲，走到腿还疼。
1: 哎呀，这么多病呢。
3: 哎呀，我这天天病缠身呢，我这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啊，还咳嗽。
3: 哎呀，咳嗽的厉害，痰多，一口奶口吐
1: 啊。啊，哎呀，这么严重。那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84。
1: 哎呀，这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啊？哎呀，你这80多岁人了，这身体肯定这块不舒服那块难受的啊，也正常。
3: 对，反正我听你这讲座吧，完我给你那个中医馆打电话，我就去了。
1: 啊，你看多及时哈、啊，
3: 嗯。哎，去报呢，我这头一号。
1: 嗯，哎呀，这咋运气好啊？抬头一号。
3: 完了啊，完进屋看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有点慌了。完了，我这个人本身呢，这个脉也不好。
1: 啊，
3: 有时候这个正手吧，这个脉我搁摸都摸不着。
1: 嗯，
3: 等完大夫一看病，我就跟田老师说，我说我这个脉呀、
1: 啊、
3: 相当不好摸呀、
1: 啊。啊，哎，年龄大了、
3: 啊。他给我号脉。
1: 嗯，
3: 号完脉了，他说：“哎呀，你心率过速，你这是肺心病啊。”
1: 啊，
3: 我就跟他说这些情况。
1: 嗯，
3: 完他给我开药，开药我拿第一回吧，开了5副药。
1: 啊。
3: 回家我可在挠，我这咳嗽吧，就是第一副药吃完以后，
1: 嗯，
3: 那就基本就咳嗽就好一大半了。
1: 哎呀，这么快哈！
3: 哎，完我第二个礼拜一去，到那又给我号脉，完了给我调的药，调的相当好。这个秦老师吧，对我是相当注意了，这个就相当照顾。
1: 啊，哎呀，好啊！
3: 哎呀，给我摸脉是相当细心了。我怎么话，我这个人看病。给大夫增加麻烦呢，我这个脉调不好啊。
1: 啊，对，啊，
3: 哎，就这样情况下呢，秦老师给我调这个药方调的吧，我说我还大便吧不好，大便完了3天4天便一回，
1: 啊、
3: 完了给我调这个，
1: 嗯，
3: 哎，完又调的那个脑袋响，
1: 嗯，
3: 这第二副药吃完了吧，也吃一多半的时候吧，吃到3天，完大便就通畅了，
1: 啊。
3: 完了，这脑袋响呢，动静也小一点了。
1: 啊，哎呀，真好。
3: 啊，这心脏吧，从早成为 现在我看完以后，我用。

0: 到这药用到第二副的一半的时候吧，这心脏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啊，
0: 哎，现在这心脏挺正常。
1: 哎呀，不错啊。
0: 哎，彭老师，那个钱老师，我得感谢你啊！你这是给我这病给我治的，真是我这太高兴了。
1: 啊，呵呵，哎呀，真挺好啊。
0: 哎呀，这钱老师这对人看病来讲嘛，态度也好，服务给我摸脉呀，是相当注意摸了。我这脉特别难摸。
1: 嗯嗯。
0: 就这么情况下，完了，钱老师给我开的药，第三副药给我调的脉哈，该加的该减的
1: 啊，
0: 现在的感觉是相当好啊。
1: 啊，行，挺好的、
0: 哎、
1: 啊。
0: 哎，
1: 可以说找着一个好医生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咱一鼓作气啊，
0: 哎、
1: 把病给解决了。
0: 这相当有缘呢，跟秦大夫。
1: 行，
0: 碰这么好大夫不容易啊！这有病这玩意儿，你说身体不好，你这不找大夫看，
1: 对，
0: 也不行啊。完，上医院这钱不少花，还治不了好。完了，我就相信这个中医了。
1: 嗯。
0: 哎，这我这跟秦老师是有缘分的。
1: 对，有缘
0: 呢。他就说我这病就给我治的相当，我就高兴啊。
1: 嗯，哎呀，挺好，挺好。
0: 哎，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想多活几年，那就得找个好大夫看。
1: 对呀、啊，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那你没有个好身体，是不是啊？你享受不到这美好生活啊！
0: 哎呀，就是啊，你、
1: 哎、
0: 你带着病活着没啥意思、
1: 啊。哎，对你天天遭罪，吃啥才不香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
0: 你这样的话，你说你病好了，你身体好了，不比什么都好吗？
1: 对，你说儿女再孝敬，你这边就难受，可以说你睁眼睛都不愿睁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我咳嗽的时候啊，那干脆连气儿都上不来啊。
1: 是啊，你说别说话了，说喘气儿都费劲。
0: 哎，这北回秦老师给我这个病给我治到这个好的这个程度，我相当感谢了。
1: 哎，
0: 再一个，秦老师跟前那个跟开处方那个你
1: 啊，这个助手哈，
0: 他这个人对我也挺热情的。完了，我看病了、挂号啥的费劲，走到他给我提，都给我挂号
1: 啊。行，老师吧，这个助手啊，你就不用感谢他了啊。你看我哪块做的不对呀、
0: 啊
1: 哎？你告诉我，我批评他们啊。咱们工作呀，
0: 做的相当好，
1: 社会努力啊。既然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啊？咱们医馆一定啊帮助大家，
0: 哎、
1: 应用咱们中医药解决咱病痛啊。
0: 相信这医馆了，
1: 啊、
0: 我说正话，你多大？
1: 行，老师傅，哎，
0: 我说你多大？问你不用开药了，我多大就是拉倒。
1: 哎，好的，行，有什么问题啊？
0: 谢谢啊，
1: 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0: 哎，好了，
1: 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秦大夫的患者
1: 啊，秦大夫秦洪友的患者哈、啊。
3: 哎，对对，
1: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腰间盘。
1: 腰间盘突出啊。
3: 哎，对对，腰间盘突出。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0。
1: 啊，60，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得有10来年了吧。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嗯呐，就是偶尔就听到你们的那个就是广播，完了就到你们那去了，中医馆。嗯呐。
1: 啊，那你得这个病得这么多年，肯定也是看的地方也没少去吧？
3: 哎呀，那看的地方太多了，也哪儿也没整太明白。道长治疗的还是不错的。
1: 啊，挺满意哈、啊。
3: 哎，对对对，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啊，那个在咱们秦大夫这看几次了？
3: 看3次了。
1: 啊，那现在呀、啊
3: 嗯，
1: 这个活动啊啊，那个哈腰啊，搁家可以说干点家务啥的，能不能干呢？
3: 哎，能干了，能干了。原来我的卧床都起不来啊，就现在就干那个去治疗这3次以后，那强多了。我这下楼啊，干点家务、清家务都没什么问题了。
1: 哎呀，那可真挺好啊！那以前都卧床了、
3: 嗯、啊！对对对，就干脆就下地都非常费劲
1: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哎呀，看来呀、啊，咱们秦大夫啊，真是治疗腰椎病啊这方面真是有独到之处啊！啊，
3: 哎，那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了。
1: 啊、
3: 嗯、
1: 啊。
3: 嗯，其实我偶尔听到咱们这个广播完我过去的呀，哎呀，就相当好了，治疗。
1: 嗯，哎呀，好啊。那你在咱秦大夫那吃的什么药啊？
3: 中药吗？
1: 啊，汤药。
3: 对。
1: 啊，就喝这汤药哈。
3: 对，就汤药。
1: 啊，没有那个膏药啥的，是不是？
3: 贴的也治疗膏药啊。
1: 啊，是咱们秦大夫的膏药。
3: 啊，对对对，哎。
1: 啊，哎呀，那好啊，是不是？
3: 嗯。
1: 治疗腰托啊，最好里是那个汤药，外面再配个膏药，那效果更
3: 快。啊，对对对，有膏药，有膏药，贴的膏药。嗯，
1: 哎呀，那好好啊，
3: 嗯，
1: 我听到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就是挺大的男的，60岁，年龄不大，天天卧床，你说是这不对不对？
3: 就是，哎呀，那这个10多年前，那就是不行啊，就非常严重。

0: 人不敢出力，出力活干脆就不敢干了。
1: 对对，所以说人这腰啊是个关键部位，他一有病啊，这个人基本就瘫那块了。
0: 就是，
1: 真挺好，你这十多年的病躺在床上了，这回能自己做家务，能下楼了，是不是？
0: 嗯
1: 呐，这个碰到一个好大夫也不容易啊，
0: 是真的，那确实啊，
1: 一定跟咱们秦大夫跟到底啊，争取啊，咱们把病根啊从根本上解决它啊，
0: 那是必须的，也是非常感谢感谢咱这个中医馆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秦大夫啊，
1: 哎呀，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0: 好嘞。
1: 那好的，咱们再见，祝你早日恢复啊。
0: 谢谢。
1: 再见。
2: 秦宏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宏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滕老师。我这是想咨询一下那个我这个腿跛了盖那块哈，不敢走。我上那个市那医院去那个做那个磁共振，他说的吧哈，要我手术。你说我寻思我又不敢手术。你说那吃点什么药能不能缓解？
3: 你等一下子啊，你到医院呢、
4: 哎、
3: 做的磁共振，做完磁共振呢，给你检查出你那膝盖是什么病啊？
4: 他说的是。那个磨了，说的那个手术完了，说的。
3: 那你这个情况应该是那个什么叫半月板损伤，是不是？
4: 啊，他说那个里头那个不是那个骨膜。
3: 你这种情况叫半月板损伤了
4: 啊！
3: 你要是半月板啊，得看你损伤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损伤要太严重的话，那咱们中医也没有办法了。那你这种情况就得手术。
4: 我是右腿右侧对位良好，膝关节关节面边缘见骨质增生，关节圆骨变薄。
3: 老人家，你这个事儿得这么办啊！你跟我这么说呀、
4: 啊、
3: 不行，因为你拍完片了，拍完片你最好是啥呢？你拿着这个片找大夫，人大夫得看到你这个片，他才能给你下结论、
4: 啊。
3: 你这种情况是该手术啊还是手术啊？该吃药的是吃什么药？你得让大夫看到你这个片就检查结果啊。
4: 那我
3: 得看这个检查结果，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
4: 啊、
3: 找一下谁，秦宏友秦大夫
4: 啊，
3: 姓秦啊
4: 啊啊，
3: 你把这个检查报告、
4: 啊、
3: 那片子带着啊，老人家这种情况赶快治啊。在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少运动少走啊。你这条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少运动少走、
4: 啊、
3: 你这属于是半月板损伤，你半月板损伤那已经把面都磨得不行了，你走的越多，运动越多，磨损越严重啊！
4: 啊，
3: 一定少走少运动啊！一定养、
4: 啊、
3: 这种病，一定养啊，养为主。
4: 哦、
3: 啊，行，老人家，那你就约诊一下咱们秦大夫吧。
4: 啊，那行，那我就去找那个大夫看看，拿着片子得哈。
3: 必须得拿着啊！必须得带着。
4: 那好，谢谢你了，滕主任啊。
3: 好，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滕大夫你好。
1: 哎，你好啊。
5: 我是那个秦宏友大夫的那患者、
1: 啊、
5: 我吃药吃了2个月、效果挺好的。
1: 啊，什么病啊？
5: 我

0: 我最先是那个血压高
1: 啊，高血压、
0: 来的那天那个我都迷迷糊糊的抢走的这个医馆
1: 啊。哎呀，那高压多少啊？
0: 高压秦大夫一给我量180呢，高压，
1: 哎呀，
0: 90
1: 迷迷糊糊180，这有点危险。
0: 完了，那个其实我就实话实说，那天我那个预约的话不是秦红友那个大夫、我预约的是赵小芳大夫，但是那个我还得往后串好几天才能排上我号。所以我说我挺不了了，我说的现在哪个大夫能看上我就看哪个大夫。
1: 对，反正病
0: 我就完，我就那个让秦大夫给我看了。
1: 啊，
0: 嗯，
1: 现在血压调多少了？
0: 现在是今天我又看的是那个80/120，血压就挺好的了嘛。
1: 啊啊，这血压多好啊！
0: 啊，完了我还有腰腿疼，上楼都得那个拽着栏杆上。
1: 啊，哎呀，
0: 嗯，腰也疼。
1: 啊，
0: 嗯，
1: 那也一准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啊，
0: 都是秦大夫给我看的
1: 啊，
0: 他都给我调了。
1: 啊，那现在上下楼还怎么样了？
0: 现在好多了，那个上楼也不用坐栏杆了、
1: 啊、
0: 那个腰疼也好多了、
1: 啊、
0: 都好多了、
1: 啊、
0: 原来那个大便也不行，就便秘，那个便的很少，完了那个还不成形。
1: 嗯，
0: 这个都给我调好了。
1: 哎呀，真不错呀。
0: 嗯，
1: 对，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64岁。
1: 啊，60多岁人了。嗯，
0: 我血糖也高
1: 啊。血糖还高
0: 啊？血糖也高，我这真是就是一体多病。
1: 哎，你看你这说你这些病啊，
0: 嗯、
1: 像挤牙膏似的。算完这个，你这病也太多了，是不是？整个身体素质，
0: 是
1: 60多岁呀、啊，
0: 完了那个现在血糖也调好了。
1: 啊，
0: 嗯，
1: 啊，血糖现在空腹血糖能多少？
0: 空腹血糖7点多，原来我就查出来的时候是10点多。
1: 哎呀，这么高呢？
0: 嗯
1: 呐。哎呀，所以说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虽然说这个病啊，咱得的人多哈、啊，都拿不拿这病当回事儿了。可是这些病啊，都非常难治的，
0: 是
1: 特别顽固。嗯，
0: 是我就害怕那个血压高再出血了，再那个摔上来，我就害怕这个。
1: 是啊，你出血。
0: 其实我那个特别相信中医
1: 啊，
0: 嗯，
1: 对中医还是特别有感情的哈。
0: 是。但是你吃中药吧，我的感觉是你必须得坚持，你头几天那根本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要是有的人说那个，哎呀，这中医不行啊，吃几天药它不见效，其实你头几天根本就真就是没效果。就我这实话实说，你得坚持吃了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往上，哎，这效果就来了。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1: 嗯，其实啊，这个有效果和没效果啊，也分什么病，哎。你像我们中医是治疗感冒，是不是啊？哎，治疗感冒可以说我们中医大概基本就是两副药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哎、疗效非常快。你这西医可以说打针、
0: 那个，
1: 你还得打个几针呢，是不是、啊？嗯、哎，可是我们中医治疗这些病啊，有些顽固性病、慢性病、老年病，那中医中药就相对来说就慢。它为什么慢呢？病重啊！你像你咱说高血压，高血压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糖尿病是不是啊？哎，这都是疑难杂症，都非常不好治的。那它自然疗程它就长啊。像你这个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你看腰腿疼、高血压、糖尿病，哎，能控制这么好，这疗效多好啊！这就非常快了。这在西医来说，这叫啥？这叫奇迹，就是不可能的。
0: 是，
1: 就是像你对这个中医啊，非常推崇，也非常热爱，是不是？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中医中药，它真有好处啊，它没有副作用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并且疗效它稳定啊，是不是？
0: 是。
1: 哎，你像咱高血压，你知道，就咱们天天你看得高血压人，天天吃降压药，可是天天吃降压药，你看一天不吃。血压就上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哎，吃来吃去呢，把身体啊都吃出问题来了，哎，都是无奈之举呀、啊。嗯，
0: 是。那个秦红友大夫的那个医术也挺高明的，你们这些小医助啊也都那个可热情了。
1: 啊、
0: 哦。表扬他们一下子。
1: 哎，好的。
0: 非常感谢秦大夫啊。
1: 哎，好的。
0: 嗯、
1: 有什么问题跟秦大夫联系啊？哎。
0: 好的。
1: 哎，好的，祝你健康、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滕老师吗？
4: 哎，是我呀。
3: 哦，我想反馈一下我在你医馆治疗的情况。
4: 嗯，好的。
3: 我是在秦大夫那看的，我的是腰托风湿
4: 啊、
3: 这个腰托风湿太严重了
4: 啊。你是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哈、啊、
3: 对
4: 啊，得这风湿还有腰托哈 你得这个风湿得多长时间了？
3: 风湿1年多了，朋友介绍的，是咱们医馆的秦大夫看的挺好的，治腰托。
4: 嗯。

0: 不是去看看吧，到那一看挺好的。
1: 嗯，看了多长时间呢？在咱们新大夫呢？
0: 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好了一些了，
1: 啊、
0: 然后又吃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啊，一共三个疗程
0: 了
1: 啊！啊，现在这腰敢不敢动弹了？
0: 现在敢动弹了，能活动了。
1: 啊，风湿现在怎么样了？好没好啊？
0: 风湿也好了一些了。
1: 哎呀，这俩病啊，都是遭罪的病啊！你像风湿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啊？怕风。
0: 怕凉，一看一碰见风，就好像冒风似的。
1: 嗯嗯。
0: 怕风就是。
1: 嗯嗯。这腰托啊，咱就别说像你说，别说走道了，这上个卫生间都费劲呢。
0: 不行，吃不了了，站着真是不能动。
1: 嗯嗯，所以说你这就比较严重啊。
0: 现在还好多了。
1: 好多就好啊，咱们可是啥呢？这好了伤疤别忘了疼啊。就是平常啊，以后做什么事儿一定要注意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6了。
1: 啊，才50多岁人啊。
0: 身体不好。
1: 嗯，身体比较弱，行，挺好的。你看，短短扫过疗程，是不是？腰托啊，这风湿啊，基本都给解决了啊。那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秦大夫联系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好的，
0: 管。
1: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啊！哎，好了，谢谢啊。
1: 哎，再见，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质，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这位姐姐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嗯，你来找秦红友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我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3: 比你今年多大呀？
4: 我今年63了。
3: 63，那你找秦红友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我这后背疼，颈椎、腰椎，
3: 是这个位置，
4: 就是整个后背啊，有时候这面也疼
3: 啊，后背疼，
4: 嗯
3: 啊，后背疼，
5: 然后头疼
4: 啊，眼睛也不好，
3: 头疼，头怎么个疼法？
4: 就是他就是像，哎，这块疼一下也过去了，完这面疼一下又过去了，就那种感觉。
3: 哦，
4: 嗯，
3: 眼睛呢？
4: 眼睛有点眼压高，后背疼，腰疼，那就是
3: 腰也疼。
4: 对，腰、
3: 啊、
4: 腰膨出，
3: 嗯，现在在秦红老师这边调理多长时间了？今天是第几次来操？今天第9次了啊，那也是调2个多月了，
4: 差不多的。嗯，
3: 那你觉得也是不是
4: 有好转？
3: 有好转哈、啊，
4: 确实。嗯、
3: 那您就都觉得哪方面有好转呢？
4: 我起码颈椎有好转。
3: 那听您跟那个秦老师说，您原来有便秘这个情况？
4: 对，
3: 原来你那个就是几天便一次？
4: 我就2-3天都没有嘴儿。不能是一天，不可能，那就3-4天、2-3天，那6-7天
3: 都有，
4: 没准儿都有过。
3: 啊，那您现在什么情况了？吃了秦红老师药？
4: 这个一天一次。
3: 那您这个头疼这块那个改？
4: 这个有所改善，不像以前，哎，隔几分钟就太阳穴疼，一会儿这个眉梢这块疼，反正是、现在就不那么样。
3: 那您姐，你后背这块疼的那个感觉现在是什么？
4: 现在不疼了，在后背这阶段就。不疼了，是。
3: 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给你治疗情况。
4: 嗯，
3: 秦老师你好哈、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5: 他这个吧，主要啥呢？一个是这个头呢是神经性头痛。但是呢这个神经性头痛呢与这个从中医呢讲的就是阳明经，阳明主胃守大肠，这个阳明经呢就是大肠经和胃经，所以说呢他这个便秘，长期的便秘始终找不着原因，到医院他也查不着原因，因为

0: 这是属于就是说经络的经，就是说脏腑哎功能经络，所以说呢，它这个肠不蠕动，胃肠不蠕动，完了以后呢，毒素排不出来，完了循着经络就攻到这个阳明主头，这样呢，它还影响到它这个颈椎和头，完了你看这个腰，完了再加眼睛那个阳明主头，完了热极这个毒素啊。这个排不出来以后，淤久化毒吧，热极生风，
1: 对，
0: 哎，他就往头上攻，所以说就必须得给他从这根本上给他治疗。这样的话呢，他这便通畅了，现在就一天一次啊，好两次也好，把这毒素能排出去，以后让他巩固住，完了这样呢，从根源上这个毒素能排出去，完了以后，这样的话头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1: 对。谢谢秦老师，
2: 谢
1: 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啊，
2: 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是癌症肠的患者，秦大夫的患者，69岁，过去有几何病史，头晕迷糊，恶心吐，还抽，住院每一次都是花2000-3000块钱自己花，还有失眠，睡了觉以后啊。醒了就是睡不着，一阵起夜上厕所啊，我一宿得去个最低7-8次吧，我腰腿都疼，我大大方从颈椎往下没有不疼的地方，我还有妇科病，得了一次宫外孕，做了一次手术，左侧卵巢切除，右侧卵巢还有囊肿，那时候年轻啊，大夫不给我全，不给我切除几个子宫，我真的要求切除，生以后直接乳癌。现在便秘好几十年了，从小是便秘。我第一次看病啊，听彭老师讲座我来的，我是闯妈运来，到了艺术家张姑娘，我正跟张姑娘说，我说秦大夫榜上没名，能行啊？他说你找对人，找对大夫。行行，那抓一副药吃了以后，抓了一次药，吃了以后觉得挺好的，好像减轻了，颈椎那块不那么疼了，我就抓了第二次，现在吧就觉得后背都轻松了，心脏吧也比以前强了，睡眠也改善了，反正这些病情吧我都是说的实话，没有一点谎言。如果有这种病的人，赶紧到同仁堂来吧。我是同仁堂的寿医师，也是老病号了。今天，同仁堂给我创造的这种机会，给我把一路吧哈，我挺感谢这些人，这些人真好，态度真好，说话呀都和风细雨的。你们有病赶紧来看了吧，别错过这良机呀。感谢同仁堂，感谢彭老师的讲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

0: 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韩老师呢是在房产局是过户啊，所以说呢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呢，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我们会在周三和韩老师呢进行一个集中的交流。正常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班时段，韩老师会做客直播间啊。但韩老师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现在呢，人是正在房产局进行这个房屋过户，因为每周一我们之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聊过啊，周一的时候房产局确实也比较忙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1度至-26度。敦化，小雨，-21度至-29度。安图，小雨，-19度至-29度。汪清，阴，-20度至-24度。合龙，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小雨，-21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3度。图门，小雨，-20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1度至-26度。敦化，小雨，-21度至-29度。安图，小雨，-19度至-29度。汪清，阴，-20度至-24度。合龙，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小雨，-21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3度。图门，小雨，-20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是55岁以下啊，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工作的待遇呢也是比较好的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8843330290 18843330290。下面时间我们来正式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看这位是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哎，我们叫那个，东边某物业招聘保安，60岁，身体健康，
0: 嗯，
2: 工资面议，
0: 嗯，
2: 完了，联系电话就是我的手机号1384477178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啊，谢谢，
0: 不客气。何女士呢是东面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具体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3844771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何女士的信息啊。小区物业呢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位置呢都是在新中雅苑，一套呢是一个一楼60多平，一套是一个六楼60多平啊。有意向呢可以拨打电话13894316862 13894316862。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何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具体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3844771788。李先生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出售啊，这个位置呢是离市政很近啊，4楼58平，附近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呢是13634332636。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退休人员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48310 155267483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金女士呢是售房啊，位置呢是在新兴小学附近考试帽的道西啊，是一个4楼88平的房子。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5-1433-1999，135-1433-19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9: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哎，铁南物业招聘。
0: 嗯。
1: 主任和维修人员。
0: 嗯。
1: 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好的。
1: 哎，电话是135。
0: 嗯。
1: 0472。嗯，5355。
0: 13504725355啊。
1: 哎，对。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发展区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嗯，
2: 还有门卫，
0: 嗯，
2: 啊，要求呢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好的。
2: 啊，保洁员的话也不限，啊。
0: 电话留一下。
2: 然后，153。
0: 嗯。
2: 2633。
0: 嗯。
2: 8211。
0: 153-2633-8211是吧？
2: 哎。
0: 哎，好嘞，再见。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现招聘物业主任和维修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优先啊。电话是13504725355，13504725355。王先生是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和门卫，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3-2633-8211，153-2633-8211。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1度至-26度；敦化，小雨，-21度至-29度；安图，小雨，-19度至-29度；汪清，阴，-20度至-24度；合隆，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小雨，-21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3度；图门，小雨，-20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1度至-26度；敦化，小雨，-21度至-29度；安图，小雨，-19度至-29度；汪清，阴，-20度至-24度；合隆，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小雨，-21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3度；图门，小雨，-20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销售四来挂车。
0: 好。
4: 电话是15133-14381210。
0: 13314381210啊。
4: 啊，还有一个回收饭店二手设备。
0: 嗯。
4: 啥都回收。
0: 好。
4: 电话是159。
0: 嗯。
4: 15943-1682。
0: 15943-1682啊。
4: 啊，谢谢。
0: 好，再见，不客气。李先生是有四轮挂车出售，电话呢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还回收饭店用的旧的二手设备啊，电话是15944316822，1594431682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哦，我想发布招聘门卫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招聘门卫2名，男性，然后上一休休一天的这个倒班方式，然后月工资是1800，工作地点在河南妇幼医院附近，
0: 电话留一下，
1: 电话150-3334666，
0: 150多少？
1: 4333-4666。
0: 哎，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年龄是65周岁以内。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招聘信息啊，是小区物业现招聘门卫2名，要求男性65岁以下，这个呢是24小时的工作制啊，工资待遇是1800，工作地点是河南妇幼医院附近，电话是150-4333-4666，150-4333-4666。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发招聘。
0: 您是我记录。
1: 嗯，延吉新外滩小区。
0: 嗯。
1: 物业招聘白班保安员。
0: 嗯。
1: 要25到40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1: 嗯，有保安证的优先。
0: 嗯。
1: 嗯。嗯，工作是7点到晚上5点。
0: 7点到5点哈。
1: 对，每个月工资是4000。
0: 嗯。
1: 公休4天，然后还公五。
0: 好的。
1: 嗯，还招夜班保安员。
0: 嗯。
1: 夜班保安员要45到60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1: 嗯，工资是2800。
0: 嗯。
1: 月休2天。
0: 好。
1: 工作时间是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0: 好的。
1: 嗯，然后还招物业的综合维修师傅。
0: 嗯。
1: 啊、嗯，需要45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1: 嗯，需要有电工证。
0: 嗯。
1: 嗯，水暖电焊活动的会一些。
0: 好。
1: 然后，工资是4000，公休4天，也是公5.5。
0: 好的。
1: 工作时间是早晨8点半到晚上5点。
0: 可以。
1: 嗯嗯，
0: 好的，电话号
1: 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60平方。
0: 嗯。
2: 二楼火炕头有4500平方。
0: 嗯。
2: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是仓库或者厂房在那道边。在新纪元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不客气，会为您重复。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陈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白班保安，要求25到40岁之间啊，男士，有保安证的优先，早7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4000。还招聘夜班保安，这个是45到60，男士，工资待遇是2800啊，月工休是2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招聘综合维修师傅，45到58岁之间，男士，电工证。这个得有电工证，而且呢水暖呢电焊都得会啊，工资待遇4000，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早8点半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31-3433-9376。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仓库和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是新州雅苑那个两套的啊。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好的，我帮您发布吧啊。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
0: 哎，
1: 好。
0: 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位置呢是在新州雅苑，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六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5: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

0: 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

明显的减轻了，比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
胃肠当中形成。

0: 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3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 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定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定，但是呢不要多定，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1: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1: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2: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2: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2: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2: 嗯，
1: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2: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啊，我今年72岁了。
2: 哦哦哦，
1: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2: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2: 嗯，
1: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2: 嗯，
1: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2: 嗯，
1: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2: 啊。
1: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2: 啊，
1: 确实是霸道。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2: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2: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2: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2: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2: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2: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2: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2: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2: 嗯，
1: 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2: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2: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2: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2: 啊。
1: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2: 嗯，
1: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

0: 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 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儿就都够用了。
0: 嗯，
1: 哎，然后用药七降，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爱是微笑的事情，爱可以成就一个人，而大爱甚至可以复兴一个民族。爱无所不在，你好吗？继续我爱你的主题，你已经来到了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来自郭富城。爱是美好的事情，爱是每个人的权利，只是因为个性不同，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对爱的表达方式而忽视一份爱的存在。虽然你完全可以不接受一个人的爱，

你觉得爱是可以尝试的事情吗？如果你根本不爱一个人，那么让自己去尝试逐渐的接受，逐渐的爱上。其实我不太看好这样的事情，爱是很微妙的东西，所以很难描摹爱是什么具体的行为。我只是觉得感情可以培养，爱却是不能的。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蔡淳佳。爱本无抱歉，但是爱的确会因为时间和当时的处境而变得不合时宜，但是爱又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事情。所以总有人说，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很重要。虽然这话很可以说事儿，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的确如此。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大爱一下，说一句我爱你中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下期再见喽。

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32摄氏度，图门21到30度，敦化21到32度，安图21到34度，合龙21到34度，龙井21到34度，汪清20到30度，珲春21到28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

0: 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刚才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情况啊。上周呢是属于气温偏高的，27号到8月2号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 1.8 摄氏度左右。那其中呢，珲春比常年同期呢低 0.7 度，安图和龙敦化比常年同期高 3.1 到 3.7 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0.5 到2摄氏度。那降水特多，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 73.8 毫米，比常年同期呢多了 41.2 毫米。7月27号、29号到30号、8月2号均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部分地方呢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本周呢8月3号到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23.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1.4 度左右。本周的气温是前升后降，3号开始啊气温呢回升，4号到6号呢最高气温一般会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7号开始呢气温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5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3号的白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6号到7号有小到中雨，9号的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32到23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33到24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32到23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26到18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偏东风2到3级，温度呢是26到17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是25到17度。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是有雷雨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那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应该快速的排干积水，恢复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同时呢也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4到6号呢是属于高温闷热，那露天作业的人员呢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

0: 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这个本周的中期呢温度比较高，然后呢后几天呢还有雨，希望你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哈，那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她是一位图门的女士，想问一下目前呢在咱们延边州内如果要进行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救助政策或者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哈。那对此呢我们和咱们延边州红十字会进行了联系哈，答复是这样的，那目前呢延边州红十字会呢有一个白内障复明手术救助项目是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项目名称呢叫做重塑世界白内障复明手术救助项目哈。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2025年的6月开始一直到2028年的5月，这个执行的医院呢是延吉市爱尔眼科医院。这个救助的范围和标准呢是这样的，户籍为延边州内家庭生活困难的白内障患者，优先安排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无保户、特困均列属，防贫监测户、城乡低收入家庭、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农村户口及乡镇村居委会认定的困难群众。这个救助的标准呢是每例救助500元。具体申请的流程是这样的，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可以填写重塑世界白内障复明手术救助项目申请表，那交由呢各县市红十字会对申请表和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到定点医院检查并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报送州红十字会审核确认之后，向患者呢拨付救助资金。这个之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呢它是属于医保可以报销的一个手术，如果说您这个申请过资金之后，它这个申请资金是500元嘛，那您在这个出院结算的时候也会直接的来进行扣减哈，也是可以以这种方式，这个是上周我们也和咱们州红十字会确认过哈。这个呢您可以和各县市红十字会来进行联系，也可以直接和这个延吉爱尔眼科医院来进行咨询哈。因为这电话比较多，在节目当中就不在这里详细和大家介绍了，但是如果说您要是有类似的需求的话，想要来进行了解的话，我们再给您来做这个介绍啊。接下来再为您介绍的是延边州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哈。这个是为了持续关注生活困难的职工含农民工家庭子女的就学问题，延边州总工会决定呢在全州范围内集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那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助学救助呢？就是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当中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的子女，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那助学的标准呢是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标准为10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第二个呢是相对困难职工的家庭帮扶标准为8个月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标准为4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

0: 这个是具体的保障的标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来申请这个助学哈，就是呢职工本人呢职工本人呢向所有的单位工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子女的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以及就学缴费票据等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哈。这个基层工会呢，它需要会入户调查摸底，然后呢来进行审核认定并进行公示，再按照工会隶属关系来进行逐级的上报。那各级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呢复核无异议之后呢，会依照啊这个相应的标准，会依到我们刚才说这个档次进行帮扶。那助学资金呢采取的是实名制非现金形式来发放，会直接汇入到困难职工本人的银行卡当中。什么时候来申报呢？现在就可以来申请了，即日起到9月1号，今天是8月3号哈，那就是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这个上述的这些家庭是可以现在就来申请了，一直到9月1号。那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符合金秋助学救助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个呢是未建档的困难职工，职工呢向所在单位的工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基层工会会按照延边州总工会困难职工认定和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为符合条件的建立困难职工呢来建立这个档案。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建立好困难职工档案的一些家庭呢，提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学生证、身份证、户口本、就学的缴费的票据以及职工所在单位公示材料及公示无异议的证明等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哈。好，这是为您介绍的咱们延边州总工会现在已经开展的金秋助学的活动，那主要针对的就是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当中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的子女，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那这个呢和以前的这个大家介绍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原来有的这个政策呢，可能是在您入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政策呢，就是在就读期间的接受这个相应教育的子女也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且呢是接受这个高中教育哈，含中等职业教育。之前给大家介绍可能是针对于您这个考入大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就读政策，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呢是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和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所以说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确实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话呢，是可以按照我们上述的这个流程来进行申请。如果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或者是呢我们您可以和这个咱们所在的工会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则停水的通知哈，这个是在明天敦化呢有一则停水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8月4号的停水的通知，这个呢是因为泵站设备的改造，8月4号呢需要停水，这个停水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停水的区域呢是这是敦化的游泳馆住宅楼、南湖家园、山水文苑高层、山水文苑的棚改1727、山水文苑的回迁楼、山水文苑的西区、美来官邸、新影剧院、兴旺阳光城、渤海17、东辰国际、新月华城、南关村大厦、中医院家属楼、老法院家属楼、汽贸城家属楼、审计局家属楼、特产局家属楼、绿园村、南湖社区、龙泰高层、粮食局办公楼、汇丰酒店、凯盛刷车厂和全季酒店等哈。那这个停电时间再给您重复一下，是明天8月4号的8点，然后一直到晚上的4点哈。这个停水区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因为停水的面积较大，敬请上述停水区域内的住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因为停水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那请在这个期间关闭家中的水龙头。

0: 和用水设备，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供水恢复期间可能出现的压力不稳和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适量的放水之后呢，即可以正常使用。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户呢，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哈。这是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发布的一则停水通知。如果说大家有疑问，或者是住在这个区域内的用户想要来详细了解的话，您是可以和24小时的供水热线0433625629904336256299来进行联系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以及调剂时间的通知哈。这个呢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哈。这个主要是为了能够做好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的人数、学校布局以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那具体的这个招生的安排是这样的，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实行的是直接录取。未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呢，将会进行调剂录取。对于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呢，将会实施的是统一派位兜底来录取。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从今天上午的8点开始啊。如果说呢，咱们是正常已经被录取的学生，我们应该通过咱们延吉教育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已经可以查询得到了，已经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录取的情况了。那如果说我们不属于第一批和第二批直接录取的情况，那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调剂的问题了哈。那首先呢，这个调剂的就是第三批次，调剂的时间呢是8月3号的今天下午的1点，一直到明天的上午10点，这个属于第三批次。那在明天的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上午10点，这是4、5批次。然后5号的下午1点到6号的上午10点，这个是属于第六批次。6号的下午1点到7号的上午10点，这是7、8批次。如果说这个7、8批次都录取完了，或者您之前就涉及到调剂，可是您没有来进行填报的话哈，那这种情况就最后到统一派位的一个阶段。那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晚上5点，就是统一派位的阶段哈。这个呢，您如果是想要来查询现在这个录取情况，或者是呢来填报调剂学校的话，是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然后点击服务，再点这个招生入学，然后点我要报名进度查询，输入身份信息，进入到调剂学校的填报的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 这个页面下拉菜单当中呢，会显示可填报的学校以及剩余的学位数。那学位报满之后，将会停止对于该学校的调剂报名哈。所以这里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哈，这是咱们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延吉市哈。今天呢是属于正式录取的时间。如果说您通过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之后，这个没有得到这个直接录取的信息的话，那您这个应该是属于剩几个批次当中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学校的填报哈。如果这个调剂学校填满了，已经没有这个剩余学位数了，那最后呢，这个学校就停止这个学校的调剂报名了，最后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统一的派位阶段了哈。最后这个派位阶段呢，是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5点。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和水有关的信息哈。我们刚才大家说的是敦化的一则停水的通知，这是明天的敦化停水通知。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汪清自来水公司也有一则温馨提示哈，就是受暴雨天气的影响，水源地原水浊度呢大幅的升高，出厂水呢短时出现水质浑浊的现象。那珲春的自来水这个汪清的自来水公司呢，已经紧急的优化净水处理的流程，全力来改善水质，如果呢家中的自来水浑浊，那可以打开水龙头短暂的排水，由此呢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哈。这是咱们汪清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8220110，8820110哈，8820110。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咱们汪清的这个用户朋友们哈，如果说最近两天您这个打开自来水会有一些这个水质浑浊的情况的话呢，这个也别着急，因为现在呢也是正在紧急的优化净水的处理是流程，然后全力的来改善水质。如果家里出现了这个水质比较浑浊的情况下，您可以打开这个水龙头，然后短暂的排水之后哈，这个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如果有疑问，您也可以和咱们汪清的自来水公司88301108820110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的这则消息哈。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啊，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那已经审核通过的呢是2713万条，已经发放了是2516万人。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也印发了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的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12月31号。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那进入到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呢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育儿补贴的申请的管理相关的信息啊，也在不断的优化。2026年也新增了一键续领的这个功能，群众呢是可以便捷的来完成续领的申请。那按照这个调整之后，2022年至2024年的出生婴幼儿的补贴申请的时间，具体呢是这样的。2022年新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是可以申请两次的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应该是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申请。然后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是可以申请三次的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应当在2026年的12月31号以前提交，第三 次申请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符合申请条件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申请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0: 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叶女士的电话。你好，叶女士。
8: 你好。
7: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8: 麻烦姐哈，我有这么个情况。
7: 嗯，您说。
8: 就是说呢，我们这是，原就是西安外园新村。
7: 嗯。
8: 外园新村。
7: 嗯。
8: 一号楼。
7: 嗯。
8: 花坛都是栽一些个草，
7: 嗯，
8: 不是花，
7: 嗯，
8: 完了我们春天栽的花它也没除，而且也没长，不让他那社区市街道发的花的那个草籽子给种了吧，他们给占完了，我们就栽花栽不了了，我们从楼下看着一片草，晚上都是蚊子，
7: 嗯，
8: 我们希望就是能把那个草给除掉，我们来年再种花，我们自己种，也不用他们社区街道给种了。
7: 嗯，就是这个您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个花坛，它这个花，它这个草是社区工作人员种的，是吧？
8: 俺们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俺们在这常住啊，俺们就
7: 是。不是，您听我说，叶女士，就我问您问题，就是您现在描述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花坛上的这个草是由社区工作人员种的，然后呢，咱们现在是想什么？就觉得这个草特别多，然后有这个蚊虫呗，是吧？
8: 对。
7: 啊、
8: 嗯，对。
7: 然后您就主要想反映这个情况，它这个草是那种草坪吗？还是那种很高的那种草啊？
8: 要是草坪就不说了，它就是那个哈大河坝护坡的那个叫那个。
7: 嗯，
8: 畜牧草，
7: 那他没有工作人员及时的来修剪什么的吗？
8: 他长得在那花池子外边铺的，在哪都走不了道。

0: 路的小道，我自己都高镰刀嘎一嘎能走点道。
1: 他这个是就是不是说是他这种就是那个随意发出来的，而是这当时撒着这个草籽种的呗。
0: 对，他年年发的很顽固了，那个东西也拔不干净，所以嗓子再花的话栽不了，种花种不了。我总是那嗓子吵。
1: 好的，那这样，这叶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这个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就问一下说是因为它这个品种的问题，还是说这个种完之后也是需要应该定期修剪的，那现在有一些这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咱们居民有这个意愿哈，我们和这个社区反映一下。您这个是新兴街道哪个社区？
0: 它叫民兴社区，
1: 民兴社区哈，
0: 高兴的。
1: 行，我们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来沟通这个事儿。
0: 我还跟你说一件事儿，
1: 您说。
0: 他这个一号楼的五大爷挨着学校吧哈，他这嘎达就是常年窝着水，一下雨那走不了人儿，出出进进呢，在楼道口那都就很几乎都进去那个楼道里头了。完了俺们很来回出进很不方便。完了能给俺们排排水也行啊，没有那个能力哈，挖个排水沟啥的。然后排排水也可以呀、俺们挺困难的，走在这个住在这个的情况。
1: 行，好的，那我们记下来了两个事儿哈，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明天的时候我们和社区来联系，好吧？好，何女士再见。
0: 谢谢
1: 好，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延边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提供战勤，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身农民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景。1946年至1949年，延边六县参军人数达 5.2 万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350人。战勤之前同样出色，各地县区成立战勤组织，群众争相报名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在解放战争中，延边共出担架3720副，大车 2.9 万台次，民工 30.2 万余人次。广大妇女成为后方生产主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承担制鞋、缝被、护理伤病员等繁重任务。延边人民还节衣缩食，踊跃交纳公粮，筹集慰问品送往前方。严密高效的支钱体系，加上翻身农民的支钱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

0: 断的人力物力保障。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一则公告。民族手工业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为了深入落实国家民委关于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全面摸清全州民族手工业产业的底数，系统梳理技艺传承谱系，深入挖掘特色资源，筑牢品牌培育根基，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活态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现面向全社会建立常态化征集机制，长期公开征集全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经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将会进行重点的培育，强化品牌建设，切实推动我州民族手工业的高质量发展。那第一个呢，征集的目的是本次征集呢，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小产品大意义发展定位，通过系统摸排全州民族手工业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基础。那具体目标呢是这样的，第一个是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全面梳理民族手工艺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 文化共性价值，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呢是培育壮大特色品牌，储备品牌培育的优质资源，打造一批具有中华底蕴、延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国货潮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认可度。三呢是赋能产业融合升级，推动民族手工业与文创、旅游、数字

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那促进全链条提质增效，助力产业向时尚化、生活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四是促进交融增收致富，搭建展示的对接平台，拓宽市场渠道，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五呢，是构建产业发展生态，聚焦优质资源，建立动态管理的数据库，为组建产业联盟、拓展内外市场、打造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支撑。这个具体的征集范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是延边州各县市行政区域内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发展的方向，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以及从业的团队。那具体呢，包括手工小工微坊和工作室，那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非遗活态传承、民俗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以及匠人工作室。第二个呢，是民族手工业的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的产品生产、精深加工、 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者是经营实体。三呢，是传统技艺传承团队，长期坚持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艺的从业者群体，或者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团队。本次征集覆盖呢，民族织造、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的业态。征集内容呢，是围绕民族手工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品牌提质核心的目标，全面梳理经营主体发展情况，建立优质的资源台账，重点呢征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传承发展脉络，从业缘起、技艺传承谱系发展沿革以及各民族技艺的交融、文化互鉴相关的故事。二呢，是核心技艺的特色，传统工艺流程、技艺优势以及承载的中华文化价值、延边地域特色与民俗内涵。三呢，是产业发展的现状、经营模式、产品体系、生产规模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科技赋能、跨界合作等实践成果。四是升级发展诉求，当前的发展瓶颈以及品牌培育、技艺创新、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需求与合作意向。五呢，是未来发展的规划，中长期发展的思路以及技艺升级、品牌打造、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发展愿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报送材料和要求哈。所有申报的主体呢，需要报送以下的规范材料，以确保信息真实完整。第一个呢，是要填报这个申请表，那填报呢信息要完整，内容准确，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工坊企业信息的征集申请表，这个有统一的模板哈。第二个呢，就是文字材料，包括主体的简介、匠人传承故事、核心记忆的解读、产业发展概况等等，要求呢就是内容真实、重点突出。三呢，是图片的资料，工坊的经营环境、核心工艺流程以及代表性的成品图片的3至8张，那需要是原图高清，以确保画质清晰、主题明确。四呢，是佐证材料，那涉及荣誉资质、非遗认定的证书、获奖证明、知识产权证书等一些复印件或者是扫描件哈。那这个填报的方式呢，是这样的。本次征集呢，坚持的是公益性、开放性、常态化的原则，开通了3种申报渠道。第一个呢，是线上申报，将申报的材料呢打包压缩，命名为县市加工坊加企业名称加民族手工业资源征集，发送的申报邮箱是 mzjj0202@163.com。第二个呢，是线下报送，携带纸质版的申报表以及佐证的材料，递交至本次征集工作的专项
办公室审核备案。三呢是社会举荐，那鼓励呢社会各界、行业协会、乡镇村居委会呢来举荐优质的主体，由专项的工作组对接核实。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人民州民委共同发展处，联系电话呢是0433-283-8627 283-8627。这个征集的周期呢是本次征集呢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实行的是常

0: 长期征集、分批筛选、动态入库以及陆续刊发、常态更新这样的一些方式哈。那这个征集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哈？首先呢，就是本次征集呢旨在构建常态化传播推广体系，赋能产业品牌化的发展。一呢是专栏专题来进行宣传。那对于本次征集入选的主体，将会通过新闻媒体、政务新媒体等平台开设有关于延边民族手工业的专题专栏。对于产业发展良好、具备宣传价值的，要入库主体以一亿一故事、一房一亮点等模式深度挖掘宣传推介各民族手工艺交融的故事、匠人精神和创新成果。二呢，就是多元培育扶持，入库主体呢会优先纳入泉州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资源库，享受数字化的宣传、产业联盟搭建、市场对接、文旅融合赋能、对外交流等辅助的一些资源哈。那也非常欢迎泉州各民族手工业的从业者小微工坊特色企业来积极的申报，那欢迎社会各界广泛举荐优质的资源，共同挖掘、保护、传承、发展延边优秀的民族手工业，助力泉州文化振兴、乡村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这是延边州民委还在今天2026年8月3号最新发布的关于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公告。那如果说符合上述条件的这些企业或者小微工坊您想要来申请，那就是可以呢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如果说不太清楚，因为它这个需要进行一些材料的填报，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表格，您想要来了解的话，也可以和咱们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哈043-283-862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4:55哈。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播出的之外哈，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那您也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那同样呢，也是可以来通过百姓热线的网络版哈来反映问题，或者呢你也可以再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那进入到百姓热线这个模块当中哈进行登录，然后发帖提问，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的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想问说，原来呢个人名下有一辆机动车，那过户至企业名下的话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具体的这个流程、费用还有时限是多少？另外呢，是不是必须要更换车牌呢？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哈给予这样的答复。像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持有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就是我们这个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哈，必须要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然后经办人身份证的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我们说的这个大绿本哈，还有这个行驶证的原件、本人身份证的原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开具的哈，然后当天就可以来办结业务。就是说呢，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可以正常交易，就是相当于说咱们把这辆车卖给了这家企业，就是也是要走这个二手车交易的这个流程的啊。这个呢是不可以使用原来的号牌的，这个是要进行新牌更换的啊。那号牌的公本费呢是100元，然后行驶证的公本费是10元，登记证书的公本费呢是10元，一共呢是120元，这个当天就可以来办结业务啊。那我们这位网友啊咨询的问题呢，就是个人名下的机动车怎么过户到企业名下。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参照我们刚才上述给您介绍的这个相应的提交这个资料，然后包括这个费用哈都已经给您介绍了。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和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管理大队的290-9081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哈。 好，这是我们刚才这位网友问题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您是可以直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来这个发帖提问。那这时候也建议您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编辑的

清楚一些哈，然后发送到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会根据您的这个内容来给您进行回复。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哈，您可能恰好有这个图片，然后视频或者是音频，那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呢，您在这个上传之后，相应的职能部门处理起来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就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所以呢，您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这个资料的一些上传哈。那它可能会比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您直接来进行这种语言的描述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所以可能有一些问题在处理起来也会可能会更加的及时和便捷哈。好，那看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

0: 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我州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力。
7: 龙井市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
6: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延边气象台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延吉21到32度，图门21到30度，敦化21到32度，安图21到34度，合隆21到34度，龙井21到34度，汪清20到30度，珲春21到28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泉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

0: 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 10% 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类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敦化市消费者冯彦超：
2: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0: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3: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敦城老百姓。
0: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十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全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全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全州经济稳步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走进位于帽儿山下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和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8月4号，这座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5: 现在落成的一期的41栋半山岳民宿，还有二期的我们的长兴宫，然后六道市集、大同街三个项目，开业的话会有两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一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一个戏剧，在三楼会有一个海兰儿女的戏剧，主要是讲述的本地的一些抗战的剧情。二楼我们会有一些朝鲜族的旅拍。
4: 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民居风貌，石原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兴宫恢弘大气，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5: 六道市集主要是入驻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现在入驻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同街这边入驻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4: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三期规划建设，目前一二期已全面竣工，三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四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在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两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两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投入运营。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运营经理陆陆。
6: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我们在两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4: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一山一水绘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明确筑牢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本法第二章对主要举措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明确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开展五史宣传教育，即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二是明确国家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三是明确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别对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公务用语用字、公共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对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等作出规定。四是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教学、教材编写中筑牢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五是凝聚港澳台侨等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4: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强极危重症救治水平，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 1.96 亿元，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可容纳180张床位。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据了解，该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大理石等工序均已完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优势，助力延吉市医养融合发展。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任虎林：
7: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延市现有医疗压力，解决建工街道居民就医医疗的迫切需求，承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延市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泉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31号，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延边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圆满落下帷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赵博出席本次大赛并致辞，州政协副主席李东浩出席本次大赛。本次大赛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

0: 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总共22个项目成功入围，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在决赛亮相。通过精彩的路演及答辩，全面展示了项目的创新点、技术实现可行性、市场前景及社会意义。最终，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新生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基于 ERA 的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分别获得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据了解，后续州工信局将对参赛优秀项目提供宣传展示，投融资对接、孵化基地入驻、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赛促创培育体系，优秀创客团队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朴永杰、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

0: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大雪纷飞，之前的队伍顶着风雪走在乡间路上，陈大宽拄着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中走着，车上有个麻袋露出一个小口，往外渗着麦粒儿。陈大宽从棉袄中拽出一团棉花，搓成一条短绳系住了漏口。这时严凤山从后边走过来说，老哥咋的，漏了？陈大宽说，漏了点，没事儿，记住了。严凤山说，老哥你还是坐车上歇歇吧，别走了。陈大宽说，不打紧，路还远着呢，咱也得体谅拉车的牲口不是。严凤山看到陈大宽手里拄的木棍上刻了不少字，奇怪地问，哎，老哥你这棍上刻的是啥字儿？”陈大宽说，地名，咱现在一共走过了6个县，我都刻在这上面了。严凤山说，老哥你还识字啊？陈大宽说，不识，我是先让人家彭部长先写下，我再照猫画虎的往上刻。刻他干啥？凤山兄弟，不怕你笑话，我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这次就想看看咱能走多远。哎呀老哥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哎老哥，你家陈连长啥时候跟二丫的闺女办事儿啊？陈大宽一怔，没想到严凤山竟也知道这事儿，于是说，凤山兄弟，这事儿你咋知道的？严凤山说，嗨，我就在他们那个大院里头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知道。陈大宽吃惊地说，啥？你也在大首长他们那个院里住？严凤山说，是呀，毛主席住的那个院子就是我家的。陈大宽说，哎呀，这么说你不就成了毛主席的房东了吗？严凤山憨笑了两声，嘿，还真是房东，有时候碰见了毛主席他也叫我严房东。哎，凤山兄弟，毛主席长得啥样？高高大大的，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福相。那肯定是福相，听说上一次蒋介石派飞机去富平轰炸，炸弹就落在了毛主席家的房顶上，可他愣是没啥事儿。富平那边都传开了，说毛主席是上界的天神下凡呢。我看是，不过人家干部们可不这么说，说咱那是迷信的说法。啥迷信，净扯，谁让咱过上好日子，咱老百姓就迷信谁。严凤山颇认同陈大宽的说法，高兴地说，是，老哥说得好呀。每路过一个县城就能遇到一个县的支前队伍，所以不过十几天功夫，队伍已经陡然增大了数倍。浩浩荡荡的骡车队伍行进在乡间路上，首尾相距足有20多里地。这天到了山东境内，队伍在一处村庄歇脚，严大头与陈大宽往马槽内添加着草料。严大头说，陈老哥，说起来咱俩还是半个亲家呢。陈大宽一怔，不知道他这话是从何说起，纳闷地问，你？严大头笑着说，我就是二丫的干爹。陈大宽握住严大头的手，哎呀，严老弟，你就是二丫的干爹呀，凤山兄弟咋也没跟我说？严大头说，这层关系他们不知道，你家喜子可是个好人，二丫能找上他，以后可要享福了。

0: 陈大宽高兴地说，是我家喜子享福，二丫是个好闺女，我看得出来。二丫跟我说了，说这两年你们两口子没少照顾她，我得谢谢你呀。谢啥？说实在的，是二丫没少照顾我们俩。二丫跟陈连长都仁义，他们俩能在一块儿，那真是天生一对儿。那是那是，等他们办喜事的时候，咱老哥俩可要好好喝两杯。那一准儿要好好喝。铺好草料，严大头与陈大宽说笑着走进一处土坯房，房内生着一个泥炉子，热气蒸腾，乡亲们围在炉子前，一边烤火，一边吃着干粮。陈大宽提议让严凤山给大伙讲讲首长们的事情，严凤山也不推诿，添油加醋地讲了起来。正讲得高兴，彭三元走了进来，说大伙吃完了就早点歇了吧。陈大宽说，哎，彭部长，天还早，咱不走了。彭三元说，雪太大，明天一早再走。陈大宽又问，这里是啥地界的？彭三元说，山东东平。严凤山说，离前线不远了吧？彭三元说，不远了，也就是三五天的路。陈大宽起身走到彭三元身边，脸上堆着笑说，彭部长，还得麻烦你，东平这两个字咋写？彭三元拿起茶壶往桌上倒了点水，用手指蘸着水写下东平两个字。陈大叔，看清楚了没有？陈大宽看了看，看清楚了，谢谢你啊。说着，陈大宽从怀里掏出小刀，照着桌子上的字在木棍上刻起来。临出门，彭三元又转身拍拍手，对乡亲们说，老乡们注意一下，听我再说一个事儿。众人安静下来，彭三元继续说，过了东平，咱的车队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大家出发的时候前后不要挨得太紧，要保持五米左右的距离。彭三元说完转身出去了。严大头走到陈大宽跟前蹲下，从怀里掏出两张烙饼递给陈大宽，亲家吃这个。陈大宽低头刻着字说，我不吃，你吃吧。严大头说，这是临走的时候大脚偷偷塞给我的，还剩两张，你吃吧。陈大宽接过一张，好，咱俩一人一张。两人分了烙饼，边吃边说笑着。第二日一早，雪停了，队伍继续前行。众乡亲们从土坯房出来，纷纷走到自己车前，抖落油布上堆满的积雪。彭三元从一间房内走出来，冲着大伙喊道，
1: 我再说一遍，走的时候不要跟得太紧，要保持五米左右的距离。
0: 在乡亲们的吆喝声中，骡车队再次出发。朔风呼啸，天空阴沉，随时可能再次落雪。铃铛叮咚响着，之前的车队一字长蛇般行进在公路上。想到彭三元关于可能遭遇敌机的叮嘱，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天气一样阴沉下来，都默默地走着，没有人说笑。走了约莫十几里路，忽然天空中远远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彭三元高喊，
1: 不好，有敌机。
0: 接着转身对乡亲们又高喊，
1: 大家卧倒。
0: 乡亲们大多没听清他的话，依旧走着。彭三元从队头向队尾一路边跑边喊，
1: 散开，有敌机，散到田里去，快卧倒。
0: 乡亲们这才牵着骡车纷纷走下公路，朝地里散开。轰鸣声越来越近，敌机从云层中钻出，炸弹呼啸而下，爆炸声连连，硝烟弥漫开来。陈大宽牵着的骡子突然受了惊，拉着车在田地里没头苍蝇似的狂奔。陈大宽追着骡子想把

0: 制服。严凤山与严大头等人趴在沟垄间，看到这个情形，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严凤山高声喊道：
1: 老哥，别追了，趴下，快趴下。
0: 严大头也大喊：
1: 亲家，别追了，趴下。
0: 话音未落，一颗炸弹在陈大宽身边爆炸，车上的粮食夹杂着鲜血四散开来。严凤山大喊一声：陈老哥！爬出沟垄向陈大宽冲来。严大头与严树根等乡亲们也跟着冲了过来。严凤山抱起血肉模糊的陈大宽，泪水连连，哭喊着说：
1: 陈老哥，你醒醒，醒醒啊！
0: 严大头悲痛地说：
1: 亲家，醒醒，咱老哥俩还要喝喜酒呢。
0: 陈大宽缓缓地睁开眼，四下寻找着什么，嘴里喃喃地说：
1: 撤，撤。
0: 说完头一歪，永远闭上了眼睛。严凤山大吼一声：
1: 老哥！
0: 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大地白茫茫一片，田地里燃烧着十几个火堆。严凤山跪在一个火堆前，用铲子铲起灰烬，倒进一个瓦罐。公路上之前的乡亲们个个表情肃穆地望着火堆。严凤山等人将燃烧后的灰烬扬洒在田地里，说：
1: 陈老哥，你车上的粮食一粒都没丢，你放心，我保证给你完整的送到前线去。
0: 严大头从腰间解下一个葫芦，拔开塞子，将葫芦里的酒向田地洒去。
1: 亲家呀，喝吧，等孩子们办事儿的时候，我再给你倒三杯，咱好好喝啊。
0: 二丫想参加之前卫生队到前线去的愿望，并没有让陈开瑶吃惊。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考虑，陈开瑶并不愿意二丫这个时候走。二丫托他去县里报名，他也没有去。他想再劝劝二丫，现在正是中央机关最紧张的时候，首长们的伙食也是重中之重。这个时候二丫提出要去前线，陈开瑶有些不情愿。这日一早，陈开瑶去小伙房找二丫，一进来只见二丫正在灶台前刷锅。没等他开口，二丫急切地问：
2: 给我报名了没？
1: 你真的要去？
2: 我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你咋？
1: 我是支持你去，可你想想，你走了，这一摊又得换人。主席他们刚吃惯了你做的饭菜，这下又得。
2: 说起这个，我心里也不舒服。陈连长，我现在也是个战士，是不是？
1: 那当然是。
0: 陈开瑶斩钉截铁地说。二丫说，
2: 一个战士一辈子没上过前线，那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0: 陈开瑶盯着二丫没有答话。二丫又说，
2: 陈连长，跟你说句心里话，可能你不爱听。
0: 陈开瑶说，你说。
2: 我也不知道咋的，我这思想，我这觉悟，总觉得跟你们有差距。我说不清是咋回事，可能就是我没有经历过战火的缘故。
0: 陈开瑶有些惊讶地看着二丫，似乎体会到了他的心情。二丫接着说，
2: 我知道上前线要冒牺牲的危险，可我不怕。说真的，我想立功，我想为解放全中国立点功。我在这儿虽然安稳，可要是立功，估计是没啥机会了。上了前线不一样，上了前线。
0: 陈开瑶说，
2: 上了前线也不见得能立功呀，前线上百万的战士，不是人人都能立功的。
1: 我知道，可在前线毕竟机会多些，立功不是主要的，我就是想去经历经历。如果这次不去，估计以后

后也没啥机会了。陈开瑶说，说实在的，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我一直也想上前线，可现在看来是没啥机会了。我支持你去，你要是能立功回来，我也会觉得特光荣。得到陈开瑶的赞同，二丫很是欣喜，高兴地说，那你是同意了？陈开瑶说，我同意管啥用，关键是人家安秘书长点头才行。二丫说，那你赶紧去跟安秘书长说说。陈开瑶说，嗯，我这就去，你也准备准备。陈开瑶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安子文同意二丫参加之前卫生队。这天一大早，二丫便赶往平山县妇联去参加学习班。来到学习班，一众青年妇女已经在听朱仲丽大夫讲授救护知识了。二丫一进来就看见鱼儿向自己招手，她赶紧走过去坐到鱼儿身旁，掏出纸笔记了起来。朱大夫说，伤口包扎是为了压迫止血，保护伤部，防止感染，固定敷料夹板。包扎的常用材料有三角巾、绷带、四头带。朱大夫一边介绍一边拿出这几样物品给大家看，这个就是三角巾，这个就是绷带，这个呢就是四头带。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用的三角巾包扎法。课间休息时候，鱼儿拉着二丫的手说笑，他问，二丫姐，你就舍得喜子哥？二丫说，有啥舍不得，又不是不回来，你不是也让更生？鱼儿说，我们不一样，喜子哥他就没拦着你？二丫说，没有，他挺支持我去的，要不是他去跟安秘书长说，我还来不了呢。说实话，其实我挺舍不得更生走的。那你为啥还让他去？不让去行吗？不让他去，他心里会埋怨我一辈子的。没准儿我喜子哥也是不想让你去，可是他又怕你埋怨。二丫忙摆手说，不会，去就去，不去就不去，这有啥埋怨的。卫生队之前的日子到了，这天一大早，陈开瑶便赶到县城去送二丫。在妇联大院门口，陈开瑶拉着二丫的手说，有空就给我写信。二丫羞涩地说，我可不会写。陈开瑶深情地看着二丫，想起啥就写啥呗。二丫褪下手腕上的手镯递给陈开瑶，这手镯还是上个月离开港南村时陈大宽送给他的礼物，说是陈开瑶他娘生前留下的。二丫说，这个还是你拿上吧，带着不利索。陈开瑶说，不利索你就装兜里，我拿上算啥？二丫说，挺金贵的，我是怕。陈开瑶说，怕啥？怕丢了。陈开瑶笑着说，丢了就丢了，你人别丢了就行。二丫红着脸说，去你的。哎，我要是丢了，你会不会再找一个？陈开瑶故意逗他，找一个啥？二丫撅着嘴说，揣着明白装糊涂。陈开瑶笑着说，你要是丢了，那肯定是你想给你哥换媳妇儿，跟人家有妹子的男人跑了。二丫笑着在陈开瑶的肩上打了一拳，去你的，净胡说。这天之前送粮的队伍到达了砀山，这里已经接近我华东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前线。一大早，乡亲们在一处破庙的大院中整装准备前行，有的提水引牲口，有的抱着草料喂骡子，严凤山则拿着一把匕首，在陈大宽留下的木棍上刻下砀山两个字。正刻着，严大头抱着一捆草料走了过来，说，凤山，你这是刻啥呢？

0: 严凤山说，刻地名，刻他干啥？陈老哥每到一个地儿都刻，我也不能让这事儿断了，你说是不是？严大头满脸哀痛地说，我这亲家他，哎，你说咱这回去咋跟陈林长说呀？严凤山也叹了一口气，悲伤地说，
1: 是呀，
0: 出了破庙大约一袋烟的功夫，只见前方天空升起数十枚五颜六色的信号弹，信号弹拖出的光弧在天空中摇曳着，紧接着是排山倒海的欢呼声。领队的武装部副部长彭三元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转身冲着队伍摆摆手，大声喊停，车队停了下来。严凤山走过来问，前边是咋回事儿？彭三元说，不知道，先别走了，看看情况再说。正说着，两匹快马飞驰而来，马上是两位解放军战士。彭三元向战士招招手说，同志，同志，打听一下。马停下，两个战士跳下马，一个矮瘦的战士说，老乡，你们这是？彭三元说，我们是从河北来之前的，前边是不是打仗呢？矮瘦战士说，打完了，黄文兵团让咱彻底消灭了。严凤山高兴地插嘴说，哎呀，那太好了，肯定是大胜仗。彭三元说，哎，同志，我问一下，我们这些之前的物资该交到哪儿去呢？矮瘦战士说，哎呀，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吧，我们要去小李庄指挥部报信儿，我给你问问我们首长。彭三元说，那谢谢你们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矮瘦战士说，这么冷的天儿，别在野地里等着了，小李庄离这儿不远，也就是十来里的路，你们去那儿等吧。彭三元说，好好，谢谢你们。战士上马飞驰而去。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

0: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4: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3: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5: 谢谢。哎，您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6: 是
5: 听相声有好处。
6: 有什么好处啊？
5: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6: 这话没错。
5: 尤其身体健康了
6: 啊，
5: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
6: 嗯，
5: 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儿爆不料
6: 啊，行啊，
5: 他这人就不养生。
6: 怎么
5: 也不注意健康
6: 是吗？
5: 看春天了
6: 啊，
5: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6: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5: 啊，喜欢吹冷风。
6: 对对对，
5: 吹也行啊。
6: 啊，
5: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6: 温度太高了，那不解气啊。
5: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6: 啊，是。
5: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
6: 啊，
5: 开到-4。
6: 哎，
5: 你知道吗？哎，
6: 我钻冰箱里去了。
5: 冰箱干嘛的？
6: -4太低了。
5: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6: 24度。
5: 24，
6: 对，
5: 比这规定温度低
6: 啊。那倒是，
5: 您是凉快了。
6: 嗯，
5: 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6: 身体里边有寒气。
5: 怎么表现呢？
6: 你说说。
5: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6: 啊、
5: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6: 是，
5: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
6: 嗯，
5: 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6: 啊，我也去了。
5: 哎，拔到脑门
6: 啊，
5: 嘬出一罐子水来。
6: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5: 我可没这么说。
6: 你不就这意思吗？
5: 哗啦哗啦的。
6: 哎，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5: 这还是表象
6: 啊！
5: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6: 是，
5: 时间长了，
6: 嗯，
5: 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6: 什么叫现代病啊？
5: 就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啊，
0: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1: 哦，
0: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1: 具体你给说说，
0: 举个例子
1: 啊，
0: 拿您来说吧。
1: 啊，我怎么样？
0: 大伙儿上眼，
1: 嗯，
0: 看李菁老师
1: 啊，
0: 表面啊，
1: 嗯，
0: 除了这个傻，
1: 嗯，
0: 痴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2: 可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四个字全占上了
1: 啊，
2: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0: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1: 啊
0: 掩盖其他的疾病。
2: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0: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2: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三点问题。
1: 哪三点？
0: 耳机聋
1: 啊，
0: 沙发腰，屏幕炎。
1: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0: 只要一出门
1: 啊，
0: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1: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0: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1: 啊，
0: 您戴个耳机
1: 是
0: 出去坐个地铁
1: 啊啊，
0: 坐公交上班
1: 是，
0: 哎，听音乐
1: 多好啊，
0: 哎，隔绝噪音，
1: 嗯，
0: 多好。
1: 是，
0: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
1: 啊
0: 不是那小耳机，
1: 我戴那个
0: 大耳机，
1: 大点儿，它款式，
0: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1: 我戴俩脑脖呀，
0: 这还夸呢吗？
1: 还怎么夸呀？
0: 这么一戴
1: 啊，
3: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1: 哎，
3: 特别的好。
1: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护嘴了啊！
0: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1: 这太包裹了，
0: 是不是？
1: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
1: 啊？
0: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1: 那不是舒服吗？
0: 是舒服了
1: 啊！
0: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2: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0: 那是舒服了
2: 啊！
0: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就往里一坐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哇，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好嘛！
0: 就这还夸的吗？
1: 啊，我怎么夸的？
3: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1: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0: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1: 啊，
0: 这软的舒服呀。
1: 太软了
0: 啊！
1: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0: 啊？不用
1: 啊，
0: 出来好出来。
1: 怎么出来？
0: 把你媳妇儿叫过来，
1: 哦，
0: 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1: 哇，还有弹射效果。
0: 您还得说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0: 这少坐这软沙发
1: 啊！是是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屏幕眼啊？
1: 这跟我可没关系，
0: 这最跟您有关系
1: 是吗？
0: 只要一到家，
1: 嗯，
0: 躺床上一关灯，
1: 嗯，
0: 您不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1: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
0: 那是夏天
1: 啊！是啊，
0: 预防的太早了。
1: 那你说打什么？
0: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1: 这倒是，
0: 整一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
0: 哦，
1: 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0: 那还行，
4: 玩一宿。
0: 你那等会儿。
1: 啊，
0: 差点让您滑过去啊！
1: 这是什么？
0: 睡觉之前
1: 啊，
0: 玩一宿
1: 啊，不玩一会儿，
0: 玩一会儿也不成
1: 啊，是吗？
0: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1: 哦。
0: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
1: 嗯，
0: 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1: 啊，
0: 举着手机
1: 是，
0: 离眼睛是越来越近
1: 哦，
0: 越来越近。
1: 哎呦，
0: 到跟前还夸呢吗？
2: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就这形象。
1: 你什么形象啊？
0: 嗯，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我不说也这样
1: 是吗？
0: 都是您的问题吧。
1: 这个你得原谅
0: 啊。
1: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0: 哦，
1: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0: 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
0: 您早找我呀。
1: 找你呢？
0: 咱有好方法。
1: 有什么办法
0: 帮助您迅速睡眠？
1: 你说说。
0: 睡觉之前
1: 啊
0: 洗个热水澡
1: 哦，
0: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1: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0: 啊。当然得注意啊，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
1: 啊，
0: 38-39度正合适。
1: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0: 那就戴耳塞
1: 啊，
0: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2: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0: 那也行了
1: 啊，
0: 天就该亮了。
1: 哎。
2: 好一宿没睡呀、啊、
0: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2: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0: 立马就睡着，
2: 有吗？
0: 换。

0: 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1: 那你告诉我，
0: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1: 大床，
0: 您肯定喜欢，
1: 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往里一躺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又陷进去。
0: 您还得夸呢吗？
1: 怎么夸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3: 相声演员刘钊、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刘钊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4: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哎，谢谢。
4: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5: 哦，这是养生啊。
4: 对喽。
5: 他们没信。
4: 真的养生之道。
5: 嗯，
4: 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5: 什么？
4: 你养生？
5: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4: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5: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那这个。
4: 你相信你有病吗？
5: 啊，我不相信。
4: 不相信啊？
5: 啊，
4: 当了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
5: 啊，可以可以。
4: 你转过来。
5: 啊啊，
4: 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一下。
5: 这怎么检测、嗯？
4: 这很简单哈。
5: 啊，
4: 疼吗？
5: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4: 没完。疼吗？
5: 不疼啊。
4: 疼吗？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到哪儿弄这么下？
5: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4: 那东西我怼你更疼，知道吗？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哎，这么说，
5: 嗯，
4: 眼皮跳不跳？经常的
5: 跳啊，
4: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有没有？
5: 有。
4: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4: 植物神经紊乱。
5: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4: 真没文化。植物神经紊乱，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5: 坏了，这坏了。
4: 啊，
5: 坏了啊！
4: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
5: 啊，
4: 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呢？
4: 该。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吗？看，等我动一下。
5: 对，
4: 哎，好。为什么呀？
5: 啊，咱说正经的。
4: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5: 哎，这是实话。
4: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
5: 嗯、
4: 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
5: 啊、
4: 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5: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4: 你比树都懒。
5: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4: 你呀、
5: 啊，
4: 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5: 我没有力量吗？
4: 哎，
5: 我
4: 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
5: 嗯，
4: 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5: 没钱呢
4: 挨着床。
5: 挨着床，
4: 对，
5: 我没理解。
4: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
5: 嗯，
4: 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5: 在床上怎么练？
4: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这样，是可以做俯卧撑的。
5: 哦，
4: 对对，哎，做俯卧撑的。
5: 哦，
4: 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脚绷直了，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
5: 哦，
4: 哎，实在不行，
5: 啊，
4: 翻过来躺着。
5: 啊，躺着这练什么？
4: 吃饱撑的。
5: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呢，那我
4: 你得有
5: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4: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5: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哎、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4: 可以啊，
5: 啊，
4: 集体运动，
5: 啊，
4: 比如说踢足球。
5: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啊？
4: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
5: 啊，
4: 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5: 是
4: 体力好
5: 啊，
4: 力量足
5: 啊，
4: 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5: 哦哦，你瞧这啊、哦，是、
4: 哎，
5: 这足球我不喜欢。
4: 你这个
5: 啊，
4: 篮球啊，
5: 我来篮球。
4: 对呀、啊，
5: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啊？哎，
4: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5: 哦，
4: 你不比他们投得准？
5: 啊，
4: 体力好，力量足。
5: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4: 排球
5: 我打得过谁呀？
4: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5: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4: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5: 您再说点别的呀。
4: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 滑雪行不行？
5: 单人运动，
4: 单人运动啊，
5: 这我也可以、啊、
4: 哎，滑雪、
5: 嗯、
4: 对不对？单板呢、啊、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啊、
5: 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4: 对呀、啊、摔了再也上不去了。
5: 有点危险啊、
4: 滑冰
5: 嗯，
4: 你看男的那滑冰唰直筒多快，多漂亮
5: 啊。那也是啊，
4: 那当然了，
5: 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4: 没错没错，
5: 我爱练花样的。
4: 游泳
5: 啊，
4: 游泳提高心肺功能、
5: 嗯、
4: 那也锻炼身体
5: 哦。
4: 哎，冬泳什么的。
5: 不是，您先等一下、啊、老师，您说这几样啊、嗯、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4: 啊、对对对，
5: 但是你没考虑、嗯、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
4: 啊、
5: 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吗？
4: 哦，
5: 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4: 对，
5: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4: 不太行、
5: 啊、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4: 您买呀、
5: 啊、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
4: 啊、
5: 买是想买，
4: 是想买，
5: 可是我没有钱、
4: 哦、没有钱。
5: 哎，
4: 这我就听明白了、
5: 啊、
4: 没钱没有关系，
5: 哎，
4: 也可以锻炼身体啊。
5: 怎么锻炼呢？
4: 我们家呀、
5: 啊、
4: 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5: 然后呢？
4: 练呢。
5: 我这练什么呀？
4: 吃饱撑的。
5: 又想起来了。
3: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
6: 都有记载。
7: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6: 是啊是啊。
7: 哎呀，
6: 怎么了？
7: 太胖了。
6: 哎，对，还行。
7: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
6: 啊，
7: 但跟你都不一样。
6: 哎，
7: 不是，
6: 您这怎么说话呢？
7: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子有点夸张了。
6: 哎呦，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7: 啊，多了不一样啊。
6: 啊，
7: 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6: 怎么了？
7: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6: 啊，是啊，
7: 胖子吧？
6: 胖子，
7: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
6: 啊，
7: 你胖出一茶杯来，
6: 我这啊，不会说话，
7: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6: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7: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6: 现在怎么比不了？
7: 人那么多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
6: 啊，
7: 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6: 啊，对对对。
7: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
6: 啊
7: 啊、嗯、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
6: 啊，
7: 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6: 对啊，
7: 人家为国争光，
6: 我呢
7: 病入膏肓。
6: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7: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啊、
6: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7: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6: 给我帮什么忙？
7: 减肥呀、
6: 啊！太好了，
7: 对不对？
6: 您看我怎么减？
7: 怎么减啊？
6: 我怎么减？
7: 我先给你号号脉。
6: 哎，好
7: 啊，号号脉啊，
6: 号号脉。
7: 来，哎，干嘛？怎么动手啊？
6: 你是干嘛呢？
7: 号脉啊？
6: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7: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
6: 啊！
7: 这叫什么脉吗？
6: 什么呀？
7: 天脉。
6: 天脉，
7: 哎，
6: 我都第一回听。
7: 这，哎，怎么了？
6: 疼，
7: 哎，疼，这就对了
6: 啊，
7: 说明还有知觉呢、
6: 哎。什么叫还有知觉？
7: 这叫命脉，
6: 都看见我的命了。
7: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6: 啊，这叫什么呀？
7: 耳脉。
6: 哎，去，像话吗？
7: 啊，我跟你说啊，
6: 我用你说，
7: 我一想，哎呀，
6: 哎呦，
7: 看出来了，
6: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
7: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8: 吃得多，
9: 不运动，
4: 站那不动，
7: 还心宽。
10: 我太难了。
7: 不对，
6: 怎么了？什么？
7: 身体里有毒。
6: 那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7: 真想减肥吧？
6: 帮助我。
7: 排毒。
6: 哦，排毒。
7: 对了，
6: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7: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的
6: 啊。
7: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6: 是吗？
7: 真的。
6: 哎，您告诉我。
7: 特别简单啊。
6: 啊，
7: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6: 哦，
7: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6: 倒是不大。
7: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6: 哦，
7: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6: 张嘴。
7: 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
6: 啊，
7: 伸到你的胃里。
6: 哦，
7: 哦，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啊，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哦，高档吧？
6: 这可太好了。
7: 啊，当然了，我们得给你解释一下啊。
6: 您说说，
7: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6: 啊。那没关系，
7: 是吧？
6: 是是是是。
7: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6: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7: 你看这人他不懂啊。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你懂吗？
6: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7: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啊、MBAWC
6: 这是什么专业词啊？
7: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哎呦呦，
6: 过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7: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6: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7: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啊，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6: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7: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啊，一朝一代。嚯！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哎呦，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6: 啊，知道。
7: 《本草纲目》呢？
6: 听说过。
7: 皇帝内经呢？
6: 太知道了。
7: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6: 都有记载。
7: 哎、哦、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啊，扁鹊，嗯，华佗啊，就他们呀
6: 都会啊？
7: 都不知道。
6: 那你说他干嘛？
7: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6: 我这么讲究呢？
7: 对呀、啊、就为了保密呀、啊、哎呦，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6: 是吗？
7: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6: 什么呀？
7: 得注意这个时间，
6: 还得看时候、
7: 啊、看黄历呀、啊哦、你得看这一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6: 这么讲究呢？
7: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似亮似不亮，那会儿
6: 人烟稀少的时候。
7: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6: 哦，这可太神秘了。
7: 路径人稀呀、啊！啊，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啊，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啊、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啊。哦，对不对？
6: 是是是是是。
7: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6: 哪一句？
7: 水火不容。
6: 哎，有这么一句。
7: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6: 是吗？
7: 水火相融。哦，我们先把你啊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哦，让你知道干嘛吗？
6: 什么？
7: 相对的醒一醒，
6: 放松一下。
7: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哦，经络呀通畅喽。呵，皮肤呀抠弹喽。啊，精神彻底放松喽。哎，大概15分钟的时间，嗯，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6: 减肥成功了，
7: 包子出锅了。
6: 别说了。
3: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7: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5: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不是，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7: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5: 没有，
7: 问您个问题吧。啊，
5: 这什么问题？
7: 让您说啊。啊，对于上班族来说，嗯，哪天最烦？
5: 上班族最烦的，哎，那您说哪天？
7: 哪天？
5: 周一呀、啊。
7: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嗯，一看就是初中生。年轻啊，是不是啊？
5: 会说话。
7: 没仔细研究过。
5: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7: 知道哪天最烦吗？
5: 哪天呢？
7: 星期天的晚上。
5: 哦，有道理。
7: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5: 网上怎么说呀？
7: 假期这个余额呀，嗯，马上就不足了
5: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7: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5: 什么名字？
7: 周日晚综合症。
5: 什么什么什么症？
7: 周日晚综合症。
5: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7: 你瞧啊，大伙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5: 我怎么呢？
7: 他
8: 们家就这样啊。
4: 我们家怎么了？
8: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5: 嗯，
8: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5: 嗯，
8: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5: 干嘛没精神啊？
8: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5: 嚯嚯，
8: 在家里都这模样。
5: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8: 烦呐！
5: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8: 垂头丧气嘛。
5: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8: 那哪是垂头啊？
5: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8: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5: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8: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歪。
5: 嗯，
8: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5: 哦，没学习。
8: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5: 哦，还锻炼？
8: 爬山呢？
5: 啊，
8: 锻炼身体。
5: 哎呦，
8: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
5: 没有，你这样还行。
8: 哪儿还行啊？
5: 可以了。
8: 你看这秤
5: 多少？
8: 都521斤了。
5: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8: 不是。看反了，
5: 看反了吗？
8: 125斤，
5: 125斤也可以了，
8: 还可以呢，
5: 可以可以。
8: 你不瞧我这个儿
5: 多高？
8: 1.32米。
5: 哎呦，好地高。
8: 我跟你说，我这胖子都赖你。
5: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5: 不疼你吗？
8: 光吃不锻炼，
5: 嗯，
8: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5: 我妈怎么了？
8: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5: 我们家老太太
8: 天天晚上锻炼去。
5: 是啊，
8: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5: 哦，
8: 跟隔壁那尹大爷。
5: 你先等会儿。
8: 隔壁那尹大爷。
5: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8: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5: 个儿挺高的，
8: 哎，长得挺漂亮，
5: 白白净净的，
8: 那是啊，
5: 有时候还烫点头。
8: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5: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8: 这俩人见天去，
5: 这我爸爸真闹心。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8: 好极了，
5: 哦，
8: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向妈学习，
5: 哦，向妈学，
8: 烦死我了，
5: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8: 烦。
5: 哦，他烦，
8: 他烦，
5: 嗯，
8: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5: 我怎么？
8: 除了演出以外呀，
5: 嗯，
8: 还有点小爱好，
5: 是
8: 爱蹦迪。
5: 哎，跟你说这，哎，确实爱。
8: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5: 啊，
8: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5: 嗯，
8: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5: 我还领地，
8: 跟着嗨呀！
5: 是啊，
8: 动死打死动死打死动死打死动死打死，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刀脖一口径，一个木了鱼这一盏灯，一个金莲等这两个钟点一刮响刮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13层，
5: 好了，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8: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
5: 哎，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8: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5: 对，还穿着大褂呢。
8: 在那里说回来呀、
5: 啊，说什么呀？
8: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5: 我呀，
8: 垂头丧气呀、啊。
5: 什么？你往前边，前边。啊，哎，好
8: 烦呐！
5: 我也完了。
8: 为什么烦呢？
5: 啊，
8: 他们单位呀、啊，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5: 你不点名行吗？
8: 早上8点。
5: 对，
8: 准时啊，团里头报道，
5: 就是啊，
8: 开会去。
5: 哎，
8: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
5: 哎，
8: 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5: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8: 你不许美化自己，
5: 谁美化自己啊？
8: 开什么会？
5: 生气，
8: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
5: 嗯，
8: 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5: 太烦了！
8: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5: 哦，谁不烦？
8: 你母亲就不烦呢？
5: 老太太，
8: 老太太高兴啊！
5: 是啊，
8: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
5: 哦，
8: 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5: 是啊，
8: 走啊，老尹，
5: 嗯，
8: 跳舞去，
5: 哎，还跳。
9: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0: 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订。

0: 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

0: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1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5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

0: 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洋：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8: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8: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6: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6: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7: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4: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

0: 年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北京时间19: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与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1到32摄氏度，图门21到30度，敦化21到32度，安图21到34度，合龙21到34度，龙井21到34度，汪清20到30度，珲春21到28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星期一的幸福头条呢，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的内容。那刚才呢为您介绍了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本周呢是8月3号到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1.4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呢是前降后升，三号开始呢气温回升，4号到6号呢最高气温一般会在30到34摄氏度，7号开始呢气温又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5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就是今天是白天呢有分散不均的降雨或雷阵雨，6号到7号呢是有小到中雨，9号的白天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

那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沿级的温度呢是32到23度。五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二到三级，沿级的温度是33到24度。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沿级的温度是32到23度。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6到18度。八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6到17度。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5到17度。那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有雷雨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本周呢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呢也应该快速排干积水，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呢也要注意病虫害监测的防治工作。那本周呢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哈，那这个也是特别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群众呢应该特别的注意哈，那露天作业的人员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也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来这个增减衣物，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8月3号到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在这里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本周的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根据天气情况呢适时的来选择衣物。另外呢就是本周呢气温有几天是比较高的，而且是闷热的状态哈，那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那今天呢是8月3号哈，是8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哈，这样有下面的一段文字呢，要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未赏尽夏日的风光，远山已漫来浅浅的秋意。蝉鸣褪去清亮，渐渐嘶哑，时序悄然流转。一年疏忽过半，仿佛春日柳芽初绽，池塘荷香方盛，时光却从不驻足，让人不由得感叹，世间最留不住的便是岁月。滚烫的七月缓缓落幕，这个盛夏我们顶着酷暑负重前行，尝过琐碎的辛劳，也收获着点滴的欢喜，所有的挫折与疲惫都随着七月热风而去。感恩一路相伴与盛夏好好的道别，放下心中的遗憾，奔赴崭新的八月。走入八月，清风携来微凉，烟火多了几分清欢。八月我们心怀崇敬，向守护万家安宁的子弟兵致敬，愿山河无恙，家国永昌。暑气慢慢消散，秋日款款将至，不妨放缓脚步，放宽心境，常怀知足与感恩。重装行囊，砥砺前行，抓住盛夏的时光，用心兑现年初许下的目标。秋意将至，耕耘终会迎来收获。忙碌之余，更要善待自己，好好的饮食，保重身体，平安健康才是一切期许的底色。将夏日余温撤作清茶，期待八月清风，挥别七月，少一份惆怅，多一份明朗。愿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在往后的日子里，生活简单丰盈，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静候秋日满载收获而来。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幸福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预计呢八月底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是延吉市重点的民生养老配套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填补延吉市专业化社会养老机构的空白，持续提升社会福利的保障水平。那就在今天呢，记者来到了项目施工的现场，项目呢坐落在延南路南侧南岗街的西侧，现场施工呢是繁忙有序，工人呢加紧开展室外的幕墙贴砖、室内的机电安装以及精装修的作业。那据了解，项目的主体工程与配套建设已经基本收尾，整体建设呢正在稳步推进当中，预计八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号楼、2号楼及附属用房，同步配套绿化景观与各类的设施，可以全方位的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护、休闲活动等多元的养老需求。那验收通过之后，相关部门将会抓紧推进场地的移交、运营方案的完善、服务团队组建等一些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呢尽早对外开放投用。该养老机构呢突出智能化建设与医养结合的特色，项目投用之后将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切实保障刚性养老的需求，兜底底线民生，提升集中供养的服务能力，持续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说过了延吉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春哈。那长春呢有这样的一群老年朋友，现在呢正在积极的拥抱数字的新生活。这位老年朋友说啊，我比较喜欢在视频号里发布我制作的视频，因为我认为呢是同视频号的传播逻辑来说。还有一位老年朋友说，我更爱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作品。那如果不是身处现场啊，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两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讨论的内容。在长春的老年大学，这样的时髦老人还有很多。当前中国已迈入中度的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在持续的加深，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终身学习的需求也日益凸显。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出台了多项的惠民举措，推动老年教育向城乡社区来延伸，向基层下沉，全力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助力老年群体丰富精神文化的生活。吉林省长春老年大学呢，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全新的课程，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在学校内，老师呢正在指导学员拍摄视频。那有的学员呢学起了架子鼓，摇滚范儿十足；还有的老年学员在泥塑课上玩得不亦乐乎。手机短视频拍摄与剪辑是备受学员们追捧的课程，80多人的班级容量，每次开班报名都会很快的爆满。那有一位老年朋友说啊，以前呢我们也经常拍摄，但是就是把这个事儿拍下来就行了，可是学习了之后才知道啊，镜头也是有语言的，那朋友们都说啊，我拍得特别好。那64岁的周书杰呢，热爱旅游，学习短视频的剪辑技术之后啊，他感觉自己记录旅游生活的视频拍得更加的丰富了。那年过80岁的杜锦珍是更加的勤奋，从2008年开始，他就在老年大学陆续学习了 Flash 动画、PS、PR 等软件制作。那近期呢，他又学习了智能 AI 基础课之后啊，感慨颇多。他说啊，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的老年人也要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

老师看来啊，这些老人是对学习新知识、接触高科技充满着热情的。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总能够将课堂上的知识学以致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老年教育的资源供给，发展老年大学，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的需求。长春老年大学的教务长张杰教授说啊，这对我们课程来说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老年大学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提供休闲娱乐方面的课程，还要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来进行转变。那有的老人呢，靠着课堂所学的技术在互联网上经营账号，有的呢主动在社区开展公益教学，带动身边的老年朋友一起来学习，丰富日常的生活，可谓活到老学到老。那杜锦珍老人说，新时代的老年人的生活也应该是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那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敢于尝试，晚年的生活同样可以闪闪发光。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星期一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与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新型的保姆哈。那清晨呢，家住北京市的周姓老人照常呢被保姆叫醒。这个保姆啊有点特殊，她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却能够准时的叫人起床，提醒人按时的睡觉和吃药。那这是一台价值20000多元的陪伴型的机器人儿，台式的直立机身，屏幕呢可以显示卡通的表情，不仅有定时的提醒功能，日常呢在家里移动的时候见到有人呢还会主动的打招呼，如果老人遭遇到了摔倒的一些遇险的情况，还会第一时间的联络家属。周星呢已经71岁，独居，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了防止他出现了意外，提醒他能够按时的吃药，周星的女儿呢在几个月前购置了这台机器人保姆。那现在呢，女儿能够通过配套的手机 APP 远程来查看家里的情况，与周星来进行视频通话，周星呢也可以按时的来接收到各类的提醒事项，有的时候呢还能和机器人闲聊两句。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那据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破100亿元。法制日报的记者也了解到啊，目前呢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涵盖护理、康复和陪伴这三大类型，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在现实的使用场景当中，养老服务机器人究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记者的调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那其中呢，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的确也是日益旺盛的。家住深圳市的马先生啊，就希望以科技来解决养老的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呢，均年过八旬，却坚持着独立生活。马先生呢，就一直想为父母啊购入一台可以自由移动、具备着一定的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儿。那在他看来呢，如果有一个具备着基础的监护功能，又能够提供陪伴的机器人在家守着，哎，他就会放心很多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都能够做一些什么工作呢？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购置了一台陪伴型的机器人。她每天呢会准时的叫老人起床、吃饭、喝药，还能够打通刘女士的视频电话。那刘女士说啊，这就解决了我白天外出工作的时候，姥姥经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也不指望机器人能够陪姥姥聊天解闷儿，能够提供她按时作息就可以了。那刘女士坦言啊，机器。

器人的功能呢也不过如此，但是也可以接受了。此前呢，有媒体报道说，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呢已经有着 AI 艾灸机器人、 AI 巡逻机器人等机器人任职了，那这也让护理员能够留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老人。2026年的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的博览会上，一款 AI 陪伴型的机器人让来自咱们吉林省的林女士啊印象深刻。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样的让刘女士印象深刻呢？因为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够听懂各个地方的方言，还能够专门设计了音乐疗法和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说啊，当她以东北口音和机器人谈话的时候，她能够立刻用带有着东北口音的语音来回应，哎，这让林女士感觉非常的亲切。林女士说啊，一直以为呢，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那这次博览会也直接刷新了她的认知。比如说呢，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要把手指按在上面，几十秒呢，就能够测出心率、血压等一些数据，而且啊，测量完的数据呢，还能够通过线上实现视频问诊、线上买药。那更目前呢，更多位辅助工具啊，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告诉记者说，近一段时间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啊，是明显的有了变化。以前呢，消费者啊会关注说这类产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也很少有消费者呢会特别关注这个机器人。如今呢，咨询的主力多为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一些部分经济宽裕的老人自行来了解此类的产品。那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由机构向家庭与社区来延伸。机构呢，凭借着专业的设施、人员的配置与服务的能力，在短期内啊，仍有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景。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会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则告诉记者说啊，目前呢，在一些细分的场景当中啊，这个机器人其实仍然能很难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需求。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啊，自己呢曾经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部分的功能呢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监测、娱乐互动等方面，看上去呢功能挺全的，但是真正能够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的产品啊并不多。那他还举例子说啊，比如说以帮老人翻身为例，那机器人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无法独立帮助老人来翻身。华东地区的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也向记者介绍说，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为落地的门槛较高，目前呢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的频次啊也并不高。比如说呢，有的机构需要机器人可以24小时精准地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了情况即刻地触发预警，但是呢目前单体机器人还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一些模块外接设备共同的来实现。那普遍落地尚有难度呢，也有媒体报道说，2026年呢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其中呢夹杂着多重的现实考量，价格那就是绕不开的一个门槛了。北京市民苏女士啊，曾经认真考虑过给独居的父亲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呢，今年76岁，母亲去世之后啊，她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是苏女士每周呢前去探望，但是呢，总有着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也曾经在网上了解过十余种带着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是呢，都因为价格昂贵啊，最终呢没有来付款。那苏女士也非常无奈地说，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又买不起。那之前也有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啊，未来的机器人需要兼顾的是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是呢据他了解，想要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呢，只能是靠定制化的服务来完成。那目前呢在市面上也很少能够碰到，因为这些精细化的定制服务，大多数的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又难以在价格上承担了。那记者呢也在购物软件

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就会发现台式的直立机器人的售价大多是在以万元为单位的。那有的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呢超过了10万元。除了高昂的价格之外呀，人们还

力，便以一位存在着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当中的矛盾。那子女呢，一方面希望通过机器人随时的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外的一方面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的记录监视。在北京呢，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的感受。那机器人呢，来到家里之后啊，夜里呢，如果她翻身发出了动静，或者是起夜去卫生间，那机器人呢都会前来查看提醒。她呢久坐休息的时候，机器人也会反复的推送运动等提醒，这不可避免的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那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当中来说啊，行业已经走完了从零到一的探索期，目前呢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无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来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的习惯来看呢，养老机器人想要实现持续的使用，仍需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的周期。一位从事着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当中说，全能人形的机器人进入到普通消费者的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了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您对于这种智能型的养老机器人有什么样感受呢？如果这个养老机器人已经很普及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想要有一台在家里陪伴着您呢？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您说一说健康哈。我们说身边的百岁老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个现在呢超过90岁的老人真的是比原来多出了好多哈。那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方法来锻炼哈，这些呢都是向往长寿的人特别关注的。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位百岁老人的话，您是不是也要问一些这样的问题呢？那2024年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哈，从不吸烟、锻炼和饮食多样性与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有着显著相关。国外的一些研究也证明，频繁看电视或者是听广播、阅读书籍或报纸、打牌或者是麻将，可能会降低高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没有秘诀，都是平凡的日常生活。我国长寿老人呢，大多居住在江河流域、大岛屿附近。那海南呢，百岁老人的密度啊，现在位列全国第一，是因为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好。但是排名第二的，您一定想不到，居然是黑龙江。那是因为黑龙江呢，虽然是冬季非常的寒冷，但是呢，春秋凉爽，夏季宜人。环境呢，给长寿提供了天然的营养，如何吸收、怎样消化，就是老人们自己的事儿了。那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那美国著名的钢琴家尤比·布莱克呢，在自己的百岁的音乐会上，他这样说：“说如果啊，知道自己会活这么老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照顾得更好。”那怎么样来照顾自己能够长寿呢？个人当然有各自的办法了啊。但饱食使人早衰，这是大多数长寿老人的共识。我们吃什么并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但是吃多少，哎，这是由我们自己来把握的。那曾有研究机构啊进行过一个小白鼠的试验，在专门配置的饲料当中呢，减少了35%的食量，这个小白鼠可以活3到4年。那不限量的对照组啊，则活不过2年。那对于饮食的节制，对于物质方面也不奢求，随遇而安的生活，对于百岁老人是铺了一条长寿的道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曾经对我国的百岁老人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啊，这个寿星都有着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心态平和，凡事呢顺其自然，饮食节制，粗茶淡饭，勤劳好动，终身劳作，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居住地环境优良，饮用水土壤特殊，遗传因素，家庭有着长寿的家族史，爱好劳动，心态平和的人更容易长寿。那力所能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活到老学到老，乐于参加公益事业的老年人，心有所想，事有所念，是大多数老人到百岁仍然耳聪目明、生活健康持续的动因。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人类长寿遗传因素占 15% 左右，80%呢则取决于社会、个人和环境等因素。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约40岁增长到了现在的79岁。百岁的老人呢，从1953年只有3384人，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人，逐步呢进入到了长寿时代。那我们说活得久活得好，轻松过百岁，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那今天呢是8月3号哈，那在8月1号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成立99周年的日子哈。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周六那天没有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把一首《当兵的人》送给我们曾经的当过兵的朋友们。

0: 玩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每周一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的福利政策与提供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龄故事，我们依然呢和大家要分享一位老年朋友的故事。一生呢奉献大于索取，一生呢就灿烂，索取等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小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70余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至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90的时候，仍然关注着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这就是这位老党员留下的生命回响。
1: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2: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3: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多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了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的民族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70余年的炼油生涯。 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原油，但是国内的炼油技术不过关。1961年，34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80年代，我国60年代开发的大小油田产量递减，质量下降，硝化渣油是炼油工业的一条出路。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的炼油工业实现由吃精粮到吃粗粮的转变。2000年前后，面对我国富煤贫油的能源结构和原油对外依存度逐年递减的现实，陈俊武与其他的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指导完成了煤氢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的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线。创新没有交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40多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上退休了，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够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天早晨，一身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了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的4楼，在那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碳排放量这一重大的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80多岁的陈俊武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的攻坚岁月。3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种资料，发表了10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与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了30余年的助手陈湘生说，这是陈院士退休后最累的3年。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是不可能挑起这副重担的。陈俊武在80岁时写下的自传当中，未了的石油情节有这样的一首小诗：耄耋岁月一平生，有志年华事竟成。一老苍天情未了，扁舟起海又启程。

哪怕是到了暮年，陈俊武依然是眼中有光，心怀理想。他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以身许国，一生献给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不能觉得自己得了很多的荣誉就该歇一歇，我思想上要时刻警惕，不敢有这个念头。1990

明年陈俊武退休时为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今后主要做三件事儿：著书、立说、育人。那直到2024年逝世，他一直致力于为中国石油行业培养更多的人才。陈俊武品尝过求学的苦，1948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科学真理把我诱惑得太苦了，我把如锦的年华投进了无底的深渊，痴心的求知使我成了与世隔绝的孤独者。陈俊武也清楚学无止境。1993年，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陈俊武说，作为一名科技人员，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只是建立起最基本的概念，打了些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炼油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但缺乏系统性的著作，难以满足技术人员的学习需求。陈俊武便将精力投入到这个他最熟悉又是行业所需的工作当中。退休之后，他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研发开发、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历时2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了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了。他说，一本书，一个主编，20年间出版，再版3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的结合，在石油化工专著当中是具有着首创性的。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予了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自述自己著书的初衷：这本书既可以当教材，又可以当参考书，每10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的问题。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把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的一阶，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他生前曾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的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奋勇前进。

好，北京时间的1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也在这里祝我们朋友们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

0: 房，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

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那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3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3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

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有的时候吧，说我就怕

看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6米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呢，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他为啥感激我？他一开始他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

0: 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3: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哦，
3: 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0: 嗯，
3: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3: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3: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1个月反正有2000-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0: 嗯，
3: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0: 嗯嗯。
3: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也能照顾照顾我， 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0: 嗯，
3: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0: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3: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0: 嗯、
3: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0: 你这错不了的。

0: 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饭感觉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呢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1: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也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 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我还有心肌缺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
1: 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我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 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呀，我这辈子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可没想到。 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天达到5.8。 餐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通脾胃。 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
1: 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那咱就没有危险了。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是的，
0: 哎呀，哪哪都轻松了。 这过去呀，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是的。
1: 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 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 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

0: 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0: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0: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0: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心那些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0: 嗯，
1: 李老师行医呢也二十多年了啊，在这二十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确实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

0: 他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他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1: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
1: 嗯，
0: 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州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
3: 龙井市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
2: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全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
4: 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
5: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生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4: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级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
6: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4: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
6: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敦城老百姓。
4: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全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

0: 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全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全州经济稳步前行。
1: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走进位于帽儿山下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和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8月4号，这座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舞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
2: 我们现在落成的一个是1期的41栋半山月民宿，然后还有就是2期的我们的长津宫，然后6道市集、大通街，3个项目。那我们整个开业的话，是在唐津宫这边会有2个这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1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这个一个戏剧。那我们在3楼会有一个海兰儿女的戏剧。
1: 41套半山月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民居风貌，石垣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津宫恢宏大气，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
2: 那我们的6道市集主要是入驻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那现在入驻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同街这边入驻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1: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3期规划建设，目前1、2期已全面竣工。3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4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2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2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投入运营。
3: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那我们在2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1: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 一山一水绘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本法第二章对主要举措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明确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开展五史宣传教育，即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二是明确国家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三是明确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别对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公务用语用字、公共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对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等作出规定。四是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教学、教材编写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五是凝聚港澳台侨等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强极危重症救治水平，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4: 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1.96亿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可容纳180张床位。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据了解，该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大理石等工序均已完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优势，助力延吉市医养融合发展。
5: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延市现有医疗压力，解决建工街道居民就医医疗的迫切需求，承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延市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泉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1: 7月31号，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延边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圆满落下帷幕。
4: 本次大赛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总共22个项目成功入围，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在决赛亮相。通过精彩的路演及答辩，全面展示了项目的创新点、技术实现可行性、市场前景及社会意义。最终，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新生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基于 ERA 的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分别获得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
6: 我们主要做的是独家专利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它是一个抗肿瘤的免疫制剂。然后参加这次比赛呢，权威的专家也给我了很多意见，同时也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支持。我也见识到了现在比较领先的产业呀、比较领先的一些项目。我们会积极学习，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实现社会用药敖东制造的美好愿景。
3: 能够参加这个比赛，说出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想法以及创新。那同时在这个比赛中，我们也与其他创客一起，也这个进行了思想的碰撞，然后也接受到了各个指导老师们的意见。那以后我希望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更多这样的场合，然后来说出我们的想法，说出我们的创意，然后让我们整个项目变得越来越好。
4: 据了解，后续州工信局将对参赛优秀项目提供宣传展示，投融资对接、孵化基地入驻、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赛促创培育体系。优秀创客团队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
0: 记者7月3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8月1号，合隆市青龙水乐园举办“先到延边清凉一下”电音狂欢日活动，周围网信办组织周自媒体协会40余名创作者走进合隆采风宣传，以新媒体力量为本地夏日文旅升温赋能。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拟注销吊销人员机动车驾驶证公告，下列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依据相关规定处以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公告其驾驶证作废。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7: 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9: 美洲金曲。
1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疫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3: 中国加油，
4: 武汉加油，
5: 中国加油，
6: 武汉加油，
7: 中国加油，
8: 武汉加油，
9: 中国加油，
10: 武汉加油，
11: 中国加油，
12: 武汉加油，
13: 中国加油，
14: 中国人加油。

0: 潇潇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演编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椅，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书香演编纳豆为你读书栏目。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读完这本书，愿你为自己的一生加上幸福的注脚。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填补无尽的欲望，还是为了我们所拥有且一直珍惜的事物？如果忽然有一天你被告知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你会怎么度过余下的时间呢？如果你可以从世界上消除一样东西，换取自己多一天的生命，你会让什么消失呢？如果你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一个个消失了，只剩你自己，你的人生会怎样？在这个抉择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最终会发现，原来过去的我们只知道向外索取，却忽视了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可以解开我们心中的谜团。这本书的作者川村元气是日本东宝株式会社电影制作人、小说家，他曾经创作了《你的名字》《告白》《寄生兽》等电影作品，并在2011年被赠予优秀电影制片人藤本奖，成为日本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本书是川村元气的第一本著作，并被拍成电影。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这本书拨开心中的迷雾，找到此生为人的真正意义。为了更好地讲述故事，下面我将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我是一名邮递员，已经30岁了，一直与一只叫高丽菜的猫相依为命。先前我感冒了很久没有好转，后来持续低烧，头部也隐隐作痛，无奈之下才去看了医生，结果显示我已经脑癌晚期，没有多少时间了。当我绝望地回到家时，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那男子称自己是魔鬼，我暗自把魔鬼称为阿罗哈。魔鬼阿罗哈告诉我，我的死期就在明天，但是他愿意为我提供一个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阿罗哈说，他每抹去世界上一个东西，我就可以多活一天，但让什么消失由他说了算。他还告诉我，我是这个世界上第108个获得这个机会的人，为了活下去，我接受了魔鬼阿罗哈的这个交易。阿罗哈选择的第一件消失的东西是手机，我同意了。我觉得手机对我来说本来就是可有可无。在手机消失前，阿罗哈给了我一次最后使用它的机会。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已经有4个年头没有跟他联络了，可是想到我与他的隔阂，最终我还是放弃跟父亲通话。接下来我看着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却找不到一个值得打电话的人。最后我下定决心按下了那个并不在手机通信录里的号码，号码的主人是我前女友。电话里我约她第二天见面，她同意了。第二天很快的到来，手机也真的消失了。

我想起妈妈在世时说的那句话，想要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手机的消失换了我一天的生命，给了我与前女友再见的机会。去赴约的路上，我看到商店、街上的面包店广告牌上一如既往地写着电话号码，电车内依旧贴着电信公司的广告海报，但是车内确实没有人看手机。阿罗哈建立的机制大概和动画片《哆啦 A 梦》里的石头帽一样，大熊戴上石头帽，周围的人便看不见他，但大熊并不是真的不见了，电话也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是谁也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罢了。我来到了约定地点，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到前女友的身影，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约定时间或者地点，可是手机已经消失，我无法打电话确认。一个小时后，前女友终于来了，原来我真的记错了时间。我告诉前女友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并希望知道她对我们之前的记忆。她说了很多，比如我上厕所的时间很长，还总是喜欢叹气，酒量完全不行，打电话时说的很多，一见面便不怎么说话了。这样的我听起来差劲儿极了，我很沮丧，尽管我很差劲儿，我们交往的时间也足足有3年半。回想我们分手是在我们唯一的一次旅行结束后，在返程的26个小时里，我们竟然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不是因为旅途中我们说的太多，而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可聊的话题。回到日本的一周后，我们便在电话里匆匆地分了手。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搭乘的飞机上有电话，我们是不是可能不会分手？只要有电话，我们就可以不停地交谈，哪怕交谈的内容不那么重要，我们依然能够向对方传达我们的心意。然而飞机上并没有电话，我们也已经分手。这件事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无名的伤痛。细细想来，我的内心有很多这样的小伤痛，这种是一种叫做后悔的伤痛。原本被我认为无所谓的手机消失后，我感到了不安，尤其是独自等在钟楼的不安，窗户响响，失去手机真的是很不方便。约会结束前，前女友还问我是否还记得她最喜欢的地方，我一时没有想起。在她走后，我突然想起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电影院，我想立刻打电话告诉他，可是一摸口袋已经没有手机了。我发现此刻我无法把心意立刻传达给他的焦急心情，就像学生时代等待他电话时一样。人生近看是悲剧，远观就是喜剧。魔鬼阿罗哈选择的第二件消失的东西竟然是电影，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用电影的消失换自己一天的时光。我很爱电影，就在昨天我还与前女友约了今晚9点在电影院一起看一部我喜欢的电影，也是我人生最后一部电影。阿罗哈给了我1个小时的时间挑选人生最后的电影，无数电影的片段在我脑海闪过，我难以抉择。我想到了昔日的好友百世达，他是个电影迷，我们也是因电影相识才成为朋友。
现在他在一家录像带店工作。

我找到了他，对他说出了我的需求。当我和百事达一起走在陈列了无数录像带和 DVD 的陈列架间，寻找人生最后一部电影时，我发现到处都是来不及看的电影，来不及吃的料理，来不及听的声音，来不及看的风景。最终百事达和我来到卓别林电影的陈列前，选了舞台春秋。我拿着装有舞台春秋的光盘盒来到了与前女友约定的电影院，将盒子交到了前女友手上。然而戏剧的事情发生了，当他打开盒子后发现里面并没有光盘，只是一个空盒子。人生像一盒巧克力糖，打开之前没有人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尽管电影院有几部现成的片子可选，但是我没有选择任何一部片子。我走进电影院，看着空白的银幕，用一部电影的时间思考了我这一生。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不同的时候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变。最后在电影消失时，我想起母亲爱看的一部意大利电影。母亲在看那部电影时常说，人往往在失去后才会发现那是自己重要的东西。我为失去电影感到悲伤和痛苦，失去电影后才惊觉是无数的电影一路支持着我，形成了我这个人。即便如此，我仍然为了保命抛弃了电影。我回到家，听到了我的猫高丽菜开始说话了，这把我吓了一跳。不用问，这一定是魔鬼阿罗哈的杰作。我的猫高丽菜说起话来像极了历史剧里的人物。我接受了这样的高丽菜，却忘了昨天我在半梦半醒状态下同意了阿罗哈让时钟消失的提议。等我记起时钟已经消失这件事情后，父亲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经营一家小型钟表店，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他，但他现在应该仍然开着一家钟表店。如果钟表从世界消失，就不再需要钟表店，那么父亲的小店和他的工作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开始我并没有觉得时钟的消失对我有任何影响，而渐渐的我发觉钟表的消失让我丧失了对时间的感觉。我意识到人类自己制定了时间、年月日和星期的规则，并据此限制自己的活动和自由。我也开始了解到自由伴随着不安，而钟表的发明便是人类用不自由换取建立规则的安心感。今天时钟消失了，我的猫高丽菜也开始讲话。高丽菜还邀请我陪他一起出去散步。过去高丽菜总是一声不吭地自己出门，今天我有幸第一次踏上高丽菜的散步之路，而这些路妈妈在世时陪着高丽菜走过。原来高丽菜说起话来像历史剧，也是因为老妈的关系。当初妈妈迷上了历史剧，她在看剧时就会把高丽菜放在自己的腿上。高丽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说这样的话。我陪着高丽菜走了很多的路，突然觉得当初妈妈这样陪着高丽菜散步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当我对高丽菜说起妈妈时，高丽菜一脸疑惑，他已经不记得妈妈了。高丽菜已经忘记了妈妈，是不是以后也会忘记我？据说动物会永远记得饲主。

的事，难道这是我们人类对动物的幻想吗？原来以前不经意度过的时光真的是弥足珍贵。我问自己，还可以和高丽菜散步几次，可以吃几次饭，可以和他一起迎接几个早晨的到来。在剩下的时间中，我可不可以听几次我最爱的那首曲子，还可以喝几次咖啡呢？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对父母也一样。如果早知道妈妈生病离开，我就会珍惜与她的每一次相处。可是在我还没有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前，她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们总是拖延了真正重要的事，每天都以眼前并不重要的事为先，越是忙于追求眼前的事，就越会失去宝贵的时间，无法做真正重要的事。我试图让高丽菜想起曾经精心照顾过她的妈妈，我们一起翻看相册，回忆起四年前重病的母亲、父亲和我带着高丽菜一起旅行。那次旅行也是母亲最后一次旅行。我突然意识到，这么久以来我被老妈骗了。当年病重的母亲执意要去海边温泉，只是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我和父亲相处交谈。自从母亲生下我，就把她生命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父亲和我，哪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高丽菜说，她对我们的这次旅行丝毫没有印象，她不记得爸爸和妈妈，却记得当时的自己很幸福。我想那时的我，母亲、父亲也应该是无比的幸福。令人后悔的是，总是因为一念之差，高丽菜失踪了。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我怎么都找不到她的身影。阿罗哈昨晚让高丽菜恢复了不会说话的状态，并提出要让猫从世界上消失，换取我一天的生命。难道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同意了吗？我想起高丽菜出来到家里时的情形，母亲去世前把她托付给我时说过的话，如今四年了，是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没有高丽菜。我冲出家门，顺着昨天与高丽菜一起走过的路寻找她的身影。我飞快地跑着，就像四年前妈妈病情发作时我奋力跑向医院那样。那日我奋力跑向医院后，得知父亲一直在钟表店修表，父亲修的是他送给母亲的那块表，表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道为何突然就坏了。父亲执意拿回去修，最终母亲去世，父亲才拿着母亲的手表匆匆赶到医院，手表最终也没修好。我对着父亲破口大骂，不肯听他的解释，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理解他为何偏偏在那个时候要去修表。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话，因为是家人，觉得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理所当然，也深信彼此的感情一辈子都会很融洽，所以不愿意听对方说什么，一味主张自己的正义。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家人的关系并非理所当然，必须用心经营。我们只是两个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但是我们认定对方会体谅自己，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当不对劲时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们总是这样把理解和宽容给了外人，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感受，错过了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机会。

0: 我已经在过去的那个时刻失去了妈妈。我想我不能再失去高丽菜了。还好我在前女友那里找到了高丽菜，我抱着高丽菜泪流不止。前女友说她相信高丽菜突然来找她是我妈妈的安排。前女友曾经去医院探望过重病的妈妈，妈妈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前女友，希望前女友能在日后我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交给我。看完母亲的这封信，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我的母亲把她大部分的时光和爱给了我，可我不曾对她说过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为她买过一枝花。原本恢复正常的高丽菜这时再次开口说话，她说她愿意用自己的消失换我一天的生命。过去母亲常说人类和猫共同生活了10000年，所以长时间和猫相处就会渐渐了解，不是人类饲养猫，而是猫愿意陪伴在人类身旁而已。我曾为了活命让电话、电影和时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是现在我无法让猫消失。我决定不要再让任何东西消失了。现在的我不认为为了活命抢走别人的东西能够幸福，所以我愿意接受比别人少几十年寿命这件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我理解了对自己重要的人和无可取代的事物，也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对我来说这些就足够了。我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为此我整理了房间，决定清理掉不必要的东西。我看着我曾经的视为宝贝的盒子，可如今它早已落满了灰尘。我们总是有轻易把宝物变成破烂的能力，无论曾经多么重要的礼物，多么心爱的书信，美丽的回忆，久而久之都会变成破烂后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聋人才珍惜失而复得的听觉，只有盲人才珍惜重见天日的幸福，也只有即将死去的人才能会意识到哪些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为何我们不能从此刻开始学会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爱护身边每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人呢？人生苦短，我们没有多少光阴可以拿来浪费，愁苦恨多不知已消磨了我们多少美好时光。我们游走在繁忙的世界上，不要让脚步迈得那样匆忙，我们也需要停下脚步看一眼周围的风景。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为您解读的《如果世上不再有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好。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

0: 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

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
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

0: 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 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6米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那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0: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哦，
2: 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0: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当时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3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0: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0: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0: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0: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0: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0: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0: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0: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 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

0: 是完全不同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0: 嗯，
1: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就是用上有

0: 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了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嗯，好的。

0: 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那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3: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啊。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我一天上一天
0: 啊，
1: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天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1: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1: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1: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1: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1: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

0: 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3: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3: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3: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3: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3: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啊，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3: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3: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3: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3: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3: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3: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3: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3: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3: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 一天比一天

0: 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寻思些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我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呢，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

0: 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0: 家，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

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

期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

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讲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他为啥感激我？他一开始他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

0: 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定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定，但是呢不要多定，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

0: 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1: 嗯，
0: 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0: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1: 嗯，
0: 当时您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两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1: 嗯，
0: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

0: 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啊，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

0: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3: 哦，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3: 嗯，
2: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3: 嗯嗯，
2: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3: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2: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3: 嗯，
2: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3: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2: 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3: 嗯嗯，
2: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3: 嗯，
2: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3: 嗯，
2: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3: 嗯，
2: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3: 嗯，
2: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3: 啊。
2: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3: 嗯嗯，
2: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3: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2: 嗯
3: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2: 是，
3: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2: 嗯 嗯，
3: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2: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3: 嗯，
2: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

0: 恢复这活吧，我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4: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4: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1: 嗯，
4: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4: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4: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4: 哎呀，心那些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4: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4: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4: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 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4: 就担心我

0: 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二十多年了啊，在这二十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我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

0: 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
1: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采用真人假事的手法，虚构了朱元璋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这个作品情节曲折，刘宝瑞先生的叙述细腻，绘声绘色，整段相声讽刺权贵权威和那些溜须拍马之人，意义深刻。那接下来请您欣赏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赶到这儿

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哎，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压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

0: 皇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让你买东西会吗？
1: 是，两位老铁吩咐吧。
0: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1: 两位老铁怎么买这个？
0: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1: 哎，是，买去。
0: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1: 两位老铁，
0: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1: 干什么呀？你呀，先去焖饭啊。
0: 哎呀，回来，
1: 焖饭会吗？
0: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1: 废话，会焖，
0: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
1: 那不会，
0: 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1: 哎，是，
0: 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1: 是。
0: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1: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
0: 把那豆腐弄碎喽。
1: 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0: 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
0: 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1: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0: 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1: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
0: 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
1: 啊。那我就洗这个。
0: 甭洗，
1: 我就这么切呀。
0: 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7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
1: 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

0: 那个干饭疙瘩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会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疙瘩，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1: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2: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1: 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
0: 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
1: 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
2: 哎，
1: 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建个坑，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
0: 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
2: 这还想领赏啊？
1: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咱们尝尝怎么样吧？
0: 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
1: 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
0: 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
1: 嗯，行了，够味儿了。
0: 哎呀，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
1: 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
2: 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3: 啊，没有。
2: 您喝过？
3: 我也没有。
1: 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
0: 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
1: 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
0: 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
1: 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夸嚓一下，白菜帮子、薄菜叶先弄里头了，来，
0: 糊饭疙瘩，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搁里头了，赶快烧火。
1: 一会儿功夫
0: 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
1: 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
0: 皇上出来了，
1: 喂，成
0: 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那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
4: 年兄，什么地方规矩
1: 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
0: 他
1: 是不敢正脸看呢。

0: 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摆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啊，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品演员巩汉林和夫人金珠幽默风趣的表演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就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
1: 吃了三对螃蟹，我吃了四对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2: 孩儿他爸。

0: 喊什么呀？没看这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1: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0: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1: 哎，那我看看吧。
0: 想听听？
1: 哎哎，
0: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1: 这是检查吗？
0: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1: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
0: 嗯，
1: 真的认为自己错了。
0: 错了。
1: 心情要非常沉痛。
0: 难过一点。
1: 哎，
0: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1: 要真的难受。
0: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1: 什么？你肥头大耳？
0: 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1: 你有肚子吗？
0: 我脑满肠肥呀。
1: 这不一样吗？
0: 那我就没词儿了。
1: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0: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削枯干，我身轻如燕，我壮耳挠腮呀。
1: 停！抓耳挠腮那是猴。
0: 猴？
1: 哎，
0: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猴猴猴，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1: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0: 这检查
1: 这一听就是假的。
0: 这哎呦，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嗯，还是酒没喝透。
1: 你怎么还喝酒啊？
0: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1: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
0: 哎呦，那可没准儿。
1: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直淌油，什么呀这是？
0: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啊！
1: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0: 请听诗朗诵。检查。
1: 他比酒喝多了，那是。
0: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1: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0: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
0: 啊，
1: 吃完了饭再说啊。
0: 对，我人就爱吃饭。
1: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0: 啊？
1: 问你想吃点什么？
0: 哦，把菜谱拿来。
1: 菜谱？
0: 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
1: 拿这当酒店了。
0: 过来。这么着吧，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1: 哪几道菜呀？
0: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1: 还要点什么？
0: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1: 先生
0: 啊，
1: 喝什么酒
0: ？XO。
1: 要什么茶？
0: 菊花茶。
1: 让谁接？
0: 公家拿。
1: 你可真大方。
0: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1: 大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啊？什么？
0: 不！哎呦，错了！对不起，夫人。
1: 去
0: 你听，别！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我。
1: 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啊？
0: 你看我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我错了，
2: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啊！买单，
1: 买单！
0: 啊，不，就是结账啊！
1: 结账！
2: 哎呦喂，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我
0: 那什么，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1: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0: 写检查，检查，
1: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2: 慢点捅啊，这脑子一漏就成猴脑了。
1: 你过来。
2: 你别去，
1: 你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2: 啊，
1: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2: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1: 那写什么？
2: 耗子药够货款。
1: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2: 对，我是耗子。
1: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2: 出来了。
1: 我就纳闷儿，
2: 纳闷儿，
1: 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
0: 不腻，
1: 不
0: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1: 大补
0: 啊？
1: 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0: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视，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就漏出去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0: 想法很多。
1: 说。
0: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1: 说。
0: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哪嫩就切哪儿，
1: 啊，
0: 绝不手软。
1: 嗯，
0: 我在改正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手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哪是肉哪是骨头。
1: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
0: 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1: 都什么不该吃？
0: 你帮我记着点。
1: 那好吧，
0: 检查时候好用。
1: 说，
0: 不该吃的菜有，
1: 哎，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肉丸子。
1: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0: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1: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0: 什么菜？
1: 炒鱿鱼。
0: 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他挪到后天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1: 你还吃啊你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2: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1: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2: 对，看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1: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2: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1: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2: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1: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2: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1: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

0: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
1: 嗯，
0: 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0: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 横高粱里演我奶奶。
0: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0: 不是，这个财建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0: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0: 啊。
1: 团子里大药丸子放在竹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0: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0: 好，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0: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三千，
0: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0: 4000，4000，4500，5000，6000，6400，1万，
2: 别动，
0: 1万，
1: 成交。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0: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
3: 哎呦，
1: 祝贺你啊，没错。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0: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啊。
0: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0: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一万。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得一脑袋全是金条啊，是吧？还是白金的。我跟拜登的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0: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0: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0: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0: 你改名吧，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那边的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0: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

0: 调调，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 没错，
0: 对不对？
2: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
0: 哎，
2: 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红拱牌连衣裙，怎么样？
0: 你不能再搞是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红拱牌的食品系列，
2: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样？
2: 都卖点什么的？
0: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2: 味道好极
0: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3: 我要
0: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啊！
4: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0: 为什么？
4: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
5: 把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0: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2: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0: 不是，快！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4: 真的？
0: 那当然了。
4: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认人为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
0: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6: 一百，
0: 好，
6: 二十，
0: 啊，8毛，
6: 好，
0: 5分，
6: 好，
0: 2分，
6: 你靠上了，
2: 那都20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
1: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
2: 啊，一人好。
1: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2: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1: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2: 嗯，
1: 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2: 哦，
1: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2: 嗯，
1: 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2: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1: 嗯，好。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2: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那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2: 嗯，
1: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2: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1: 改啊，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2: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1: 那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2: 当然有责任呢。
1: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2: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1: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2: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1: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2: 还是的，
1: 他们也得慢慢来呀。你想他玩得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2: 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1: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2: 嗯，
1: 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2: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1: 用迟到净找。
2: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1: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2: 那可不对呀。
1: 嗯，
2: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1: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2: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1: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2: 晚几分钟啊？
1: 才四十多分。
2: 四十多分钟
1: 啊？
2: 这一节课才四十五分钟。
1: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2: 就下课了
1: 啊。对对了，你也常迟到？
2: 没有。
1: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
2: 嗯，
1: 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2: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1: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2: 哦，为

0: 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1: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0: 怎么？
1: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0: 为什么呀？
1: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0: 啊，
1: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活，大人怎么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0: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1: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0: 嗯，
1: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好吗？
0: 嗯啊，儿子多给看会儿
1: 啊
0: 啊，嗯，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这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1: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的我们不管吗？
0: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1: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0: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1: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呀？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0: 啊，怎么？
1: 事情太多了。
0: 嗯，
1: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0: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1: 什么好事？一开就两仨钟头，这份丽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0: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1: 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0: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0: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0: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0: 有什么用？
1: 嗯，
0: 马路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1: 嗯、
0: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0: 哎，对了，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0: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个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0: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还是这带水碗又不是行军，带水碗干嘛用？
0: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啊、他干净
1: 干净啊。
0: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一瞧，净剩碟子了。
0: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个月摔八个。
0: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0: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0: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0: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嗯，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0: 哦，
1: 做个口袋
0: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0: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0: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嗯，有。
0: 好嘛，您那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0: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的挺好啊。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0: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0: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0: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0: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0: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1: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0: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 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0: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0: 你这
1: 口袋缝在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0: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0: 怎么这摔碗还响呢？
1: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1: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1: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0: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1: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1: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
0: 啊，
1: 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老实好几天。
0: 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1: 啊！
0: 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是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1: 嗯。这倒有，
0: 哎，怎么样？
1: 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0: 啊，
1: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六打哭了。
0: 你瞧瞧是不是？这多受大人的影响啊！
1: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0: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1: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0: 怎么？
1: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0: 哎，不行
1: 啊！
0: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你要坏，他就会坏。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1: 啊，这坏事可全是我的。因为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0: 哎，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哎，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0: 哎，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1: 啊，
0: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1: 啊，
0: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1: 是啊，
0: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1: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0: 哎，当然呢，
1: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0: 当然对了。
1: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得这么熟啊？
0: 当然熟了。
1: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你当然详细了。
1: 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1: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0: 要不这道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呢。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慢，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

彭之化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随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吗？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你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

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随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华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华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沙溪人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说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勇在后边过来了，偷偷地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之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在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

天坐下压他地横吹八马倒倒夜九流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嗯，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啊！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他剁成肉馅。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啊，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换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灾，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蹭一声长得挺大一块呀、啊。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牵门往离宫，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班说了，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唰唰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心说徐三将军呢，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多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的。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

靠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哎啊！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得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啊、你过来，不服气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西人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环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气儿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啊、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叫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了，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加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得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的，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

0: 破千斤。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的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
1: 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
0: 啊呸！丑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太厉害。他大拇手指的只要一摁崩簧，那2只巴掌就耷拉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家大环刀在后头就追。
1: 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
0: 成，这一纵正好纵着铁观音身后，两人相距也就在8、9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那2只大拇指一摁崩簧，啪啪啪啪，这2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的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簧，啪啪啪啪啪啪啪，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就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

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再后他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吧，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啊、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啊。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12颗铁莲子，刚打出6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哎，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两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表囊，里边全是零碎。再看他一伸手掏出两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仙儿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铁观音一看不好，哎呦，是闪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净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嘎巴，把袖剑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六支袖箭也落空了。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六支镖来，一扬手。

奔铁观音就打去了。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两三丈高来，忽而趴在地上，忽左忽右，这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六只镖

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我这还有六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哎，这回好，把尸底全交给人家了。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不行，不能留喘气的机会。老邪够多坏，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将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撒气上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子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家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的，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勤工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办吧，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将客，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紧背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巴哧，这只绣剑从耳边打出去了。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只绣剑正盯他肩头上的耳轮中就听到，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尾，吭哧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根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仙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绣剑拔出来了，螳螂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

0: 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话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哈哈哈哈，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哈哈，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范将军，这边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正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0: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1: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0: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1: 我是非不走不可。
0: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 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第二天没事，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就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千岛，然后把你老伴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的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得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 我就看看三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
1: 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兴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兴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光鹰？我去换你的老伴
0: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万老仙儿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茂茂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搂了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呢，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想到这，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一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1: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0: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2: 合适吗？那样
1: 合适，你来吧。
0: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瓦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1: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2: 哎，那当然是想

0: 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1: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0: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
1: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听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0: 啊，不不不，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套我的话呀，没门，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
1: 那个万香岛我认的，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0: 哦，你去过万香岛？
1: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1: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香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0: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1: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
0: 十二里地呢，八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我哎，
1: 他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
0: 但是也交给徐良笔了。啊，徐良一听，哦，离着十二里奔东走，差不多了，我就闭眼睛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三将军，你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着打了几个哈欠。
1: 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
0: 把灯吹了。
1: 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
0: 徐良能睡吗？
1: 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0: 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地把窗户撬开，
1: 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的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
0: 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
1: 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
0: 您说怪事儿吧，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
1: 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0: 哦，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
1: 徐良接啥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
0: 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
1: 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儿，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汉将王伦跨下马掌中枪，到了胡同口外头，他往东一看，邯郸的东门开着呢。王伦不知道东门为什么开着，他催马就往西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见王伦过来，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不是邯郸的战将，就拦住王伦不让他过去。王伦走到哪儿哪儿有邯郸兵将阻挡，王伦催马往前闯，斗大枪冲着邯郸兵将乱扎乱抽。邯郸的兵将一看王伦这么勇猛，都纷纷往后倒退。王伦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着一边高声喊嚷：“对，邯郸兵将听真，我乃汉将王伦，要知道汉将王伦的厉害，尔等闪开了。”邯郸的兵将心说：“怪不得这个人这么勇，原来他是汉将啊！”这汉将呢，就是保刘秀灭王莽的汉将了，没错了。大将王伦、汪刚成威名传到天下，邯郸的兵将明白过来了，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汉将王伦来了，云台大将啊！”就这样，王伦杀到了后楼，他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杆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小枪王驾前都招讨”，当中间一个梁字，在旗下盔名甲亮十几员大将簇拥着一位元帅。这位元帅银甲白袍，掌中一口象鼻子大刀，正是小枪王的元帅梁文焕。这个梁文焕他怎么到鼓楼后边指挥呢？因为梁文焕心里边特别不痛快，他的帅旗在葱台之下被姚琦用八仙桌子给砸折了。梁文焕害怕了，身为大将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大旗毁了，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大旗的旗杆断了。想当初楚霸王在彭城出兵的时候，突然间一阵大风把楚霸王项羽的大旗给吹断了，所以楚王项羽九里山被困，一命死在乌江。梁文焕的旗杆一断，他就觉得对主将不利，所以呢，他怕自己有凶险，就退到鼓楼后边来指挥兵将。就在

个时候，他突然间听见鼓楼东边喊杀连天，他绕到东边一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黑脸膛，短钢髯，黑马长枪，用这条大枪连抽带扎，伤害自己手下的兵将。梁文焕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我们枪王手下的兵将，这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勇啊？梁文焕呢，怕别的战将拿不住他，所以亲自出马，就把王伦的去路挡住了。来将通明，王伦抖枪就扎，一边扎着一边告诉梁文焕，我是悍将王伦，唰，枪到了。梁文焕一看这条大枪可了不得，大枪抖颤了，枪尖都圆了，就凭这大枪的尺寸，凭他这么一抖枪，梁文焕就知道这员悍将屡屡可不小啊，凭着自己的力量要想敌他是敌不过的，怎么办，只好借劲儿使劲儿。梁文焕就把手中大刀，刀头冲上，刀嘴冲下，右手挨着马的前肩膀，这是借助马的横劲儿，用刀好望出磕王伦这大枪，叫人借马力。他刀怎么一说望出一颗，唰，他要磕王伦大枪了，可了不得了，王伦这枪太厉害了，因为他抖枪一扎，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灌到大枪之上，唰，人有多大的劲儿，这枪就有多大的劲儿。梁文焕借劲儿使劲儿，嘡的一声就把枪磕开了。如果要不借助马的力量，梁文焕还真磕不出这条大枪去。没想到刚一磕出去，那王伦多快的枪，唰，使了个怪蟒翻身，大枪一滚前把又回来了。梁文焕用力再往外磕呀，这下王伦自己吃了一惊，为什么？王伦用劲儿用得太大了，因为头一回他一扎，一看梁文焕立刀头竖刀嘴，借着马的前肩膀磕自个儿枪，他认为梁文焕没有多大的力气，所以二次啪一滚把力气加倍了，这一下反而坏了，他一抽枪那么一变招，一滚把又回来了，两只手使的劲头太大了，唰往前一出了，两只手就挨到一块儿，这一下枪尖可就扎空了呀。王伦大吃一惊，再想抽枪变招已然来不及了，二马错当了，梁文焕唰，这刀真快，磨盘式来个磨秋刀，就奔着王伦的脖梗子来了。王伦撤枪是来不及了，这刀到了，自己这条性命就保不住了。也就是大将王伦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他灵机一动，他就想起两军疆场打陈鹏的招数了。他把枪交给左手，腾出右手来，也仗着他个儿高，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他站起来了，在马上就照着梁文焕的脖梗子，瞧这一巴掌不偏不歪打了个正着，梁文焕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那梁文焕也不是一般的把式将啊，跟他哥哥飞虎帅梁林学的本事，万也没想到还有大枪加一巴掌的，挨着一巴掌，扑通，擦啷啷啷，哗啷啷啷啷，人是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了，嘡啷啷，大刀撒手，哗啦啦，甲叶声音直响，可把梁文焕吓坏了。王伦正要往回圈马，拿枪扎死梁文焕。元帅手下可有兵将啊？邯郸的众斩将一齐催坐下马，掌中利刃就围着王伦，唰，把王伦挡住了。王伦喊了一声：“来得好！”他把点钢枪抖开了，眨眼之间五员邯郸战将是连死再伤，王伦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就拐过鼓楼了。

优秀君臣听见王伦的声音，还以为王伦又打城外头杀进来。王伦催马往前杀，他看见了邯郸兵将围的确实是刘秀君臣，三员悍将，一个是邓禹，一个是姚琦，一个是冯异。王伦心里不痛快呀，心说邓禹、姚琦、冯异，你们为什么还要保这位无情无义的刘秀呢？现在他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他哥哥是更始皇帝，而咱们云台大将呢，所有的悍将呢，被封为小小的典史立木县城。哎，想到这儿，王伦高声喊嚷：邓大哥、姚大哥、冯贤弟，随我来，有什么话出城再讲。他叫了三个人，邓大哥、姚大哥、冯贤弟，你们随我来。这三个人一听是王伦，高兴极了。可是刘秀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因为王伦没叫千岁刘秀。刘秀不痛快，但是刘秀并不恨王伦，只是恨更始皇帝驾前这八大奸臣朱慧、胡胤、何仁、何义、陈本、曹宣、王凤、王匡。心说八党奸臣呢、啊，你们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弄得功臣都不理我。事到如今，我刘秀就是跟着王伦出城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刘秀下定决心不走了，宁可死在乱军之中，也不沾悍将王伦的光。邓禹是干什么的？邓禹瞧刘秀眼神，邓禹就看出来了。邓禹拿手中这枪，枪转轻轻的一点，啪，点的是刘秀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马受不了了，四蹄蹬开，哎呀呀呀呀呀，跟着这几员悍将就下来了。刘秀的马紧跟着冯异的马，前面呢是姚琦，后边是邓禹，这几员悍将保着刘秀，跟着悍将王伦就下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刘秀君臣往北来，那北边也有兵将啊，在前面就拦住，后边的兵将呢赶紧往前就追。王伦跨下马，掌中点钢枪，在前边如龙搅海，如虎下山，邯郸的兵将根本就挡不住，君臣五个人是且战且走。王伦知道东门开着呢，所以他拐过鼓楼，他往东门跑。王伦愣了，突然间看见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旗牌官手里拿着一支令箭，这马怎么跑得这么快，跟飞似的。王伦心中一动，心说东门开着呢，我们能出去，这个旗牌官是不是去到东门传令让关东门呢？东门要是关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想到这儿，王伦回头就跟姚琦说：姚大哥，我可先走了，咱们东门见。王伦说完了，催马如飞追赶前边这个旗牌官。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到了东门里头了，就听见旗牌官高声叫：城上的兵将听阵，梁大帅有令，叫你们快把千斤闸放下来。他刚嚷到这儿，王伦催马鸣枪就到了，他听见旗牌官喊什么了。王伦心说不妙啊，千斤闸一落下来就出不了城了。王伦往前一抖枪，就把这旗牌官给扎死了。大枪一甩，扑通失身坠地，马落荒了。王伦把马一催，就到了城门洞了。这时候嘎啦啦啦啦，千斤闸就开始往下落了。王伦是大吃一惊啊，千斤闸要是放下来，这几位悍将就出不去了。如果说王伦这时候自己要走，那就走了，可是王伦出去了，千斤闸就落下来了，姚琦、邓禹、冯异就出不来了。

王伦当时没想留校，想起来几员悍将，王伦豁出命都不要了，得嘞，我舍命交友吧。他催马就来到千斤闸底下，把马一勒，左手持枪，双足一扣蹬，伸手就托起了千斤闸，一只右手要力托千斤闸呀，那真是舍命交友啊。上边嘎啦啦啦，千斤闸往下落，邯郸城上的兵将万也没想到下边有悍将王伦力托千斤闸，千斤闸落着了的唰不往下落了，怎么落了一半呢？王伦拿着右手一托这千斤闸，浑身的力气往上灌，也是该着啊。如果千斤闸正直的往下落，王伦要正在正当中，要真想托这千斤闸还真够难的。这千斤闸呢，在城门洞这它有槽，非得千斤闸顺着槽往下直落，没想到王伦这一拖，咔的一下他脱鞋了，正好也救了王伦了。这一个鞋劲儿，当时这千斤闸就稍微有点卡住，说句俗话，他拎到这儿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千斤闸落不下去了，还没明白呢，这时候刘秀君臣已然赶到东门了。刘秀君臣也愣了，一看王伦有这么大的履历，惊讶不已。王伦举着千斤闸高声喊嚷：快走啊！君臣四个人往下一催马，一塌腰啊啊啊啊啊，就又打千斤闸底下钻出去了，策马往东而行。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东一看，吓坏了，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来了数不清的大队人马，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左右有两队骑兵，就如同二龙出水，把邯郸的城东整个都围住了，有打护城河桥南桥北排开了，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打着反王的旗号。呵，反王的马军一个个身强体壮，而且前面有长枪手、短刀手、挠钩手、弓弩手，每百名是一个小队，真是弓上弦刀出鞘。在东边有不少赶骑，可以说有一杆闹龙旗就有一个反王，有一杆大旗旗下就有一员大将。刘秀君臣一看几万大兵在东门外头，能不发愣吗？刘秀看了看几员大将，几员大将看了看刘秀，心照不宣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出城呢。出了邯郸城，前面这么多贼兵堵住去路，往哪儿跑？所以刘秀君臣看着反王的兵将，心砰砰砰直跳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身背后不知道身背后发生什么事，刘秀君臣回头一看，就看见邯郸城东门的千斤闸嚓落下来了。这千斤闸怎么落下来了？王伦这不是拖着呢吗？因为王伦拖这千斤闸，他力气用得太大了，用得太猛了，这一下胳膊僵了，脖子也僵了。他把马往出排，想把马排出来之后他好撒手，没想到他的手就撒不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王伦顺声音一看，把王伦也吓一跳。谁来了？邯郸的兵马元帅梁文焕指挥兵将来了。梁文焕往东门底下一看，他也愣了，悍将王伦力托千斤闸。梁文焕这一愣，梁文焕心说好了，
既然刘秀君臣已然走了，这个汉将还在这拖着千斤闸，哦，他可能是用力太大，他走不了了，那我借这机会还不把他杀死，报这一巴掌之仇吧。梁文焕想到这儿，他手中一横，这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前一带马，哎呀哎呀，嚓嚓，随着这口刀，仙人解带拦腰斩，就想把王伦腰断两截。王伦急了，这人一急，唰一个猛劲儿，他撒手带马往旁边一跃，就这下王伦活了。千斤闸嘎啦啦，唰啪往下一落。这梁文焕急着把大刀往回一撤，刀是撤回来，可是梁文焕这匹马就没撤回来呀。千斤闸就把梁文焕的马的身子给扎了，这匹马的头在闸外头，梁文焕的大腿也压在马的身子底下了。王伦一看千斤闸落下了，催马往东，他一看刘秀君臣为什么还没走呢，等他到了护城河桥上，再往东边一看，王伦也愣了。就在这时候，正东一声炮响，打两杆素缎色门旗开处，有三千飞虎军雁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狐狸银顶素缎色，相衬银铃，周围红火焰，上边一行黑字，大枪王驾前都招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梁。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一位元帅，这位元帅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头大象短，看面貌非常英武，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半步漠然，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身上披着银叶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护心宝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素缎软战裙分为左右，白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有个名字叫走阵银河兽，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雪白的毛色滋润极了。这位元帅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压住了飞虎军的阵脚。刘秀君臣一看，大吃一惊啊！这位元帅人称飞虎帅梁林，刘秀君臣早闻其名。梁林十几岁就走马上阵，每次上阵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人称飞虎将军。勇冠三军，天下无敌。当初河中府老王刘庆在世的时候，向朝中请旨调用梁林镇守边疆。梁林跟北国的匈奴打仗，屡战屡胜，威震边塞。后来老王刘庆驾崩了，大前王刘廷呢，仍然用他为元帅，所以人称飞虎帅梁林。在河北，要提起飞虎帅梁林，妇孺皆知。今天刘秀君臣一看前边压住全军大队的主帅是飞虎帅梁林，刘秀君臣能不吃惊吗？梁林在大羌王驾前当了元帅，大羌王刘廷在河中府会兵，天下各路反王到了河中府。现在来这几家反王，一路是滨州反王佟鼎，一路是慈州反王高凤，还有青州王杨胜、冀州王杨广，一共有大兵二十几万了。各路反王就公推梁林为统帅，大强王刘廷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元帅啊，咱们兵发长安，你要知道更始皇帝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逍遥王刘秀。刘秀手下有36员云台大将。

这36员云台大将武艺太高了，一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哼，梁林把嘴一撇，千岁，我梁林胯下马掌中锤，遇见一个云台将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碰上云台将，胜负如何，下回再说。没想到在东门外遇见了几万腐朽君臣，催马出了邯郸东门。没想到在东门外遇见了几万反王的兵将，为首之人正是飞虎帅梁林。梁林看见刘秀君臣了，因为梁林在大枪王刘廷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千岁您放心，凭我梁林胯下马掌中这一对孤针亮银锤，遇见一个云台大将我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可看见云台将了，他率领各路反王兵将把阵势列开了，往护城河桥上一看，虽然不认识，他也能知道这是逍遥王刘秀君臣。梁林心说，我既然在羌王面前夸下海口了，我就亲自上阵。所以他没派将，催坐下走阵银河兽，掌中双锤到了阵前，用双锤一指，桥上人马听真，今有河中府飞虎元帅梁林到此，叫逍遥王刘秀马前答话。王伦一看梁林这样，把王伦气坏了。王伦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由打桥上就下来直奔梁林。梁林用锤一指，来将通明，我是汉将项王梅伦，字刚长，你敢藐视我们汉将吗？你接枪呗。他往前催马，抖点钢枪就扎。梁林一看大枪扎来了，他左锤奔右，右锤奔左，往回一扯，这招数叫锁枪法，也叫拿一把分筋错骨。只要把王伦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双锤一错，就能把枪杆给错折了。即便是错不折枪杆，就被飞虎帅梁林双锤这么一错，使大枪的人也得撒手啊。有道是身为武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没枪可就没法打仗了。王伦一看飞虎帅梁林要使锁枪法锁自己这条大枪，他就要把大枪撤回来，可是他想往回撤枪，王伦后了悔了。因为王伦力托千斤闸，他这右胳膊用的力量太大了，筋骨已然麻木了，想往回撤枪可是手不硬心，使尽了力气往回撤，稍微迟慢了一点，烫烫，王伦大枪就没及时撤回来，被梁林这一对双锤给锁住了。梁林双锤抱住了王伦点钢枪的枪杆，浑身一用力，喊了一声开，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上，擦这么一错，千斤之力呀、双锤往左右一错，如果说王伦没拖这千斤闸，他不怕梁林，因为王伦在汉将当中履历也是数得过来的。这一下他右胳膊麻了，他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了。梁林双锤这么一搓，苍啷啷，啾！王伦手中的大枪就被他错飞了，攥不住大枪了，嗖的一下，枪扔出多老远去，二马错蹬。飞虎帅梁林手中有双锤，王伦手中可没枪了。梁林的双锤变得多快啊，变了个双峰贯耳，就打奔了王伦的太阳穴。王伦一看把身子往后一仰，躺在马的臀部之上，这功夫叫铁板桥。没想到飞虎帅

梁林确实比别人厉害呀，他不让王伦逃走，双锤往下一反手，往下使劲这么一砸，王伦连人带马就死在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下。桥上头刘秀君臣一看王伦死了，心如刀绞啊，因为王伦生前他微臣尽忠，微有尽义，君臣朋友之间感情最厚，没想到今天王伦竟然死得这么惨。王伦这一死，姚琦比别人更痛心呐，因为姚琦当初住在鬼神庄，自己房屋一间，地屋一笼，家屋隔夜之粮。自从跟王伦交了朋友，王伦是年供柴月供米，自己才能侍奉高堂老母，得尽孝道。王伦保刘秀，他不是为了贪图功名富贵啊，那是因为刘秀请我，我没法去，我得孝顺我娘。我叫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把王伦请下一丘山呢，王伦才福保了大汉呢。好容易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兄弟王伦没享了一天的福，而今我们君臣有难，兄弟王伦奋不顾身，力托千斤闸，搭救我们君臣。现在王伦惨死在梁林的锤下，姚琦肝胆俱裂。姚琦心说，不要命了，我得给王伦报仇啊。他催马下桥，直奔梁林。梁林用双锤点指，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汉将姚琦。说着抖枪就扎，梁林双锤往外就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大约也就打了三四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姚琦是急于报仇，用枪就扎奔了梁林的梗嗓咽喉，扎！梁林双腿啪啪，又用锁枪法把姚琦的大枪给锁住了。现在姚琦不怕了，因为姚琦二次学习附加枪，姚琦能破这锁枪法。姚琦压住了大枪，飞虎帅梁林双锤左右一错，喊了一声开。他想让姚琦把枪撒手，姚琦丹田一沉气没温动，两个人的劲全都在马上啊，两匹马的八条腿就跟八条铁柱子一样，一点都不动了。梁林又喊了第二声开，擦，姚琦一压这把，突然间听见嘎巴一声，可把姚琦吓坏了，刘秀君臣也吓一跳，连梁林都愣住了。姚琦这条大枪断为两截，二马一冲呢，姚琦手里头可就剩下半截枪了，连姚琦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枪怎么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姚琦到戴安山搬兵，姚琦跟大招讨奎霄两个人打了一仗，姚琦的大枪让奎霄的双鞭给磕伤了，可是姚琦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下飞虎帅梁林一错，就把姚琦的大枪的枪杆给错折了，姚琦手里就剩下半截枪了。二马一错等，姚琦手拿半截枪的打，打半截枪就被飞虎帅梁林的锤给磕飞了。两个人应该圈马再战，姚琦手里没兵刃呢，他想回到桥上跟邓禹要邓禹手中那条枪。梁林能干吗？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姚琦心说坏了，这飞虎帅梁林是世之虎将，我要是到了桥上，他必然追到桥上，倘若伤了逍遥王刘秀可怎么办呢？所以姚琦催马往桥的南头来，梁林还是在后边追，姚琦这匹马就到了护城河的岸边了。梁林心说，姚琦你还往哪儿跑啊，
他催马往前，举锤奔着姚琦又打。姚琦没地儿去了，他蹬了一使劲，马往下一跃，扑通，这匹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水花四溅。邯郸城上头，小羌王的兵将看见了，

的兵将呢，一看摇旗要往里岸来，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回摇旗就不能登北岸了。他要拨马往南，眨眼之间就到了东南城城犄角这角楼底下了。摇旗刚要上岸，右手一提这马的缰绳，这马就在水中往上一跃，往上一窜，两只前腿就登了岸了。没想到马也累得慌了，这两条后腿却蹬空了，这一下马的胸脯肚子正好落在护城河的条石之上，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战马的肚带被勒折了，摇旗摔在岸上，战马就落在水里死了。摇旗高声喊嚷：“妈呀，妈呀！你伺候我摇旗这么多年，竟惨死在此，痛杀我也！”摇旗能不难过吗？这匹马可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是拜帝王伦送的呀。现在王伦死了，马也死了，我姚琦还活什么劲儿啊？天哪，兄弟王伦哪，妈呀！姚琦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是放声大哭。姚琦正哭着呢，忽然间有人叫他：姚贤弟，姚大哥，姚王兄。姚琦回头一看，原来是邓禹、冯异抱着刘秀到了。这君臣三个人怎么来了？因为梁林用箭射姚琦，邓禹这时候就跟冯异说：兄弟，咱们趁着梁林没在对面，你保驾闯围吧。冯异催马下了桥了，冲刘秀喊了一声：主公随我来。刘秀立刻催马跟着，邓禹在后边保着逍遥王，君臣三个人就撞到了乱军之中。河中府的兵将不能把刘秀君臣放走啊，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挡。冯异抖长叉，是乱扎乱打，就杀出一条血路。君臣三个人往南而逃，逃着逃着，老远就听见姚琦的哭声。君臣三个人到了姚琦面前，邓禹就问：姚琦呀，你在这哭什么呢？邓大哥呀，兄弟的战马死在这儿了，我不走了，你们君臣逃命去吧，小弟我是痛不欲生了。贤弟，你这话可就错了，你要是这么死了，你多郁呀，你应该保全性命，想办法给王伦报仇才对呀。你没马不要紧，你骑我的马。邓大哥，您的马我是绝对不能骑，我要骑您的马，您再不下走，我也不安心呢。冯异也急了：你不骑邓大哥的马，骑小弟我的马，兄弟马我也不骑呀。刘秀也急了：要不然你骑我的马。哎呀，我宁死也不能骑主公的马呀。他们君臣三个人正劝姚琦呢，就听见身背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不不不不，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吧。君臣几个人回头一看，反王的兵将是追下来了。刘秀是真急了：姚王兄，你要是再不走，姑可就要自刎了。这一下把姚琦吓得蹭下就站起来了：我们跑吧，后边追兵太多，跑。这样君臣们马上部下往南跑，各路反王的人马往下就追。君臣们跑了不到三里地，累得姚琦浑身是汗。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对面有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3000之众，当中间两员战将压住了全军阵脚。刘秀可惊呆了，后边要追兵，前边有兵阻住去路，我们腹背受敌，性命相依。邓禹一看：哎，千岁，您看错了，您别着急，前面不是敌军，是贺成龙、贺成虎哥俩带兵。

应接应来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刘秀这才放心，君臣催马到了军中，给姚琦要了一匹马。邓禹就跟贺成龙、贺成虎说：贺氏弟兄，请你们二人截杀一阵吧。您放心吧，您赶紧跑。这样这哥俩就指挥人马挡住反王兵将的去路，君臣四个人又往南跑。贺氏弟兄带着3000人马严阵以待，时间不大，梁林带着3000飞虎军就到了。梁林这3000飞虎军可了不得，跟着梁林久跑红旗，从来没打过外仗。这3000飞虎军最大的24、5岁，最小的17、8岁，都勒着虎皮战裙，英勇无敌。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飞虎帅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贺成龙手持大刀，马临疆场，乐舞扬威交战。梁林生气了，催马临阵。我问你，奸王刘秀何在？贺成龙气坏了，呸！奸王，你这个人不明事理呀！逍遥王是仁德之主，有道之君，你敢说逍遥王千岁是奸王吗？你接我这口刀吧，唰，力劈华山，是抡刀就砍。梁林用左手锤往上一迎，贺成龙的刀要变招，可是梁林这右手锤同时上，就打笨了贺成龙的前胸。贺成龙用刀头往出一磕，两匹马一错蹬，梁林的锤太快了，唰的一下，左手锤就打奔了贺成龙的脑后，啪！贺成龙根本无法还招，这头颅被锤打得粉粉碎。贺成虎大吃一惊，指挥3000大兵杀往上一扑，想冲过去直奔梁林，要给哥哥报仇。梁林手下3000飞虎军也冲过来了，两军杀在一处。那飞虎帅梁林的3000飞虎军一个个都盯战将使唤呢，而贺家的兵全都是老百姓，没经过正式的训练，没经过正式的战场。这一下梁林的飞虎军就把这3000贺家军全都给杀了，一个都没活。贺成虎也死在乱军之中，梁林又指挥人马往下苦苦追赶刘秀。刘秀君臣一直跑到天黑了，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只知道往前走。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找到盐井，印了印牲口，又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快吃快喝，不到天亮继续往前走，根本不敢睡觉啊。这天跑着跑着也就在午时，就听见了后边追兵到了，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刘秀君臣叹了一口气，因为已然又困又乏了，人没精神，这马也走不动了。再往前面一看，前面密密匆匆有一座黄桑林。刘秀君臣想进树林子里头暂时休息一下，没想到催马往前走着，就听见黄桑林内“一声炮响，有打黄桑林中冲出一支人马，约有3000之众，一字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旗，上边一行小字“大汉河北台城总镇”，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朱”。在大旗之下，一员老将，皱纹怼垒，须发洁白，银甲白袍，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刘秀君臣愣了。就在这一愣的时候，这员老将催马直奔刘秀。请问对面来的可是逍遥王千岁吗？刘秀点了点头，正是顾家。

老将一听正是刘秀，把刀在马上一横，千岁，恕臣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刘秀愣了，看着面善面熟，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也搭着刘秀确实是累得筋疲力尽了，脑子都不好使了。老亲家，你是谁呀？官居何职？千岁，您忘记了吗？老臣是朱文华。哎呀，刘秀长叹一声，竟然把老忠臣朱文华给忘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将军朱文华在灭亡莽的时候，带着两个儿子朱刚、朱柔，两个徒弟卢芳、魏志，帮着刘秀打过潼关，八大锤闹潼关，那可是立过大功啊。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老将军朱文华为河北台城总镇。朱文华呢，原来是不想做官了，但是朱文华素有忠臣报国之志，天下恢复了，我到台城走马上任，我让天下人知道知道，我朱文华确实没保王莽，我是大汉朝的忠臣。有这个原因，所以朱文华才到台城赴任，这是三任台城总镇。今天君臣一见，相隔十几年了，刘秀当时没认出来，朱文华自通名姓，刘秀才知道面前是汉室的老忠臣朱文华老将军。姚琦的父亲姚莽跟朱文华是盟兄弟呀，看见盟叔了，姚琦赶紧在马上给朱文华施礼，三叔啊，恕此况不得下马，才马上见过了。朱文华看了看姚琦，哎呀，贤侄啊，自从灭莽之后，潼关一别，算来已然12载了，今天你我叔侄相见，哎呀，你也挺长的胡子了。朱文华又对刘秀说，千岁啊，请问您，你们君臣是不是有打邯郸而来？正是。老将军，你怎么知道顾家从邯郸来呢？千岁啊，老臣在河北早就听说了，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有意谋反，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大汉宗亲，所以臣没见到事实，就没敢妄奏当今万岁。刘秀看着老将军朱文华，朱文华党贼黄桑林，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

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儿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

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

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没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

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啊。而目前李平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0: 员，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你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见效果呀。

0: 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1: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0: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1: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0: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说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那样吃的多了都。我这体重都长了呢， 一称啊，我长了有七八斤重了，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呐、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呐、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呐、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1: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0: 哦，
1: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0: 哦、
1: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0: 哦，
1: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嗯、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
0: 嗯、
1: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0: 嗯、
1: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嗯、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
1: 嗯、
3: 也在听您的节目。
1: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嘛。
1: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1: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1: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1: 嗯，
3: 就是现在呀、啊、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1: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1: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的慌了，也不疼了。
1: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
1: 嗯，
3: 心发大病啥的，
1: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1: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

0: 那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七八个指甲的。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你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0: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啊。
1: 首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
0: 啊！
1: 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0: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370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2: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1: 你好，你好，李老师。
2: 嗯，
1: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2: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2: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里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2: 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他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2: 嗯、
1: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2: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2: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2: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2: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呀、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2: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2: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2: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2: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啊，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2: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2: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2: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2: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

0: 耽误学习。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0: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0: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0: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0: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嗯，
0: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0: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1: 啊，下球脑啊啊
0: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1: 嗯，
0: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0: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她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

0: 倒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两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的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十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这1块钱一票的发票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了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是是是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1: 您说。
0: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1: 嗯。
0: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敬上2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正

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

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

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
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

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
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厂。

0: 忙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定，但是不能多定，最多定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盐啊。

0: 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1: 嗯嗯。
0: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1: 嗯，
0: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1: 嗯嗯，
0: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说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呐，挺严重的。
1: 嗯。
0: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1: 啊啊！
0: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0: 嗯，啊，哎，
1: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0: 嗯，
1: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的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要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呐，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呐，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呐，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

0: 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新发他定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

0: 哎，好喽。
1: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0: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而是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0: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1: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您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嘿嘿，您好您好，李老师。
1: 嗯，
3: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 它就可以保。

0: 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在牢里头啊，脑出血偏瘫四五年了。
0: 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1: 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那一条腿它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

0: 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2: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2: 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3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3: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2: 嗯，
3: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2: 嗯嗯，
3: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2: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2: 嗯，
3: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2: 啊，下丘脑。嗯嗯
3: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2: 嗯嗯，
3: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2: 嗯，
3: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2: 嗯嗯，
3: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2: 嗯，
3: 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2: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3: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2: 嗯嗯，
3: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2: 嗯，
3: 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2: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2: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3: 对，
2: 嗯，用了多久了？
3: 现在23天了。
2: 23天效果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2: 嗯，
3: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2: 嗯
3: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吧啊。
2: 嗯嗯，
3: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2: 好好好。嗯，
3: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2: 哦，现在能站着了。
3: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2: 嗯，
3: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票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2: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3: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2: 嗯，
3: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2: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吃，孝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 啊，
3: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1: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叫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1: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2: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2: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
0: 哈。
2: 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2: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2: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2: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2: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2: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2: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2: 好好好，
0: 嗯，
2: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2: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谢谢李老师，再见。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

0: 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0: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合龙光东村，感恩奋进11载，鸿运边疆到华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考察，踏田埂问收成，入农家话家常，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日前，合龙市举办感恩奋进11载，鸿运边疆到华乡11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光东村10余年来深耕特色农业、推进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美乡村的发展成果。漫步盛夏的光东村，整洁通畅的村道串联起错落有致、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民居，乡风淳朴，景致宜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十余年来始终是光东村提质升级、向善向美的行动指南。如今光东村全域面貌焕然一新，全村200余户村民全部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全域铺设覆盖污水管网，村内主干道全面硬化亮化，沿江生态步道、滨水口袋公园错落建成生态宜居。与此同时，村落配套服务设施持续迭代升级，大型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研学体验基地一应俱全，软硬件服务品质同步提质。
3: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学校深耕原创内容、孵化自有 IP、 推进市场化落地的典型实践成果。未来我们吉林动画学院也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深耕本土特色文化，以专业优势赋能地方文化产业，提质升级，为区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激动青春力量。
2: 在村口烟火升腾的乡村市集里，本土有机大米香气馥郁，朝鲜族特色小吃风味十足，烟火气与幸福感扑面而来。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当年总书记在田间地头的殷切叮嘱，为光东村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指引前路。11年来，光东村立足海澜江畔寒地黑土的生态禀赋，聚力做强稻米特色主导产业。
4: 在这个数码农场里面，可能和大家印象之中的稻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我们在23年，在这里建设这个农场以来，已经是选出来了18个非常优秀的好的水稻品种。在数码农场的区域，一共才只有3.多亩地，而这些地在我们的精心规划之下，它可以在最多的一年种植了4000多种材料。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给这一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一片优质稻产区培育适合它的新品种。
2: 如今妈西达、纳粮等品牌领衔的延边大米飘香四方，每年超过50000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延边大米每公斤售价从10年前的5元至10元跃升至12元至25元，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依托水稻产业链，光东村打破单一种植模式，打造全季可游的田园文旅体系。稻田中粉色观光小火车穿行，沿途风景如画，稻梦草雕园利用秸秆打造民俗农耕主题巨型雕塑，配套草垛座椅、创意相框，践行秸秆循环利用的绿色理念。
5: 光东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呢也是针对于吃住游玩

0: 而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去年138套票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升级了一个298畅玩卡。七月上旬开始啊，我们这个游客客流量已经开始持续的上涨了。现在我们工农村呢有很多的这个研学的团队到我们这边进行研学参观。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差不多10余波研学的团队，接待量差不多已经能达到这个将近2-3万人次吧。
1: 产业赋能，文旅兴业，民生提质，广东村发展动能持续迸发。2025年全村游客接待量突破4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民收入持续增长。昔日静谧偏远的边陲小村已然蜕变成为依托一粒稻米串联全域产业，托起群众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呢，持续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呢，让我们的土地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让我们的村民可以增加收入，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发生更大的变化。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5: 延边新篇章。
1: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一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做精彩解读。
6: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

0: 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这是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首次被明确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深刻回答了事关民族工作全局的方向问题。共同性和差异性始终存在于民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国多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塑造了各民族在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多元特性，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积淀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利益命运，共有的文化习俗和精神观念，共享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从历史演进看，求同存异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主要逻辑。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追求的都是大一统，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同时，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经略民族地区，又强调因俗而治，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仪，尊重各民族的多元特征，差异性也成为各民族交往共生、经济互助合作、文化交流互鉴的不竭动力。几千年来，各民族的碰撞、融合、交融从未中断，既增进共同性，又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汇聚形成了今天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同与异的共生并存是长期历史现象，有同无异，没必要强调共同体，有异无同，形成不了共同体。我们党历来重视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积极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参与革命，不断推动民族大团结。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推动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建立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大青山骑兵支队、晋中回民支队等一批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同时，党也始终将坚持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前提。红军长征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对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明确要求，比如红军到回民区域必须遵守对回民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到彝族地区时明确宣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也造就了彝海结盟等民族团结佳话。当前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关键要把握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一重要原则。认识上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客观看待我国全方位发展持续加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共同因素不断增多的事实。各民族之间共同性是主要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同具有主导性，是方向，是前提，是根本，异具有从属性，是基础，是要素，是动力，其存在必须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保护差异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其中落后的、影响民族进步的因素。实践中要明确哪些必须同，哪些可以异。增进共同性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尊重差异性是要注意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针对一些过度凸显民族差异性、弱化共同性的问题，一些与实际不匹配、与发展不适应的工作模式，要立足实际，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

0: 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山，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21度至-32度；敦化多云，-21度至-32度；安图阴，-21度至-34度；汪清多云，-21度至-30度；合龙多云。

0: 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龙井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珲春阴，零上21度至零上28度，图门阴，零上21度至零上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2度，敦化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2度，安图阴，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汪清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0度，合龙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龙井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珲春阴，零上21度至零上28度，图门阴，零上21度至零上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

0: 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

0: 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

0: 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

0: 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
3: 龙井市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
2: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全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4: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2: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类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敦化市消费者冯彦超：
5: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2: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6: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

0: 广大敦诚老百姓。
1: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十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全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全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全州经济稳步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走进位于帽儿山下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和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8月4号，这座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3: 现在落成的1期的41栋半山岳民宿，还有2期的我们的长兴宫，然后6道市集、大通街3个项目，开业的话会有2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1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一个戏剧，在3楼会有一个海兰儿女的戏剧，主要是讲述的本地的一些抗战的剧情。2楼我们会有一些朝鲜族的旅拍。
2: 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民居风貌，10圆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津宫恢弘大器，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3: 6道市集主要是入驻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现在入驻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同街这边入驻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2: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3期规划建设，目前1、2期已全面竣工，3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4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在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2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

0: 到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两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投入运营。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运营经理陆陆。
1: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我们在两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0: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一山一水汇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明确筑牢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本法第二章对主要举措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明确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开展五史宣传教育，即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二是明确国家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三是明确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别对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公务用语用字、公共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对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等作出规定。四是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教学、教材编写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五是凝聚港澳台侨等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强极危重症救治水平，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1.96亿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可容纳180张床位。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

0: 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大理石等工序均已完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优势，助力延吉市医养融合发展。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任虎林：
1: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延市现有医疗压力，解决建工街道居民就医医疗的迫切需求，承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延市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泉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7月31号，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延边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圆满落下帷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赵博出席本次大赛并致辞，州政协副主席李东浩出席本次大赛。本次大赛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总共22个项目成功入围，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在决赛亮相。通过精彩的路演及答辩，全面展示了项目的创新点、技术实现可行性、市场前景及社会意义。最终，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新生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基于 ERA 的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分别获得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据了解，后续州工信局将对参赛优秀项目提供宣传展示，投融资对接、孵化基地入驻、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赛促创培育体系，优秀创客团队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朴永杰、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622622。

0: 0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

0: 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2到23摄氏度，图门30到22度，敦化32到23度，安图34到23度，合龙34到22度，龙井34到23度，汪清30到22度，珲春28到22度。延边气象台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刚才呢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哈。那今天呢延吉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那从今天开始啊，气温又有所回升了。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呢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的会高1.4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前升后降，那其实昨天3号开始气温逐渐回升，然后4号到6号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30到30

0: 14摄氏度之间。7号开始呢，气温又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会少15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除了昨天之外哈，那接下来的几天是6号到7号有小到中雨，9号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接下来几天的逐日天气情况。那明天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33到24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32到23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18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17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5到17度。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然后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朋友们的热线情况哈。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女士，您贵姓？
1: 我姓侯。
0: 啊，侯女士哈，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们是敦化，我在敦化工作。
0: 嗯。
1: 我是在一家旅店那个做服务员。
0: 嗯。
1: 他那个我就请假。
0: 嗯。
1: 我说请假，我是请一天假，他那个他说那个你这样吧，那个你往后推。四号开工资嘛，你那五号那个五号压一天，往后天那个六号给你开。
0: 嗯，
1: 你说是这样那个合不合理啊？
0: 我没完全听明白啊，这个咱俩重新说一下，就是您正常的话，咱们工资是四号开工资。嗯，然后呢，您是什么时候？那您刚才说你请假是什么时候请假了？是因为你请假，所以他把老板说这个开工资的日子给你往后挪了，还是什么？这跟您请假有啥关系吗？
1: 我请假，他是本来是扣工资的。
0: 嗯。
1: 完了他我给他钱，他不要，不要这日子吧，那个开工资日子往后推，以此类推，以此往后推，那个意思。
0: 就是比如说假如说正常的话是四号开工资，但是呢因为你之前请假了，然后呢他一开始说的时候是您请假的时候扣工资，但是现在呢请假的话是不扣工资了，但是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开工资的日子是给你往后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你说这样合不合理呢？
0: 您这个是这个私营企业呗，就是这种个体工商户这样的呗。
1: 对，他是小型的旅店，就是我在那是打工干一上午活。
0: 您这样哈，因为咱们现在这么说的，你俩有合同吗？
1: 没有合同。
0: 没签过合同呗？
1: 就是写拿身份证办一下手续就完事儿了。
0: 对，就是你们俩之间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呗。然后你刚才说你是半天班，然后他也没有，就是你也没有在这个单位缴保险，什么都没有呗？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的话，正常情况下咱们得是应该以这个合同为准。你没有合同，然后双方呢像这样沟通协商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沟通协商不是很顺畅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是和劳动部门咨询一下。就是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和就是你这是敦化的嘛，就是和咱们敦化的这个人社局，他有这个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是劳动监察大队，你可以和他们反映一下。然后呢，就是。
1: 对，
0: 可以和他们反映一下，就是咨询一下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专业人员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呢，就是你这个没有合同，然后完全在于你们双方的这样的沟通。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是不是彼此都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的情况下，那这个是咱们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大队来进行一个调整，来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调节不成功的话，那咱们还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程序。所以就是建议您
1: 不麻烦了，他的工资开的也少，我就将就干吧。
0: 所以我是建议您这样哈，就是咱们还是先以这个协商的这个角度，就是你先来这个两个人双方这个沟通协商。另外，你这个月是因为比如说您请假了，你这个工资日期往后开了，往后这个那个挪了。那你下一个月我没有请假的情况下，他这个是怎么开？还有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日期给你往后挪了的话，那你也可以计算一下，比如说我正常的一个月这个工作日是按照多少天我来工作的。那你现在的他给你开工资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按照这个这么多天给你开的？这个你也可以计算一下。比如说你请了两天假，那。

0: 他给你往后挪了两天，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方式那也行。如果说你下一个月，假如我这个月没请假了，那你还给我往后再挪两天，那这个我就需要了解一下了。所以这个还在于你们俩双方之间的沟通，是吧？
1: 不合适是不是啊？
0: 不是合适不合适，这个因为啥，你俩没有合同嘛，

0: 四号，我一天假都没有请，他是不是没有给我正常往后挪，还是按照正常天数开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也没毛病，所以说就看你们俩之间怎么沟通。
1: 他没按正常天数开，他也没说，就是一直往后推。
0: 那一直往后推，你请了几天假呀？
1: 我是连请三天假。
0: 您请了三天假？请了三天，他没给你扣这个三天的钱。
1: 完了，他这月说是这月八号给我开。
0: 不是这样哈，陶女士，就是你这月请了三天假，然后呢，他没有给你扣这个三天的钱，然后呢，工资给你开的时候是往后挪了三天呗，是这样吗？
1: 对。
0: 那你正常的天数是和你原本的，就是不扣不请假的话，这个天数是一样的呗？
1: 天数是一样的。
0: 天数，那我就建议你哈，你下个月的时候看一下，就如果你下个月我没有这个请假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是按照正常天数给你开的？
1: 没有。
0: 那如果
1: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哈的。
0: 你
1: 觉得往后推就往后推那个日子。
0: 那比如说你八号要是这个给你这月八号给你开工资了吧？那你八号开始
1: 还是八号？
0: 下个月八号的话，那你这个的话，下个月八号的就等于31天呗。你正常的话是每个月，你正常比如说我就是干30天，
1: 每月四号，
0: 不是，你正常每月四号它不也是30天或者31天吗？对吧？如果你这个八号也好，你十号也好，比如我十号开到下个月的十号，它不也还是这个天数是一样的吗？所以说我建议您啥呢，你跟他确认一下，就是是不是以后就是我比如我就是30天上班，我就上30天的班，那你就给我30天的工资，还是说因为这个只是举例子啊，因为咱们正常是有休息日的嘛，就你正常的休息日把这个刨除在外，你到底是多少个工作日，那你是不是就按照多少个工作日，我上一天班你给我一天的钱，我上两天班你给我两天钱，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至于几号就不重要了，对不对？
1: 我就是那个钟点工，干一上午活，就干4个小时活，3个小时。
0: 所以嘛，你要跟他确认啥呢？就是你给我开工资，比如说你这个一月给我多少钱？你这个工资是按月开还是按天开？就你这个要跟他确清弄清楚。比如说
1: 按月开，原来是按月开。
0: 不是这个月和天，不是这个，我说的不是这个概念。月是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一月，这个一月我上一个月，这一个月呢，我不管我休息还是不休息，我还是请假不请假还是怎么样，你都给我开这个钱，还是说是按我实际上岗的天数来算？你这个要跟他确认好。就如果说你是所谓的按月开，那我这一个月当中我可能是有休息，我可能有请假，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也得给我按月开工资，因为咱俩说的就是按月开，对吧？如果是按天数开的话，所以让您问清楚嘛，如果按天数开的话，那我就是上30天的班，那你就应该比如说我一天是举例子，比如说我一天100块钱，那我上30天你就应该给我30天的钱，如果呢我上20天，那你就给我20天的钱，所以这个你跟他说清楚。如果说你是按月开的，那你私自这个扣我的这个钱，或者是你这个日期往后挪了，那这个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你按天开，那因为1月1号到1月31号这也是31天，那比如说我这月就是我从一号我就干到了20号，那你也应该给我20天的钱，对吧？所以你这个要跟这个老板现在说清楚，你到底这个工资是按月还是按天给我开，所以这个弄清楚了之后，咱们就不会再这么纠结和这个有问题了，是不是？
1: 原来是按月开，完了也我一请假呢，他是按天，我就忘了。
0: 所以您这个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另外呢，就是这个最好咱们还是有合同，就你即便是您说是这个钟点工，即便是这个一上午哈，咱们还是要有纸质的合同，因为这种情况下以后一旦要是有问题的时候，咱也得有个凭证，是不是？我到这个劳动仲裁去，那我也得有个依据，你是当时怎么承诺我的，然后你是没有按照这个承诺我才来进行投诉或者仲裁。另外呢，就比如说一旦要是拖欠工资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得有这个凭证证明我在你这干活了，然后我是这个咱们俩有这个劳动关系，是吧？所以咱们还是最好有一个文字的东西，哪怕他不给你签正规的劳动合同，因为你们俩是这个临时工嘛，这种。还有就是你这种比如说咱们这种你打零工这种方式是通过中介呀、还是通过哪儿啊，这个最好是还有一个第三方，如果有这个比如说是
1: 我自己找的。
0: 自己找的，那这个你最好是要跟他有合同，这样的话呢还最好一点。这个哈，就是刚才大概都跟您说清楚了嘛，那您就按照刚才跟您说这种情况，咱们先跟他沟通，然后呢如果沟通不顺畅的情况下，那实在不行就是要走这个劳动仲裁的程序了啊。好吧，侯女士，
1: 那你说他那个跟前的小区派出所能不能管呢这事儿啊？
0: 如果说你明确说他拖欠你工资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还是建议你直接走这个劳动仲裁，你到这个派出所报警也好，或者他你这理由是啥呀？对吧？你得有合理。

0: 的理由，所以建议你就是，这不就还是刚才跟你说的吗？你要跟他问清楚你这个工资到底是怎么一个形式。如果你觉得我这种方式还是有问题，我也跟他沟通不了的话，那你就直接到劳动仲裁去，直接到劳动监察大队去，让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到底他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的话，他们会出面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
0: 嗯，好，和您说再见啊，不用客气。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那个表扬一下那个，延吉市河南红绿灯旁边那个农业银行。
0: 嗯。
2: 他有一个服务员叫林岩。
0: 嗯。
2: 头一段时间不是农业银行和信用社那个合并吗？
0: 嗯。
2: 合并后，这个业务非常繁忙，又换卡又那个整啥的，非常乱，也非常那个忙。
0: 嗯。
2: 但是这个服务员呢，非常有耐心呐。
0: 嗯。
2: 就是说这个对老人讲解啥的非常有耐心，我觉得他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0: 嗯，
2: 所以我想借柜台表扬一下他。
0: 好的，你刚才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2: 叫林岩吧。
0: 林岩是吧？
2: 林岩。
0: 嗯，好的，是女生还是男生？
2: 女生
0: 哈。哎，好的。嗯，
2: 服务态度非常好，我非常感动。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么大岁数人啊，要问一句话，说人给一个答复，我们心里都很那个，
0: 嗯，
2: 很高兴啊。
0: 嗯，好的。您这个想表扬的是这个延吉市河南红绿灯旁边的那个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对对。
0: 嗯，好的，那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反映给他这个相应的这个领导，然后也对他会给予表扬，好吧？嗯，
2: 林岩
0: 啊，女性，我已经记下来了啊。好吧。 哎，好，张先生，感谢您参与节目，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刚才有朋友说抖音百姓热线这个串音了，音乐声很大，没有主持人的声音。刚才我又听了一下哈，这个好像是没有啥问题。如果说这个咱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问说，主持人你好，龙井市办理健康证在哪里，电话是多少哈？您可以记录一下，咱们龙井办理健康证呢是在龙井市中医医院， 龙井市中医医院啊。它这个是健康证办理呢，是按照归属地管理，定点机构不为跨区域从业人员开展健康检查，也就是说它这只受理咱们在龙井市使用的这个健康证。这个具体的办理地点和体检时间你也可以记录一下啊。这个是在体检科的205室，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办理啊，周一周二

周四周五的下午，那具体时间呢是下午的1:30到3:50，下午的1:30到3:50哈。这个还有呢，需要提交的材料呢是从业人员到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的时候需要呢提交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的副本的复印件，还有工作单位用工证明，并且加盖公章。未加盖公章呢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的原件以及本人身份证的原件等一些材料。那领取时间呢大概是在7个工作日之后可以来领取健康证哈。您记这个电话嘛，您刚才需要这个电话，您把这个电话记好啊，是325-6091325-6091。另外呢还有一个业务管理部门的电话，如果说您不太清楚这个在办理流程当中的一些相应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322-8010322-8010来进行咨询和联系啊。这个是咱们龙井办理健康证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有一点哈，就因为我们这个查到这个信息的时间稍稍有点久，所以呢我们不太确定说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更便民化的一些措施和方法，所以建议您吧，您可以直接和325-6091还有或者是322-8010这个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呢提前来咨询一下。因为现在延吉市要是办理健康证的话是需要提前来进行预约的，然后呢到这个相应的指定地点来进行体检。但这个呢现在龙井是不是也需要预约直接去办理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吗？所以呢建议你也可以提前再来进行一个咨询啊。好，这是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想要咨询龙井办理健康证的问题给您的一个回复啊。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哈。好，我们现在看到也有几位朋友对于我们刚才的那位洪女士咨询问题有一个评论哈。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建议吧，我们如果说大家打工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您这个可能是临时工也好，或者是这种钟点工也好哈，首先呢就是建议您最好是咱们通过第一个就是要通过比如人社部门的一个渠道，这样他给你推荐这个相应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相应职能部门的作为一个依托，你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用工的双方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因为我们现在呢也比如各地都有这个零工市场，您通过这个零工市场这个咱们的职能部门给您推荐的这个工作的话，对于这个企业和我们的双方都是有保障的。所以呢第一个是建议您通过这样的正规渠道，或者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第三方的劳务的公司，他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家政啊等等，那这个呢他也是会有一些保证的。比如说像咱们是有保险，尤其是家政，他如果是这种第三方劳务的话，他还会给您参加一些相应对于我们人身安全的这种保险，所以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提醒。另外呢就是建议您哈，咱们最好还是要签订这个合同，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打一个零工或者是这个钟点工，这个签合同的话也很麻烦，这个是不是一定要签这个合同？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即便是说我不在这儿参加养老保险，我也不在这儿，可能这个长时间干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来签订这种正规的劳动合同，那也是建议您咱们这个双方哈，劳务双方一定要有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合同的约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口头约定的时候，它可能随时就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我现在这个当时跟你约定了之后，那过后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那我就是说当时没有这么约定，或者我当时就我之后就改变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想法，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双方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就是建议您，咱们一定要签这个合同，哪怕是不能签订这个正规的劳动合同，咱们也一定要一个纸质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合同，这样对双方都进行约束之后，一旦以后要是出现纠纷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以此来进行维权。在维权这块的话，建议您，因为咱们这个是劳动纠纷嘛哈，即便是您没有这个劳动合同，但是也建议您保留一些相应的这个凭证，比如说您在这儿这个他给你一些工资的一些凭证啊，还有就是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在这儿进行过工作呀，有一些这个相应凭证咱们都要保留好，一旦要是需要维权的时候，咱们得把这些材料都拿着，然后你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可以来进行反映。还有呢就是针对于一些在我们的这个劳动纠纷当中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和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先来进行一个咨询，有一些这个问题。

0: 题，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之前，我也可以先去咨询一下，我在这个工作当中需要哪些特别注意的，怎么样对这个劳动者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呢，在这个咱们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劳动仲裁部门都是会给您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的。所以呢，这里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就我们刚才这个侯女士的这个事情，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介绍和提醒吧。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要是碰见的话，我们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刚才是给大家来介绍本周的天气情况哈，介绍过了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哈。首先就是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有雷雨的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另外本周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也应该加速排干积水，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呢也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呢气温起伏比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添衣物，尤其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号啊，这是属于高温闷热的天气，露天作业的人员呢应该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哈，从8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另外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号哈，这个都是属于高温的天气，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三路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关注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道路的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哈。那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爱丹路北侧的辅路申花街到橘子街这个路段，还有青阳街的路口、太平街的路口、朝阳街的路口、九中的路口和丹春街的路口。管制的时间是8月5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到道路封闭呢东向西辅路来进行施工。那橘子街雨污分流的施工呢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北向南两条直行呢一条左转，南向北一条直行车道。管制的时间就是从今天8月4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啊。这个橘子街北向东左转是无法通行的啊，橘子街北向东左转是无法通行的。那这个特别提示大家，这个因为我们这条路是上这个橘子桥的必经之路，然后这个是高峰时段，这个路也是会有这个堵车的情况，但是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又加上这个雨污分流的施工哈，所以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因为现在是7点55分哈，可能马上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了，那您一定要注意好选择好合适的路线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长白山路的雨污分流的一个施工情况，是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这个管制的时间是8月5号到8月20号，是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哈。我们再大家来重复一下啊，这个一个呢是爱丹路的北侧的辅路申花街到橘子街，南青阳街的路口、太平街的路口、朝阳街的路口、九中的路口和丹春街的路口，这个是从明天开始8月5号到8月20号，这个道路封闭呢是东向西的辅路来进行施工。那橘子街呢是荣成国际的东门至友谊路，北向南两条直行一条左转，南向北一条直行车道哈，这个是管制路段哈。那这个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橘子街北向东左转是无法通行的哈。那长白山路的情况呢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明天开始8月5号到8月20号是南半幅封闭一条由 东向

0: 西的车道。那这里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为您带来的不便也能敬请您能够谅解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们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也欢迎您来参与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令先生的电话。你好，令先生。喂，你好，令先生。喂，你好，令先生。喂，你好，令先生。 好，李先生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哈。这位李先生的问题我们长安记者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来进行一个反应吧。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